0: 依靠韧性更强的茎秆解决大风倒伏难题，同时优化品种性状，有效提升苦荞亩产。
1: 降了三分之二，
2: 降了三分之二。
1: 对，以前可能一米到有点雨水好，它是一米五，雨水差一米二，那现在也就是30公分。
2: 我们看现在新的矮杆荞麦呢，现在普遍的高度是在20多厘米，这样的话就是有极强的抗倒伏性，而且它的这个植株看起来很粗壮，韧性也比较好，是吧？这就适合大面积的种植。
0: 更好更高产的品种大面积推广，直接受益者就是农户。凉山昭觉县万亩苦荞连片种植基地连片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规整的地块不仅适合两种的推广种植，也更适配大型农机耕作。
2: 一斤能卖多少钱？
3: 一斤可以卖到2.5到3块左右。
2: 哦，我看现在这个种的挺密的，是吧？
3: 对。
2: 那这个产量呢？单产怎么样？
3: 单产的话，像这种的话，一亩地可以产400斤左右。
2: 哟，那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产量了。
3: 高产量。
0: 我国科研人员持续攻关，还培育了一脱壳品种。
1: 我们全国也是全世界苦荞资源最丰富的，全部都在这儿。那苦荞它都是以前都是高温增煮，那一增煮营养流失。哎，我们国家恰好在云南某个地方，它有这个一脱壳的材料，用手一搓，它就脱壳了。就一份资源，可以说真的是能拯救一个产业。
4: I think that
5: 我认为中国科研人员为国际荞麦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有力支撑。
6: 从种植端来说哈，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荞麦的种植哈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消费端来说哈，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优质的产品流入了市场，然后就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0: 四川凉山州目前苦荞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总产量达到18万吨，其中超过30%苦荞实现精深加工，系列产品畅销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现在产业链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比如像我们苦荞的益生菌。所以说我们苦荞做了一个提取之后，然后就开始延展提升，就开始往功能型和高附加值开始走了。
0: 6月27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代表和采购商齐聚一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大会为期3天，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助农兴起、健康惠民为主题，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主办，围绕各地特色产业举办交流和帮扶等系列活动。从高原青稞、玉树牦牛到南疆红枣特色陈皮，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色产品也集中亮相。大会同期举办的产销对接会吸引了1030家企业参会，163家采购商到场洽谈，推动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8: 我们这次呢是带着四川的川陈皮，也是为了帮扶三农，
9: 希望通过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让更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16.6%，其中来自东盟的水果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10: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到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走进。
0: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今年1到5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泰国榴莲的第二个核心产季，在广东广州，来自泰国的优质榴莲正陆续运抵。得益于今年中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空运榴莲约1天即可运抵广州。铁路新增运力，口岸扩容，进一步缩短了运输时间。除了运输时效提升，今年榴莲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10: 还没有吃过榴莲的朋友，我会更加

0: 推荐金枕。金枕它的出炉率是几乎所有榴莲品种里面是算最高的，因为软金月它吃起来会有焦糖的味道，而且它奶香味比较浓郁，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比较橙黄。
1: 夏日夜经济持续升温，区别于简单的吃宵夜，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打造多元体验的夜间消费新场景。眼下呢，在海南三亚就有一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那就是鱿鱼夜钓。
2: 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你看我身旁这艘船啊，七八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鱿鱼。喂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钻上一串一串上，
2: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4: 一般呢，5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10月份都有。
5: 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是带鱼和鱿鱼的主要栖息地。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2: 鱿鱼一般都是在夜晚到浅海捕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夜钓能够频频爆竿的科学小常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喷！
2: 哎呦，这么大，上来就不动了。
3: 看，喷了。
5: 船长每隔10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
4: 有2斤多了，有。
6: 这个有3斤多，3斤半。
2: 经常来夜钓吗？
4: 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嘞就可以解压一下。
1: 往常来说，炎热的夏天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但是随着游艇夜钓这一夜间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
5: 游艇夜钓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
7: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8: 对啊，
9: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
7: 对，
9: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拿来加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5: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1: 接下来，我们再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一场清凉奇妙的夜间探险。
10: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11: 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12: 送给你。
13: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
14: 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15: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16: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
11: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1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 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

0: 哦，妈呗。
1: 对。
2: 哦。
3: 好神奇啊！
4: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3: 哦，这种
4: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5: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6: 眼下正值金蟾出土时节，到养殖基地体验亲手捉金蟾吃金蟾成为了山东成武老乡的夏日乐趣。
7: 夜幕降临，在成武县狗村集镇一处农场的30亩榆树林里，游客们手持电筒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蟾，收入囊中。
8: 现在大约每天出2-3千左右，游客他自己摸了以后，实际上1块1一直带走。
7: 不仅是捉金蟾，在当地，香煎金蟾、金蟾爆鸡蛋等特色菜品也是夏季餐桌上的爆款。
9: 顾客的反响非常好，几乎咄咄逼店，不少人专程来尝鲜。
6: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南方多地受到强降雨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连日来，广西鹿寨县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河水水位上涨，给部分沿江村落出行造成了不便。26号下午，记者在中渡镇寨上村看到降雨仍在持续，部分农田积水满溢后漫出田埂，水流湍急，无法辨识通行路面。
10: 涨水几天了，这个门口这个村一直有路特过门口，我们要挖走其他的路去去，太危了，也不方便。
6: 据了解，受路面积水影响 ，S208 省道中渡镇高坡村独山脚段已从25号开始实施临时封闭管控。湘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也于26号发布公告，因道路积水暂时闭园。25号到26号早晨，广西河池、金城江区出现局部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影响，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于26号早上8点超警0.18米，沿河而建的金城江农贸市场低洼地带出现积水，雨停后积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消沙和垃圾清理工作。25号，在广西乐业县新化镇乐翁村，连接村寨与生产基地的铁索桥被洪水冲断，导致2名村民被困在对岸生产基地，其中1名村民年纪较大，需要按时服药。救援人员经过现场研判，先通过无人机将药品和食品送至老人手中，待水势稍缓后再进行救援。26号，在应急消防等各方力量的全力救援下，2名村民成功获救。经检查，老人身体状况稳定，暂无大碍。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了贵州平塘县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正处于集中上市关键期的丰塘里无法外运。新建村有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多户种植户的丰塘里面临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11: 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6: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将鲜果转运出山。
11: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6: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172人被困，当地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1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

0: 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1: 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当时里面有餐馆和商店的人被困。今天我们仍在继续搜救，我们成功地营救出来一些伤员，但是清理工作还没收尾，我们还在继续全力搜救。
0: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在震中附近的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的一处救灾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物、药品。
2: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服务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3: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包括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法国，高温造成大量家禽死亡。
4: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但由于当地近日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1-2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5: 我一般会在凌晨4-5点，一天里最凉快的时候提前巡场，避免惊扰鸡群。白天也会反复查看棚内温度与供水。像我身后这种依靠自然通风的鸡舍，一旦没风，棚内温度会迅速飙升。红标肉鸡和其他品种一样，难以抵御高温。
4: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10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河北昌黎的葡萄进入成熟收获季，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装箱，把剩下的这口甜运往各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天气对于农事活动的影响。预计6月28号到7月2号，昌黎多雷阵雨天气，大伙要注意做好排水工作，以防因为土壤干湿变化大引起裂果。同时，尽量避雨采收。采收时果面沾有雨水或露水，也可能会增加果实采后腐烂的几率。不仅是昌黎雨水频繁，28号到30号，华北多地和东北等地都多降雨天气，会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而在南方，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29号开始，雨带东段将会明显北抬，主雨带会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注意的是，29号夜间开始到7月2号，江南中北部等地雨势将会升级，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4度，突泉阵雨18到25度。

0: 阵雨20到26度。安庆晴转阴，25到32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0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黄冈阴，25到34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9度。昭通中雨，15到21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雨千里，近20年来不断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我是一个人工的土壤。
0: 为了让人们了解新技术，农业科技工作者冯希红向盐碱地发起挑战。
1: 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2: 那块就是盐碱地。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3: 搞宣传，今天我少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听的话。
4: 他整整活动，这么看昏迷。
0: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希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基质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基质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5: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5: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着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0: 这样的场面，冯希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

0: 新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0: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1: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0: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这样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1: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0: 啊，对，这个好，就这个是进口草炭，偏是达到
2: 酸碱度6.多，
0: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偏是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1: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0: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1: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0: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0: 有有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2: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2: 切切讲，
3: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0: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4: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础栽培，这基础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5: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5: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6: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1: 啊。
6: 大苗机制，
7: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7: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7: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7: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钱，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8: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6: 对，
8: 对不对？这个方法
6: 可以，可以。
9: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6: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棚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10: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1: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11: 小心你买点。
1: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1: 啊，不就才点两穗花吗？
1: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5: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
11: 种的是野菜了，

0: 节约了。综合起来，它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1: 你这种弄风险太大了，弄活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机制那样弄，现在我们不论中不中，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套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下来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图，现在机制图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2: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的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0: 你那个棚闹不闹？
3: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你的机制，太贵，俺们也容小，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3: 定不了，定在元月份呢。
0: 元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4: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0: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0: 大葱炒豆腐。
4: 妻子不放心，年近60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0: 今天说的不错。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5: 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是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送我们超市里。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就带来啊。哎呀，汤很香，很好，
6: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也顾不上，比如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4: 曾经失败的回忆激起他的斗志。
0: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
4: 冯西红如何让村民接受自己的新技术？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 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

0: 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4: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3: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4: 盐碱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3: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4: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5: 50亩。
4: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5: 对对对，
4: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5: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4: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5: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4: 南高北低
5: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4: 啊，
5: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6: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4: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到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3: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4: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6: 好的，感觉怎么样？
3: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4: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

0: 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采摘在这里
0: 啊。
2: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0: 4万斤番茄。
3: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0: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3: 最冷
0: 1月份。
3: 一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0: 7-8度
3: 啊，然后
0: 那就可以了。
3: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
4: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0: 对对对，
4: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0: 很好，行，这个就是四种四数没问题。
4: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0: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4: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0: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2: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角
4: 开启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5: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

0: 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好，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河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哎，
4: 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6: 对，
4: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7: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8: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7: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1: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9: 我们是龙凤兄妹，
10: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9: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10: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9: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10: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1: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6: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2: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
6: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3: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6: 哦，拉拉队。
13: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啊，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哇，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4: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6: 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3: 27年，
0: 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
1: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1: 说谁
2: 不行
1: 呢？
4: 李猛他说你瘦猴。
1: 那富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1: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5: 不到140，
1: 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富强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0: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弄一个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1: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0: 这个
1: 有点，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哦，
1: 富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2: 行。
6: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0: 的天！
1: 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0: 小心一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我的天，
1: 快
0: 杰哥上，来准备
1: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4: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6: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了，龙哥，
4: 好，
6: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0: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2: 没问题，
1: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2: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是啊，
0: 对，我们坐着顶。
1: 来吧，话筒架，
4: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2: 关键是找支撑点，
1: 小心砸到王富全的脸。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掌声，朋友们！
1: 这有什么呀？这个呀？
4: 来吧，哎
0: 呀，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1: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6: 看起来就很重。
0: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
1: 哎，脑门，刚才是下课顶

0: 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
1: 哇，哎呦，这还有一个，
0: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1: 头顶，哎，也算脑门，
0: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1: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0: 好，好，停。
2: 傅泉，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3: 试一下，
2: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0: 傅全儿，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3: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1: 行，
2: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

0: 安徽亳州的龙凤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
1: 哇，哎，仙儿啊，
0: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2: 这怎么瞄的呢？
0: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哇，
1: 太厉害了，
3: 这真是一箭成名。
0: 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3: 漂亮，
1: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不到，
2: 都不行，
1: 都做不到。
2: 是的，
4: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0: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4: 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0: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的。
4: 不用整了，这一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1: 太小了，你的目标
2: 他得拿到手上他才能爆。
1: 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2: 对，他不好爆。
1: 对，他就特别不容易。哎呦
0: ，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1: 这个难度太大了。
4: 我的脑袋呀，
3: 挑战成功。
2: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0: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2: 真的吗？
5: 对对，真的。
0: 来吧，
2: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0: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6: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箭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视线都有影响。
0: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1: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2: 不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5: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2: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5: 对，
2: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5: 我是跟着我师父。
7: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2: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7: 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7: 对，
0: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8: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哦，
2: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8: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十几年了。
2: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8: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2: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哥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0: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2: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0: 好不好？
4: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8: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2: 好，
1: 那太简单了。来，
4: 你这看看，走着。
0: 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2: 来来来，
0: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好不好？
2: 这大宝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1: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4: 行，
1: 他就是有个心嘛。
0: 来来，走。
4: 给我干，
2: 给去。
0: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2: 你快去底下呀！我。
4: 他们都不服我，我上去，
1: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4: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正阳你服我。
1: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
9: 哦，这意思。
1: 来，对，这

0: 有。
1: 哎呦，好好好，
0: 对角对角，哎，走，
1: 有点意思，
0: 走，
1: 来来来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失败。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2: 后脚跟我是服，
0: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2: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0: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3: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4: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0: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老数不明白了。
0: 哇，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婉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哇，
0: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晶晶，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

0: 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1: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2: 您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3: 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1: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5: 特产就是空碗，
6: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7: 聪明人
6: 能看到吗？
8: 我看到了，
1: 王老师看到了吗？
8: 我也看到了，
5: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1: 看好了，
8: 哟。
7: 我了
5: 哎呀，
7: 哎，
8: 哎呦，
9: 哎呦，
8: 我也看着了，
6: 哎呀，
8: 还能吃，
5: 哇，好吃哎，
7: 甜不甜？
8: 问您，
1: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八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5: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10: 不一样。
8: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7: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5: 对，
7: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5: 哎呀，
7: 来了。看看，
11: 大家好，
7: 哎，来，
11: 大家好，
7: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5: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7: 怎么打开？
11: 用我的老伙伴，用叉车，
5: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7: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5: 就不太可能，
7: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5: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7: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5: 是什么？是什么？
7: 哦，手哟，
5: 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11: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7: 金金，咱们给他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11: 可以。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12: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3: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锦锦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锦锦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

0: 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1: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2: 房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已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的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了，从今天还要继续挑战。
1: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0: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2: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0: 好，已经放进去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3: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1: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3: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1: 那有多少学员啊？
3: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1: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3: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0: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的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4: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1: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放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儿，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好的，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最后一个。
1: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8瓶苹果醋啊。
2: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1: 哎呦，
2: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8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3: 厉害厉害！
4: 如果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4: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4: 好，谢谢。
5: 怎么样？
4: 有点技术含量。
3: 他说有点不错，
5: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4: 哎，对，
1: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

0: 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1: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2: 没错，
1: 好不好？
2: 好，

0: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1: 对呀、啊，
0: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1: 对，
2: 多边形战士，
1: 没错，
2: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深藏，
3: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0: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3: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1: 谁怀疑了？哦，对不起，
3: 我怕你
0: 怀疑。我怀疑了。好，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3: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
1: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3: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
0: 哎呦，
3: 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1: 好，
3: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
0: 哎呦，
3: 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0: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3: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看清楚了吗？
1: 嗯，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0: 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
4: 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3: 可以喊停，对，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1: 三颗了。
3: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4: 这啥时候过去的？
0: 我也没眨眼呀。
4: 龙哥，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0: 你给我换点这个，
3: 换个这个，
4: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0: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4: 对，
3: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没有攥到这个手。
4: 对。
3: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4: 啊，好。
3: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行吗？
4: 行。
3: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4: 对。
3: 是吗？
4: 不对。啊，
1: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3: 这
0: 里边是俩，
1: 这边是
0: 那边没了，
1: 这个是俩，
0: 对，
3: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0: 喂，你变了，
1: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3: 不变它也是俩，哎，
5: 我能打开吗？
3: 这个试一试吧，
0: 能来吧，对，我这里边是俩，
3: 我说您打开试试吧，
1: 我们刨人活行吗？
0: 哎，别，
5: 一起来，
0: 这是我们组的，
5: 我知道你组的，
0: 我不能刨，
5: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3: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5: 你不说俩吗？
4: 对呀，
0: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1: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3: 没有啊，我刚不是。

0: 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1: 我刚看你那手个里勾一个，你
0: 啊、哦，我知道了。霍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1: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2: 人家从卡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1: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0: 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
0: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1: 啊、对。
0: 这么着，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郭老师，您来干。
1: 我整，我整。
2: 来，郭干，郭干。
1: 上没有？
2: 来，哎。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1: 啊。没有
2: 啊。哎，郭金爷干上了。
3: 哎，好。
2: 这就是。
0: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1: 好，走。
0: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1: 对，
0: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那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
1: 说
0: 这边行吗？
3: 我说，
1: 你说，
3: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1: 那他们来，
3: 那边
0: 、
2: 对，
0: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3: 两颗，
0: 这不还能回来吗？
2: 真没看懂，
3: 我也没看明白。这盘，如果我们上了风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如果能上风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5: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3: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6: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1: 叫
6: 斜杠阿姨。
1: 我告诉你，小米，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
3: 怎么说？
1: 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3: 一家人？
1: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7: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情怀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8: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9: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10: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1: 代表浙江要加油！
12: 加油！
9: 邱姐加油！
12: 加油！
13: 丰收集结号，
14: 我来了！
13: 加油！
15: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6: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2: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拉拉队代表宣传。
6: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3: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龙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5: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哎呦
1: 呦呦，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啊、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的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小宝怕不怕？
5: 不怕。
2: 你为啥一点儿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0: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0: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0: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4: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0: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

0: 这么大了已经。
1: 龙哥怕怕，
0: 好怕怕。
1: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0: 去你的吧！
2: 你拿雨伞挡着点，别炸你脸上了。
1: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2: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
3: 哎、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2: 好大呀！
1: 看看我们门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4: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去这么久。啊、
2: 这都有个龙字儿，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
1: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5: 我到灵宝买的。
1: 哎呀，漂亮！哎，
4: 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6: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4: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6: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2: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6: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1: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4: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4: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2: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7: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4: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7: 好的，
4: 加油，
7: 加油。
4: 计时开始。10 11 12 1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1 1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7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92 93 94 65 76 77 88 89 90 91
2: 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7: 我今年54岁了。
2: 你看，哎呦，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7: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2: 哦，那您都练一些啥呀？
7: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2: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7: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1: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2: 没错，
1: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她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2: 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8: 对呀，
2: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1: 有可能吗？
4: 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7: 可以的。
4: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
1: 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2: 这是我们队的，
0: 怎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1: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2: 哎呦，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1: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
0: 成了。哦，漂
1: 亮，漂亮。
3: 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希望登上丰碗，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碗。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3: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0: 谢谢秋姐。
3: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0: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5: 啊，听着是那个事儿。
0: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3: 黑土地的。
0: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3: 对着干。
0: 对呀。
6: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闯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过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7: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是陕西潼关西北总干黄河老乡艺术团。哎
3: 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9: 潼关肉夹馍。
10: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2: 那鉴于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3: 我们组先来。
12: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9: 快来野军飞，
13: 怕一万不通关，怕
9: 三番多锦绣。

0: 来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3: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啊。
6: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5: 你们也想学一学？啊、
7: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7: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5: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5: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3: 能学，
0: 跳一个。郭敬杰，
3: 对了，老师，
0: 你跳一个，
3: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5: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6: 这个可能我还
5: 敲锣
6: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5: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演出正式开始。
8: 伙计们啊，好家伙！

0: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1: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零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1: 你看这就不行。

0: 次节目掉好几次，
1: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2: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哎，
1: 这个我寻思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了，很简单。哦，嗯，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都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2: 嘿。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3: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2: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0: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好了。
1: 我觉得人家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3: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3: 马上开始。
4: 好，苹果，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响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七八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

0: 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喜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八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举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雨。
0: 恭喜恭喜两位，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参加我们竞演的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雨，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3: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4: 据也是山东战旗央视打线，全国每3枚背皮鸡蛋就有1枚传自据也。
5: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6: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3: 关注丰收集结号，
7: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也伺候过病人，可像您太太这样的，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1: 郭嫂，你要是实在干不下去的话，那你就走吧。
0: 老板，说实话，没有哪个保姆能留得下来，不要指望保姆了。您要是不想送医院，就找个家人来照顾吧。

0: 谢谢你。其实美国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杨毅他死活不肯去，害怕打扰我工作。不过还好，现在医生说他病情稳定，这段时间就拜托你了。
1: 咱们都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就别说这些了。你安心去美国，杨毅交给我，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们，我就会尽力做好的。
0: 对了，那个自从杨毅得了这个乳腺癌以后啊，他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多疑敏感，到时候你得多担待啊。
1: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他开心，让他多吃东西，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增加他的抵抗力。
0: 其实我也知道，杨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但我就想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我不能去延长他生命的长度，但是我要提高他的幸福指数，我想让他好好享受这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1: 我明白，米娇，我们都要有信心，我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我们要帮助杨怡，让她以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2: 杨怡，杨怡，你看谁来了？
3: 百合来了。百合，我要不让你来，你是不是就把雨儿接走了？
1: 怎么会呢？雨儿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把她培养得那么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雨儿不是我的女儿，女儿是你的女儿，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

0: 这样的婚姻仪式你还能接受吧？
1: 没问题，我能理解。
0: 我下午的飞机就要走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不能坚持到我回来。

0: 放心吧，杨姨的脾气我还不了解吗？放心，交给我吧。
1: 我该吃药了。
0: 哎，药放哪儿了？
2: 还是我去吧。

云霞，你不是下午的飞机吗？你放心去吧，有百合照顾我呢。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我等你回来。

0: 就别动了，大夫说了不能劳累，赶紧歇会儿吧。哎，
1: 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让你来呀，又不是让你来当保姆的。
0: 今天外边天气好像不错，我陪你去散散步吧。
1: 百合，有些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等我走后你和大山离婚，改嫁给云翔，我会把我名下所有的东西都转在你的名下。
0: 你在说什么呢？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这也太荒谬了。我跟大山感情一直都很好，我们不可能走到离婚这一步，我更不可能嫁给云翔。
1: 你现在这么想不代表你以后也这么想，等你进了这个家门以后，说不定你就会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哪个女人不希望过上这种富足安逸的生活？
0: 杨姨，你认识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知青下乡到现在，你觉得我是一个为物质所动的人吗？是，钱是很重要，但如果不属于我，我丝毫不会动心。

0: 让妈妈看看，啊，长高了。我也想你。
1: 雨儿，来，我们坐。雨儿，你喜欢这个家吗？喜欢你云翔爸爸吗？百合，为了孩子，我们真应该好好打算一下了。

0: 我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你昨天晚上没吃饭，这样下去扛不住的，多少吃点吧。啊，
1: 你这是向我妥协吗？你只要一天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一天不吃你做的饭。
0: 你就因为这事跟我别扭啊？你已经跟我提过很多次了，我的态度也很明确了，我不会接受的，你别再为难我。

0: 了，行吗？百合，你不要再固执了好吗？为了谨守的那一点点自尊，你知道你影响了你身边多少人吗？因为你的固执，小宝叛逆；因为你的固执，雨儿终身残疾。百合，你醒醒吧！现在是个物质社会，如果没有物质做基础，你怎么给雨儿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呢？
1: 什么叫幸福生活？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走的路也不同。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
0: 满足？大山吗？你当初是多么不情愿地嫁给大山，这我是知道的。
1: 杨毅，虽然咱们是朋友，但你要知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可我有我的选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能不能不干涉了？
0: 好，百合，这是你说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尊重你，但是我也有我的选择，以后你做的饭我都不吃了。

0: 快速增肥，吃红烧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我让后厨再给你多加点糖，肥得更快。
0: 哦，那给我来一份儿，啊不，两份儿，我打包带走一份儿。
1: 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年纪啊，我们都想瘦，你怎么还想增肥呢？
0: 铁花，我得了癌症，乳腺癌。
1: 你别吓唬我。
0: 这种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你看医生了吗？医生怎么说呀？
0: 医生让我做手术，但是我想保守治疗。
1: 那你得听医生的呀，你保命最重要嘛。
0: 如果我做了手术，我的身体是残缺的，我如果做化疗，我的面容也会有所改变，那我还不如把我最美好的留在云翔的记忆里。我这次来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1: 好，你说。他怎么来了？
2: 你讨不讨厌？你居然还跟踪我？你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是你，我是我。百合，我以后不会再找你说任何一句话。
3: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答应你的事儿，我必须得做到。
1: 你拉倒吧你，别往脸上贴金了。是你的责任，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责任在哪？你走，不要在我店里，不要在我店里，走走走，谁让你来的？快走！
0: 你们之间怎么了？
1: 怎么了？他没告诉你他是怎么对我的吧？我跟曹峰刚离婚那会儿，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去找你喝酒，我的话只能跟你说，你怎么待我的？他让大山帮我从他们酒吧扔出去，还在他们酒吧门口贴上铁花与狗不能入内。这就是几十年的同学和朋友这么做的，是不是？
0: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们店里以前有个小服务员挺好看的，是人品太差，毫无底线，把曹峰给骗走了。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们就不得不离婚了。
0: 那如果没有告诉你呢？
1: 脓包不挑，日子照过呗。
4: 难道你就愿意自己骗自己，活在谎言当中吗？
1: 我愿意。天下的夫妻好多这样的，同床异梦，口是心非。
0: 铁花，人与人之间需要真

0: 成，爱情也一样。
1: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走啊！你走，你走，你快点出去！你不要在我的店里面，你不要脏了我的店。从此以后，百合与狗不得入内。
2: But we only sold 40%. I don't want this effect in your gallery.
0: Oh, don't worry about this. All samples exhibited here have the worst record. Some of them couldn't even get one copy sold. If it gets 40% trade, it's already considered to be a very good result. I want to ask,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with the stock that didn't sell?
2: Could I still see here?
0: Well, then you have to pay the rent. And those that will be sold will go for a bulk price. I recommend you to donate the unsold ones to museum.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museum that is willing to take this kind of art.
2: Okay, let me think. Oh, sorry, my old friend arrived. Thank you very much, Jennifer.
0: Welcome.
3: Keep in touch.
0: Keep in touch.
2: Thank you.
3: 罗老师 ，Coffee, thank you。
4: 我觉得大山这次展览有点办早了。首先，我觉得他的作品还不够成熟。我看了一下，大多数都是董家庄时期的作品，基本没什么新的东西。第二，在媒体上的宣传不够，知道的人并不多呀。
3: 罗老师，其实这一次呢，我只是想试试水。看看这边的市场，刚才詹妮弗也说了，能够卖出去40%已经非常不错了，剩下的他希望我能够捐给博物馆。
4: 你不想带回去可以留在我这里啊。
3: 好，
4: 其实我认为大山的作品不在于你卖出多少，而在于他的自身价值。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生前的作品并没有人知道，可是去世之后却才被人发现。当然，你是想把大山的作品变为商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提升大山的作品的价值。他的作品只有被市场认可了，才能给你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
3: 陆老师说得很对，但是大山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从拙朴夸张的风格，变成了写实手法。可能是因为公司的一个女职员，大山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给她雕了一个裸体雕像。我真的不知道大山是怎么想的。他这一次的表现非常固执。
4: 看来他在艺术的道路上遇到了瓶颈。他是想通过美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这个时期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如果成功了，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捏泥匠啊。
3: 罗老师，大山最听您的话了，在这个时期只能您来帮助他。
4: 好，那我安排一下，近期回国。
3: 谢谢罗老师。那这样，等展览结束了以后，我还得去看看这边的医院，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到时候咱们一起走。
4: 没问题，我可以等你。
3: 谢谢你。
5: 不好意思啊，公司的车都安排出去了，现在打车不是很方便吗？
6: 啊，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我想在他同学聚会的时候能有辆车候着，以防万一。
5: 他身体那么差，就别让他出去了，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
6: 我劝过他，可是他还是想去。
5: 那他自己的事儿还自己处理吧，真不好意思啊，这个忙帮不了。
6: 那行，那不麻烦了。
7: 哎，方姐，咱们公司不是有2辆车吗？明天李总回来，一辆车去机场接李总，一辆车送杨校长去参加聚会，不就行了吗？
5: 百合要害杨校长，我干嘛助纣为虐啊？
7: 百合要害杨校长？
5: 你想啊，杨校长身体这么差，他还让他去，

0: 我要是给他派了车，到时候出了点什么事儿，我还吃不了兜着走。
1: 你不一直想让杨校长给你腾地儿吗？

0: 哎，五哥，怎么回事？
1: 方经理说公司的车排不开，所以我就让五哥来送一趟。杨校长，请吧，来，
0: 上车吧。
2: 秦芳的把我当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我早点走，他好嫁给云翔。我早就想让云翔把他开了，可云翔说公司里有他的股份，你说糟心不？杨姨，
3: 你也别多想，也许他跟云翔真的只是利益关系呢。
2: 什么呀？方小云也老大不小了，他到现在还不嫁人，他等谁呢？
1: 别以为他心里那些弯弯绕绕，我不清楚，只不过就这层窗户纸没捅破而已。嗨，杨校长，我这没什么文化啊，送您一句话：甭想糟心事儿，开心每一天。
0: 是啊，五哥说的对，你现在啊，就什么都别想了，开心就好。

0: 慢点啊，挺美的。那我去了。你啊，千万记住别喝酒。如果觉得累的话，就下来，别硬挺着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好，去吧。
1: 这杨校长今儿怎么跟江姐似的？这大毅凛然的，这是。他现在这种状况啊，能有这样的心态已经很不错了。哎，我说咱俩就甭跟这儿傻等着了。我瞅着还成，要不然我请你咱跟这儿搓一段。你说你这给我找那么好一媳妇儿，我都还没好好正式答谢你呢，怎么样？
0: 我还是挺担心杨姨的。 我怕他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再下来找不着咱们，还是算了吧，改天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1: 不是，
0: 在车里。
1: 那也成，成，来。

0: 老师，请。这就是咱们公司了。
1: 你是用写实的手法来雕塑作品。你看啊，你现在追求的只是像不像，并没有考虑它美不美啊。啊，再说了，你看你这个作品没有把握整体的布局，你现在拘泥于某个细节来去雕塑作品，你应该抓住人物的特点，用大胆的手法去雕它，效果会好一点。大山，你现在是在诋毁自己，你现在搞的不是艺术，是垃圾。这样吧，你抽时间到我那儿去看一看，和我的作品你比一比就知道了。

0: 你们不让他喝，他非要喝这么多。
1: 行，麻烦您了啊。
2: 谢谢，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1: 难受吧？慢点啊。

0: 你们过来看一下。
1: 罗老师，您这个太棒了，要不您也给我雕一个吧。
0: 唐山，你来说。

大山，这不是你追求的风格，你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你要找回原有的创作方式，你要创作出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的作品来，你知道吗？你再看看你的，来，你现在雕的这个人物已经完全没有自我了，你已经失去了自我，你必须停止，否则会把你给毁了。

0: 大山很固执啊，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条道走到黑。
1: 固执是艺术人的天性啊，但得用对地方啊。我看大山应该回到董家庄去，
2: 那里是他生长的地方，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创作出原生态的东西，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会有感染力，否则什么都不是啊。
0: 但是想疏通大山必须得先疏通两个
2: 啊。百合会理解的，我去跟他说。
0: 现在还不行。
2: 为什么呀？
0: 百合在照顾杨姨。
2: 哦，是这样。我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还是想和百合聊聊。
0: 好。
3: 杨姨，杨姨，
0: 百合，
4: 你可算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
4: 他今天啊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说好不喝酒的，没想到刚进去没多久就喝成这样了。
5: 同学聚会能不喝酒吗？高兴，大家都特别高兴。
0: 这高兴也不能不要命啊。
5: 不要了，云翔，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0: 我这刚回来，你胡说什么呢？别瞎胡说啊。
4: 云翔，答应你的事儿啊，我也差不多完成了，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杨姨交给你了。
0: 那我也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谢谢会显得特别见外，但是我还是得说非常感谢。我现在要是还把你留下来照顾杨姨，那就显得不太厚道了。
4: 你们两口子呀也该过过二人世界了，你呢，公司的事儿能放下就放下吧，花时间多陪陪他，他现在很需要你。
0: 我知道。哎，对了，你还是去五哥那儿吗？
4: 是啊，五哥对我那么关照，答应他的事儿我也得做到吧。对了，杨姨生病了，不方便照顾雨儿，我想把雨儿接走。
0: 别呀。

0: 你跟雨儿就住在我城里那房子不完了吗？你们一家人都住那儿去。
1: 谢谢，我会带雨儿经常来看你们。
0: 别客气。
2: 哎，那酒啊快没了啊，后顾也没，赶紧让你进货。哎，哎呦，这是谁回来了？这是，我跟你说啊，百合，昨天有人点你歌了。哎，百合，再商量商量，你呢平时忙你的，只要有空啊，你就回来给我串两天，怎么着？
1: 是当保洁员啊，还是歌手啊？
2: 那就歌手兼保洁。哎，但是工资我给你找200，成不成？
1: 行了，你别逗我了。
2: 哦，真的，兼职算整月。
1: 我去换衣服了。
2: 得嘞。
3: 百合，百合。
0: 醒了，快来。
3: 嗯，百合呢？
0: 他走了。
3: 他怎么走了呢？我中午酒喝的太多了，胃里很难受，想让他给我熬碗小米粥。
0: 我这不都已经做好了吗？快来。
3: 他人呢？
0: 咱们之前不是就已经商量好了吗？我从美国回来，他就走。
3: 你去把他请回来。你想，你知道我没什么朋友，百合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有他陪我，我才能安心。你趁我睡着的时候让他走，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是想多陪陪你吗？
3: 你公司那么多事儿，陪我干嘛？
0: 公司的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快来吧，别待会儿凉了。
3: 咱们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你陪我可以，但是我不希望你耽误工作。这碗粥我不喝。
0: 好，那我现在给百合打电话，请她明天回来。
3: 干嘛明天呀？我现在就想见她。
0: 好。
2: 哎，吧台，赶紧啊，二楼田总那块儿再来瓶西格丹尼。哎，郑子，那花啊，给你安排。
4: 是，借过。
2: 哎，借过，哎，借一下，借。哟，哎，李总，杨院长，哎，我坐着呀，走走走走走。
5: 好久没听百合唱了，唱的真好听，我也想学。
2: 啊，学可以啊，唱不行。客人唱一首啊，50啊，当然了，咱们这关系还有百合这面子啊，就50免了。
5: 我让百合教我，等学会了，跟百合一起在舞台上唱。
2: 我还杨校长，你是来我们这儿拜师来，这是？啊，
0: 吴哥，那个，其实我们今天来吧，是想把百合再请回去。
2: 这你们不合江湖规矩吧？啊，你这人回来，这椅子还没捂热呢。你这就给请回去、啊、
5: 我才不管你什么江湖规矩呢，我都是快死的人了。待会儿呀，我去跟百合说。
0: 五哥，现在我太太就是跟百合在一起心里才踏实，这百合她也不知道这个杨姨这下了什么魔咒了，这是。
2: 嗨，就一个字儿，善。百合也心地善良，那就是心如莲花似的。别说杨校长了，很多人跟百合在一块儿啊，那心里都舒服，都踏实。你这看我这客人，很多都是冲百合来。
0: 那这百合要走了，是不是影响你生意啊？
2: 对，咱别谈生意啊！你要说谈生意，跟百合谈生意，那不是亵渎人家吗？你放心，只要百合同意，我这儿怎么着都成啊。
0: 谢谢我哥。
2: 哎，提谢就远了。咱混江湖的呀，讲究就是一局气。是吧？你说像我这一认钱不认人的主啊，这跟百合待时间长了，也都改革存战。行，你先忙着。行。
1: 云翔，哎呀，好不容易把杨姨哄睡着了，她现在越来越像个孩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你也知道，现在杨毅已经进入晚期了，做手术对他来说都没有用，吃的药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药，但是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参加美国的新药试验。
0: 你联系到医院了？新药试验？
2: 你是想让他去做试验品啊？
1: 研究人员说，经过动物的试验，这个新药的治疗作用远大于毒副作用，风险是可控的。
2: 可是人和动物能一样吗？
1: 不一样，所以动物试验了，人体还得试验。
2: 但杨姨现在的身体状况还经得起折腾吗？
1: 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时间的问题啊。我想代替杨姨去参加试验。
2: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了解了一下，只要大量反复的注射雌性激素，男人也是可以得上乳腺癌的。我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自己得上乳腺癌，如果成功了，那我跟杨姨可以一起治愈，如果失败了，我就跟杨姨一起走。
0: 你疯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1: 但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杨姨受任何的痛苦。
0: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会让她更痛苦啊？
2: 她现在身体很脆弱，内心更脆弱。她不止一次跟我提过，说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
0: 她要知道你做这种决定，那她不更难过吗？
2: 明祥，你要是真的爱杨姨，你就得好好的活着，别再胡思乱想了。只有你越健康、阳光、越成功，杨姨才会感觉到快乐幸福，
0: 她才会保持到最好的状态，这对于她比任何良药都管用。你不是说过吗？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2: 不要再给她任何压力，不要再让她感到痛苦了。
1: 百合，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杨姨现在向死而生，我却要向悲而欢。但是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杨姨的病，我都悲从心生。
2: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能放弃。我们要一起努力，用爱来延续他的生命。

0: 杨姨，我上班去了啊。
1: 路上小心一点，慢点开车啊。哎，
0: 我真的去了。
1: 什么真的假的？别婆婆巴巴的，放心吧。
2: 杨姨，咱们呢，先吃药，然后我带你去外边散散步。
1: 好，散完步回来你教我学戏。
2: 没问题。

我不盼来了，让他走。我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种人身上。人都来了，不见不好吧？他不是你的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

0: 吴盼，杨姨今天身体不舒服，不想见人。你要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转告他。百合，是不是你在中间挑的事儿啊？你想挑拨我和杨姨之间的感情，是不是？你就是个小人，势利小人。你知道我来干嘛来了吗？我来给杨姨送秘方来了，专门治疗癌症的秘方。你会转告吗？笑话，你巴不得她早点死呢。
1: 我看，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说话做事儿都得负责任，给别人留面子等于给自己留余地，别太过分了。
0: 百合，我这么大个人，我说话做事我用得着你来教我吗？你就是个下人，伺候人的命，请你摆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再来和我说话。你放心，我今天来不是来和你打架的，怎么说我也是国营商场的一级领导。 和你打架，我都嫌爹份儿。
2: 吴盼，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
0: 哎，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你送秘方来了，专门治疗乳腺癌的秘方。给，
2: 谢谢你对我这么上心。
0: 哎，给，
2: 给我吧。
3: 百合，
2: 我们走。
0: 干脆就作死吧你！

0: 我们结婚请你了吗？我记得今天请的都是家里人吧？你是家里人吗？
1: 这里是户外场合，你别闹行吗？
2: 程建明，你给我老实交代，你们是不是约好了？是我把百合约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1: 从治疗角度来看，我不建议你们去美国。
2: 为什么？理由有四点。第一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们已经发现淋巴结转移没有什么太大的治疗价值。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

0: 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
11: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恩。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折腾什么呢？
1: 我睡不着。
2: 明天建芬结婚，你要是不怕严重，就别睡。
1: 我不去。
2: 不去拉倒。
1: 我快死了。
0: 哎呀，你干嘛呀？这大半夜的啊，天天寻死觅活的。你要是想死的话，就自己找个地方处理掉。
1: 你还真盼着我死是不是？
0: 是你自己说要死的。我看你还没死，就把我给折腾死。
1: 杨姨快死了。
0: 杨姨快死了也不是什么新闻，你至于大半夜的折腾吗？
1: 我今天好心好意的去给她送偏方，她居然不让我进门。
0: 我看你这叫自讨没趣。
1: 杨姨家住那么大别墅，百合可以随便进出，我却连门都进不去。你说这叫什么世道呀？
2: 这跟世道没关系，跟神道有关系。天天神神叨叨，就犯个神经病似的。行了，赶紧睡吧。
1: 你说谁是神经病呢？你说谁是神经病呢？
0: 我说你，说我，说我神经病，行了吧？说我自己神经病啊！送你一句话：与人为善，天高地宽。
1: 我一跟你提百合，你就跟我拽词儿。我告诉你，我不睡，你也别想睡。
0: 行行行，我不睡了，不睡了，行了吧？我看书去。

0: 累了吧？歇会儿啊。
1: 没事，我不累，接着来。
2: 杨姨，歇会儿吧，你不休息，百合也得休息啊。百合，罗老师来了，他找你有点事儿。
3: 快说，结婚的婚礼快迟到了。
4: 是不是百合也去参加婚礼啊？所以你才不想让我去的？
3: 他去不去我不清楚，我也不关心。
4: 你别想狡辩啊，你们是不是约好了，所以才故意不想让我去的？
2: 是你昨天夜里说你不去的。
4: 我什么时候说的？我没说。你等会儿倒饬一下。

0: 大山现在在创作的道路上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形同于自杀呀！如果他这样继续走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罗老师，您不是一直对大山抱有希望吗？大山一直都很信任您，也很尊重您的意见。您帮忙劝劝他吧，虽然他这人很轴，但是他听您的。
0: 我的话，大山肯定是听。我在想，如果让大山成功，你必须放下眼前所有的一切，陪他回董家庄，找回他自己。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成不了艺术家，只能成为一个泥匠了。可是我现在……啊，你是不是因为照顾杨姨？
1: 你也知道，我跟云翔、杨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想陪着杨姨走完最后一程。你做的对啊。那大山怎么办？我也没主意了。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呀？让我想想吧。要不这样，我先带大山回董家庄，我再带他一段时间。我也看出来了，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靠大山一个人是很难走出不去的。谢谢您。你干什么？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建芬结婚请你了吗？
3: 我记得今天请的都是家里人吧？你是家里人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4: 这里是户外场合，你别闹行吗？
3: 程建明，你跟老师交代，你们是不是约好了？
5: 是我把百合约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3: 对不起，罗老师，我们来参加我妹妹的婚礼，打搅了，你们忙。
4: 老流氓的话我不信，我今天一定要查清楚。
6: 你现在是对我人身攻击，我要报警了。
0: 如果你想进局子的话，我不拦你。真是个人渣。

0: 小刘，把那个搬出去吧。大山，这个作品呢，罗老师已经送给杨姨了，现在要送去烧制。
1: 大山，你就是临摹的一模一样也没有。

你不要觉得这是你的风格，你不要觉得这是你的意义，因为这不是你的风格。学艺术要讲究从门而入，破门而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搬走吧。

0: 罗老师，你对艺术的理解没有问题，关键是你创作的思路出了问题。记住，一个优秀的作品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1: 大山，要不然这样吧，这次罗老师回来，想回一趟董家庄，你陪他一起回去吧。

0: 兄弟，有要来玩啊？哎，那谁的百合？你要回我这画画来？别闹了，上回我都答应人百合了，你好好听人家的啊，你得过去搞你。你是不让哥哥难做的吗？是不是？你听听你媳妇话啊，听媳妇话不丢人。你要想喝酒啊，我请你喝酒。
1: 快！
0: 你怎么又来了？你这次啊，哥哥请你喝酒，好不好？你要再让我们没法理你了。
2: 你是喝啤的呀，还是喝红的，还是喝洋的？
0: 你还真是熟门熟路哈。

0: 有事儿啊？这什么钱呢？
1: 一张二十五。
0: 哦，画画卖的钱，
1: 卖多少张这是？
0: 我卖了二十张。百合知道吗？

康不好啊？啊，你看这么多钱，这一个月下来得好几千啊，这不能帮咱百合还债吗？

0: 以后要做百合高兴的事儿，百合不高兴的事儿就不要做，知道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怎么往外赶大山呢？
0: 我赶大山跟你赶大山是本质上的不同。百合想让大山成为艺术家。
2: 那艺术家不也得挣钱吃饭啊？这死东西！

0: 杨姨，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把罗老师送去找他老朋友去了。这公司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老百合，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大山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0: 罗老师想陪大山一起回到董家庄，但是他不接受。
1: 那怎么办啊？
0: 他是不是惹罗老师生气了？
1: 我觉得主要吧，还是因为大山心里这坎没过去，还是需要说服的。
0: 更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北京，杨姨，要不然咱们这样，再找一个人来照顾你，让百合去陪大山去。那怎么行啊？我答应了杨姨的事儿，我也得做到啊。你想，你知道吗？在百合陪我的这段时间里，我过得特别开心。这样吧，我去找大山聊聊。
2: 时间，就放这个。

大山，最苦最难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对吗？现在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一点平静吗？

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你必须得坚强，必须得坚持，我们这个家才有希望。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你吗？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0: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哎呀，听说你回来了，你还回来，你怎么不支一声啊？
1: 你说你在这住也不行啊，咱们到知青点吧。如果你要认为那儿不好，那就住我家。就是啊。
2: 我跟大山呀，主要是想找找从前的感觉。
1: 哎呀，这也没有从前的感觉啊，这牛啊马呀什么没有了，
3: 那倒没啥，那要说大山白给他们喂牲口，那谁不愿意啊？是，那你们打算在这住几天呢？这个得看大山的了，我这次带大山回来，主要是想让他体验一下从前的生活。
1: 啊，
3: 对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你就说我在美国待腻了。
1: 可这也说不通啊，这美国还能待腻了啊？你就照罗教授说的做，听教授的没错。现在人们呐，都奔着发家致富呢，谁还有那个闲心这个嚼舌头啊？
4: 是啊。
5: 杨姨，累了吧？歇会儿啊，坐下来歇会儿。
4: 百合，我口好渴，你去帮我买瓶水吧。
5: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吧？哎呀，
4: 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去吧。
5: 那行，那你就在这儿坐着，哪也别去啊。
4: 嗯，
5: 我很快去就回。

0: 从治疗角度来看，我不建议你们去美国。
1: 为什么？
0: 理由有四点。那第一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已经发现淋巴结转移没有什么太大的治疗价值。这第二呢，我们医院设有远程会诊中心，我们可以和国际的专家一同会诊。第三，我们的医疗技术和美国相差无几，缺的只是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么这第四就是路程、食宿、费用等问题。
1: 可是我们想参加新药试验，那也许会治愈。
2: 专家会诊的结果我都听到了，你个大男人哭什么哭啊？
3: 哎，你知道吗，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要是离开我，我该怎么办啊？
2: 这可不像我们家云翔说的话。云翔，我把阳寿给了你，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然你就太对不起我了。云翔，不要再流眼泪了好吗？

吗？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天天泡在泪河里。

0: 只要妈妈没事，妈妈很好，不要担心。
1: 女儿，你让妈妈累了，少歇会儿。

0: 你已经是大姑娘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可你要在杨妈妈面前表现出来，那她会更难过的，知道吗？
1: 情况怎么样，李先生？要给你太太准备后事了。

0: 合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了解，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之前跟你说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有把云翔交给你我才最安心。
1: 行了杨姨，别说这些了，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了，你得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跟病魔做斗争。你知道现在云翔他有多着急多担心你吗？
2: 杨校长，杨校长，哎，百合也在呢。杨校长，哎，云翔呢？
1: 他去办出院手续了。
2: 哦，准备出院了。哎呦，特意来看看你。来来来，哥，这个收着。哎呀，我说我这气色好多了。
3: 杨校长，我们来给你送喜糖。我和老五结婚了。
0: 谢谢你们来看我，祝你们天长地久，
1: 新婚快乐哈。
2: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如果我的时间允许的话，我去喝你们喜酒。
2: 嗨，我们俩那酒席摆完了。
0: 哎呀，百合，这么大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
2: 啊，不赖百合。我们家媳妇说了，这酒席呢不能大操大办，就是把这亲戚好朋友啊聚在一块儿摆两桌吃个饭就完了。我想的是啊，等这百合有时间了，等您呢也康复出院了。咱们这好朋友再聚一块儿，我再摆两桌，咱好好热闹热闹。
0: 好啊，我正想组织我们那些插队的同学一起聚一聚，这个机会正好。
2: 没问题啊，你们的同学那感情那是杠杠的，是吧？但是有一个啊，那张铁花，啊，那姐们就别叫了，那喝完酒跟神经病似的。这
0: 百合和铁花是有些误会，百合。我相信在我们这些知青同学的情谊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
1: 其实我跟铁花呀，我们俩之间也没什么事儿，我能理解他。铁花这个人吧，虽然外表特别强势，可是他内心其实挺脆弱的，他尤其在乎家庭和婚姻，所以曹峰这事儿对他打击还挺大的。谁叫我是他好姐妹呢，他不闹我他又能闹谁呀？
2: 何止是闹你一人啊，那我那买卖都快给他闹黄了。
3: 老五，杨校长啊。

0: 他是想百合姐和铁花缓和一下关系。你可别忘了，百合姐可是我们大媒人，关键时候不许掉链子。
1: 哎，保证，没问题。我听媳妇话，绝对不掉链子，好吗？
2: 五哥。

0: 祥，你怎么跟这儿呢？
1: 哟，刘哥，
0: 哎，
1: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0: 怎么钱啊？
1: 我想让建芬帮杨一做一身戏服。
2: 就演一次，有必要做吗？
3: 啊，就是啊，我剧院有哥们儿，不成我给你借两身得了。
1: 我想给他量身定做一身。那个做身戏服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个把月吧。
3: 啊，
1: 能不能快一点？三五天。
2: 这么着急？
1: 对。医生说。医生说，杨毅可能活不过两个月了，已经让我准备后事了。
0: 媳妇儿，这事儿你必须得接下来。你这边还有几个好姐妹吗？加班加点儿，五天能不能干出来？
2: 那行吧，我答应你。
1: 谢谢虎哥。
0: 别客气。那个，五天之后正好礼拜天，农历七月七中国情人节，就在我那儿演，我给你办个专场。
4: 云翔说：“当年插队的人都去，
5: 我不去，我去干嘛呀？快死的人了，聚什么会呀？我才不去触这个眉头呢，沾一身晦气。
4: 你那嘴能不能留点口德？”
6: 二姐，生意不错呀，啊？
5: 你当我们家门是你们家酒吧大门呢？说进来就进来啊？出去！
6: 怎么钱啊？啊，还没完没了了。开门做买卖，顾客是上帝啊。
5: 跟你学的，你怎么对上帝的，我就怎么对上帝。
6: 不是你说，你把我那酒吧折腾跟个澡堂子似的啊！
7: 我要把你这儿也弄得跟澡堂子似的，你能高兴吗？
6: 是，来，买啤酒，今晚这啤酒都包了。
5: 我今天不营业。
6: 没酒啊？我那儿开的就是酒吧，有的是酒，要不打一电话把酒都送来。
5: 我说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啊？啊，长着一脸胡子人高马大的，我在你那儿造成了什么损失？你告诉我，我给你钱好不好？我就买你两个字，再见。
7: 没完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今儿我要不看在百合跟杨校长面上，打死我都不来这儿。我告诉你啊，杨毅专场演出，周日下午在我那儿。你爱去不去？
5: 不去。
7: 走。
8: 老五，你能不能控制点你脾气？你还嫌给百合姐添麻烦少啊？你这次来是干嘛的？
2: 花姐，杨一他生病了，病情挺严重。云翔跟我们说，他撑不过两个月。
9: 啊？怎么会这么快呀？我前一阵看着杨一还好好的呢。
2: 是真的。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9: 哎，不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你们两个外人来跟我说？云翔怎么不来跟我讲啊？
7: 什么叫外人内人呢？啊，还说我心眼小，你心眼就够大。人就剩那么点时间了，你还让人云翔满世界去通知去啊？你不得给人留点时间呢？
9: 我们这些人的感情你们不懂。
0: 是，我们当然不知道你们战友之间的感情。

0: 百合说的一点都没错，外强中干纸老虎，重情重义，整个一顺毛驴永远是低不下头来，怎么着才能把这事接过去啊？
1: 停，你在我这说什么都行，你别给我提那个女的啊，不许在我这个店出现那两个字。从小一起长大的啊，插队的时候在农村我为他打架，我跑路，到了城里来了我为他还债，我离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怎么对我的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他把我从你们的酒吧扔出去，在门口贴上铁花与狗不能入内，这是一个好朋友该做的吗？这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2: 你看着没，还是你那纸条惹的祸了。
0: 那一张纸条真的，我的主意我写的，跟人百合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那大山呢？大山把我从你们酒吧扔出去，要不是百合授意的，他能这么对我吗？
0: 百合发疯你见过吗？啊，我见过，给我吓够呛。我告诉你，那天你走了以后，百合对大山又打又骂，为什么呀？不是为了你吗？张景华，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出门我就被车撞死。杨毅，时间真的不多了，能不能活过两个月不好说，我是不想让你留下遗憾。他的专场演出周日下午2:30就在我的酒吧，希望你能来。我老谷之前有什么做的对不住您的地方？

亲朋好友，今天小店迎来了开业以来最特殊而且最有意义的一场演出，我们大家一同见证杨怡女士和李云香先生忠贞不渝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天仙配》。

0: 上了一个人，就一辈子都不会改。
1: 云霞，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0: 我一定陪你走出你内心的阴霾。

对不起，云霄，我不能陪你了。照顾好自己。本不该属于你的路，但是有人举报了你，举报你怀孕，那个人就是我。这个欠下良心债的人。

0: 云翔，你是我认识最优秀的男人。你说我不等你等谁？
1: 爸妈，我想求你们件事儿。
2: 嗨，什么求不求的，说。
3: 那您看我妈现在这情况严重吗？
4: 刚才我给老太太已经号完脉了，老太太是急火攻心，千万别让老太太再生气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智慧三下助力全年粮食丰收，选育苦荞新品系解决倒伏难题、提升产量、通关提速，东盟水果抢先入境，夜经济升温，捉金蝉、钓鱿鱼，感受别样夏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茶农情问民生说发展。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在临城区边临镇东隅架村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村民们正忙着播种玉米。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汇报，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
3: 很高兴，下一步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在山东德州的武城县，种粮大户翟长兵种了12000多亩地，他使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气息精波机，玉米种子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每亩节省种子约30%，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4: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刨苗。
3: 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波，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起苗壮，而且株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0: 气息精波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
3: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加持室的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费，屏幕上一目了然。
0: 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拨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又好还低了。播种完成，新型智能灌溉机可以为玉米种子精准补水保伤。在武城县武城镇东小屯村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3台320米长的自走式横架喷灌机，按照预设参数匀速移动，300多根垂钓喷头均匀排布，喷洒细密水花，为玉米苗送上一场及时雨。
2: 那现在这个叫法，上一半的水，一是这个节水。 再都是这个底部平的情况下，高低都均匀的都用上水了。我这一片地这300多亩地啊，打水管管，一台机子，你得浇20多天，大约得花14000块钱。现在一天也你得照着100多亩了，也都是花个几千块钱。这台智能灌溉设备搭载全自动电控系统，可根据土壤伤情、气象预报、作物长势、灵活调节移动速度和喷淋流量。 针对夏季降雨频繁的特点，设备可精准调控浇水量，避免雨水叠加造成田间积水。在安徽宿州，跨区麦收农机手徐九州今年驾驶的新收割机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位入量智能识别。
5: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6: 停了啊！
5: 你重新开，不停的情况下，是100%的劫车了。
6: 徐九州说，位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1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把问题挡在了门外。新款农机越来越智能，让农机手完成作业就越轻松。
5: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量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个电线杆子在哪？
6: 识别了，
5: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0: 专业测母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重复作业。小麦收获入库需要。

0: 全储存在江苏南京，现在正是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带来粮食霉变生虫风险。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牵样器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多点位取样化验。在原粮入库之前，杂质含量超过1.5%的小麦，要先通过圆筒出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才能净身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而应对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了氮气气条储粮技术。
1: 虽然小麦具有耐高温的属性，但是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增加，发生虫害的概率也在增加，所以我们采用气条储藏的原理，往粮堆内充入氮气，形成一个密闭粮仓内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地抑制害虫的繁衍。
0: 此外，粮库每间仓房布设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了绿色储粮全覆盖。除了新技术和新装备，新品种的推广也带来了新的变化。6月25号到27号，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举行。大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际荞麦研究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15个国家的近300名荞麦领域专家与行业从业者，围绕荞麦种质创新、品种改良、全产业链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四川凉山是全球最大的苦荞麦种植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苦荞之都。凉山的苦荞曾经产量低，易倒伏，不便于机械化耕作，难以匹配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经过我国农业科研人员持续攻坚，苦荞种业创新取得了突破，逐渐发展成为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大家来看，这就是苦荞的果实。你看它的植株很大，它的果实却不多。那曾经制约苦荞产业发展的因素呢，就是它的单产量比较少，只有200-300斤。野生的苦荞喜欢长在高海拔的大山里，机械化很难普及。
0: 为破解凉山苦荞产业发展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直在一线攻关。在昭觉县苦荞种植资源铺，
3: 研究团队专门选育矮杆苦荞新品系，
0: 依靠韧性更强的茎杆解决大风倒伏难题，同时优化品种性状，有效提升苦荞亩产。
2: 降了三分之二。
4: 对，以前可能一米到有点雨水好，它是1.5米，雨水差1.2米，那现在也就是30公分。
2: 我们看现在新的矮杆荞麦呢，现在普遍的高度是在20多厘米，这样的话就是有极强的抗倒伏性，而且它的这个植株看起来很粗壮，韧性也比较好，是吧？这就适合大面积的种植。
0: 更好更高产的品种大面积推广，直接受益者就是农户。凉山昭觉县万亩苦荞连片种植基地，连片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规整的地块不仅适合两种的推广种植，也更适配大型农机耕作。
2: 一斤能卖多少钱？
5: 一斤可以卖到2.5到3块左右。
2: 哦，我看现在这个种的挺密的，是吧？
5: 对。
2: 那这个产量呢？单产怎么样？
5: 单产的话，像这种的话，一亩地可以产400斤左右。
2: 哟，那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产量了。
5: 高产的。
0: 我国科研人员持续攻关，还培育了一脱壳品种。
6: 我们全国也是全世界苦荞资源最丰富的，全部都在这儿。那苦荞它都是以前都是高温增种，那一增种营养流失。哎，我们国家恰好在云南某个地方，它有这个一脱壳的材料，用手一搓，它就脱壳了。就一份资源，可以说真的是能拯救一个产业。
7: 我认为中国科研人员为国际荞麦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有力支撑。
8: 从种植端来说哈，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荞麦的种植哈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消费端来说哈，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优质的产品流入了市场，然后就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0: 四川凉山州目前苦荞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总产量达到18万吨，其中超过30%苦荞实现精深加工，系列产品畅销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现在产业链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比如像我们苦荞的益生菌。所以说我们苦荞做了一个提取之后，然后就开始延展提升，就开始往功能型和高附加值开始走了。
0: 6月27号，第4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代表和采购商齐聚一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大会为期3天，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助农兴起、健康惠民为

0: 2023年特色产业主题，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主办，围绕各地特色产业举办交流和帮扶等系列活动。 从高原青稞玉树牦牛到南疆红枣特色陈皮， 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色产品 也集中亮相。大会同期举办的产销对接会 吸引了1030家企业参会， 163家采购商到场洽谈， 推动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我们这次呢是带着四川的川陈皮，也是为了帮扶三农，希望通过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1: 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让更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
0: 16.6%， 其中来自东盟的水果扮演了重要角色。
2: 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
0: 20%到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入境。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 11%。 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 35%。 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今年1到5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 1666标箱， 同比增长 48%。眼下正是泰国榴莲的第二个核心产季，在广东广州，来自泰国的优质榴莲正陆续运抵。得益于今年中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空运榴莲约1天即可运抵广州。
2: 铁路新增运力口岸扩容进一步缩短了运输时间，除了运输时效提升，今年榴莲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还没有吃过榴莲的朋友，我会更加推荐金枕。金枕它的出炉率是几乎所有榴莲品种里面是算最高的。因为软筋，因为它吃起来会有焦糖的味道，且它奶香味比较浓郁，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比较橙黄。
0: 夏日夜经济持续升温，区别于简单的吃宵夜，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打造多元体验的夜间消费新场景。眼下呢，在海南三亚就有一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那就是鱿鱼夜钓。
3: 是晚上的7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你看，我身旁这艘船啊，7、8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鱿鱼。背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
3: 哦，看专上一串一串上。
4: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3: 一般呢，5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10月份都有。
4: 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是带鱼和鱿鱼的主要栖息地。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3: 鱿鱼一般都是在夜晚到浅海捕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夜钓能够频频爆竿的科学小常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喷喷喷！
5: 哎呦，这么大，上来就不动了！
3: 喷了喷了喷了喷了！
4: 船长每隔10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
6: 有2斤多了。
5: 哦哦哦！这个有3斤多，3斤半。
0: 经常来夜钓吗？经常来，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呢，就可以解压一下。往常来说，炎热的夏天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但是随着游艇夜钓这一夜间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全新的

0: 增长空间。
1: 游艇夜钓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三成。发展常态化夜钓后，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现在是晚上的10:30，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
2: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3: 对啊，
4: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
2: 对，
4: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拿来加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1: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2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0: 接下来我们再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一场清凉奇妙的夜间探险。
5: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6: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7: 我手上有两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两种萤火虫。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
5: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2: 看到没？
8: 对，
2: 哦，好神奇啊！
9: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2: 哦，这种
9: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5: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0: 眼下正值金蝉出土时节，到养殖基地体验亲手捉金蝉、吃金蝉，成为了山东成武老乡的夏日乐趣。
1: 夜幕降临，在成武县狗村集镇一处农场的30亩榆树林里，游客们手持电筒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蝉，收入囊中。
10: 现在大约每天出2-3千左右，游客他自己摸了以后是就拿1块1一直带走。
1: 不仅是捉金蝉，在当地香煎金蝉、金蝉爆鸡蛋等特色菜品也是夏季餐桌上的爆款。
11: 顾客的反响非常好，几乎咄咄逼人，不少人专程来尝鲜。
0: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南方多地受到强降雨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连日来，广西鹿寨县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河水水位上涨，给部分沿江村落出行造成了不便。26号下午，记者在中渡镇寨上村看到降雨仍在持续，部分农田积水满溢后漫出田埂，水流湍急，无法辨识通行路面。
12: 涨水几天了，这个门口这个村一直有路腿过不去，我们要挖走其他的路去去，太危了，也不方便。
0: 据了解，受路面积水影响，S208省道中渡镇高坡村独山脚段已从25号开始实施临时封闭管控，湘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也于26号

0: 发布公告，因道路积水暂时闭源。25号到26号早晨，广西河池、金城江区出现局部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影响，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于26号早上8点超警0.18米，沿河而建的金城江农贸市场低洼地带出现积水，雨停后积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消沙和垃圾清理工作。 25号，在广西乐业县新化镇乐翁村，连接村寨与生产基地的铁索桥被洪水冲断，导致两名村民被困在对岸生产基地，其中一名村民年纪较大，需要按时服药。救援人员经过现场研判，先通过无人机将药品和食品送至老人手中。 待水势稍缓后再进行救援。26号，在应急消防等各方力量的全力救援下，两名村民成功获救。经检查，老人身体状况稳定，暂无大碍。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了贵州平塘县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正处于集中上市关键期的丰塘里无法外运。
1: 新建村有三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多户种植户的丰塘里面临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2: 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0: 被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将鲜果转运出山。
2: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 给群众挽回了4万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170人被困，当地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4: 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当时里面有餐馆和商店的人被困。今天我们仍在继续搜救，我们成功的营救出来一些伤员，但是清理工作还没收尾，我们还在继续全力搜救。
0: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在震中附近的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的一处救灾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物、药品。
5: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服务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包括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法国，高温造成大量家禽死亡。
6: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膘肉鸡。但由于当地近日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1-2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7: 我一般会在凌晨4-5点，一天里最凉快的时候提前巡场，避免惊扰鸡群。白天也会反复查看棚内温度与供水。像我身后这种依靠自然通风的鸡舍，一旦没风，棚内温度会迅速飙升。红膘肉鸡和其他品种一样，难以抵御高温。
6: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十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河北昌黎的葡萄进入成熟收获季，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装箱，把剩下的这口甜运往各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天气对于农事活动的影响。预计6月28号到7月2号，昌黎多雷阵雨天气，大伙要注意做好排水工作，以防因为土壤干湿变化大引起裂果。同时尽量避雨采收，采收时果面沾有雨水或露水，也可能会增加果实采后腐烂的几率。不仅是昌黎雨水频繁，28号到30号，华北多地和东北等地都多降雨天气，会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而在南方，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29号开始，雨带东段将会明显北抬，主雨带会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注意的是，29号夜间开始到7月2号，江南中北部等地雨势将会升级，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4度，突泉阵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晴转阴25到32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0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黄冈阴25到34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9度，昭通中雨15到21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蜂猴是灵长类动物，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蜂猴行动异常迟缓，它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封侯，又叫懒侯，他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他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他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时，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喉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它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为封喉的懒惰而逃过一劫。

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倒挂金钩，这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智慧。

0: 香辣王哥、盐焗哥、烤乳哥，这样的美味谁不爱？鸽子养殖趣事多，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2: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涉案。
0: 让鸽子自由恋爱，却接连遭遇麻烦。
2: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0: 看尾巴，瞧鼻梁，专家教你一招识别鸽子公母。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鸽子配对有门道》。在岳阳，民间流传着一鸽顶九鸡之说，足见鸽子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以蜡著称的香辣王鸽，咸鲜兼备的盐焗鸽，具有烟火气的烤乳鸽，时刻在挑逗着人们敏感的味蕾。吃鸽子有了特色，当地便顺势把鸽子打造成一县一特的支柱产业。方月龙4年前跟随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为了多产小鸽子，方月龙一家每天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寄以希望的鸽子们，但他们的鸽子还是出现了孵化率低的问题。求助人方月龙，养鸽子4年，求助问题：鸽子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帮帮团栏目组实地走访。
1: 他们是放飞的，
2: 对，
1: 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里自由地飞呢？
2: 这个放飞工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强身健体，第二个成年之后它能提高射精率，使用年限长。
0: 放飞棚是方月龙用来养殖后备种鸽的。放飞棚除了可以增强鸽子体质外，在方月龙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2: 这个鸽子它有5个月了，它就开始发情谈恋爱了。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2: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涉案。
0: 在自然界，鸽子是自由恋爱的，它们5个月达到性成熟，开始各自寻找意中人了。公鸽会围着母鸽转圈追逐，不停地示爱，待彼此接受后便开始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家庭了。
2: 白天喂食的时候就观察它自然配对嘛，自由恋爱，然后晚上那一对就抓到那个笼子里面去。
0: 方月龙养殖的岳阳王鸽是当地品种白

0: 凤和美国王鸽杂交而来的，是当地养殖的一个主要品种。
1: 每一个笼子里头我看基本上都是两只鸽子啊。
2: 对，鸽子它是一夫一妻制，
1: 一公一母。
2: 对。
1: 哎，我看您这还有小鸽子呀。
2: 是啊，它就是下的蛋孵出来的小鸽子。
1: 它多大了？
2: 这个应该是十一二天，一个月之内的叫乳鸽。

0: 然后进行出售。
1: 方月龙主要是靠养殖种鸽产蛋，然后孵化乳鸽，待乳鸽长至28天左右时进行销售。今天正是方月龙每周一次的乳鸽销售时间。
0: 他这个乳鸽出栏的标准27、28天，体重450克左右。我这边按正常的2000对鸽子的话，它应该要出到3000只或者3000多一点点。我这边出的少，大概能出到1000、1800、1900。
2: 今天能出多少只？
0: 今天呢？
2: 3-400只，
0: 正常的话应该要700-800只。
1: 方月龙养殖2000对种鸽，正常情况下每月应有3000多只乳鸽出栏，但实际只有1800多只。每个月的4万多元的料钱让方月龙压力很大，而方月龙的乳鸽产量低，主要是他的小鸽子孵化出了问题。
0: 你看这个就是光蛋，它没有受精的，它孵化不出来的。
2: 这些呢？后面呢？
0: 后面这个也是的，然后这一个你看它不一样了，这个你看上面布满了那种血丝网状的，就是受过精的。
2: 正常来说啊，这些孵化率应该有多少？
0: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1: 在方月龙看来，既然是受精率不行，肯定是种鸽出的问题。为了找出问题，他在种鸽身上可没少下功夫。
0: 他那个羽毛很光滑的，他就是健康的。不健康的鸽子，他那个羽毛他是不光滑的，眼睛炯炯有神，看到没有？我每天都观察他的。你说种不行，我从去年开始繁殖率下降的不行的那个鸽子，我给他淘掉了。2000对种鸽，每天要检查他的蛋还有小崽，包括鸽子的身体状况。
1: 2000对种鸽，繁琐的养殖工作需要全家人更多精力的投入。
3: 刚开始我不太喜欢，后来还觉得可以了，越感情出来了嘛，培养感情了嘛，越看越漂亮嘛，对不对？
1: 4年的养殖，鸽子不但承载着方月龙全家人的希望，更是他对鸽子的一种情感镌刻。
0: 我从小就喜欢鸽子，小的时候我看到村子里面有好多老人家养了一点鸽子，天上飞啊，地上跑啊，感觉好可爱，好喜欢。我们这边的养鸽子的文化呀、历史啊，都很悠久了。
1: 方月龙4年前养猪失败后，趁着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但由于初次养殖并不成功，
0: 小鸽子鸽子蛋没人要。你要像我养2000对鸽子啊，一个月光饲料钱就要3-4万，你说在农村里面普通家庭谁顶得住啊？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不养了，把那鸽子放飞，一边哭一边放，望着心疼啊，自己的心血弄起来的，放出去它不走，它一直在我养殖场屋顶上面，一直在那里飞来飞去。那鸽子你从小开始养的话，它就认你这个主人。
1: 鸽子是恋家的，并且它们还有识途的特殊本领，在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信鸽就成了传递信息的通讯员。据科学研究，鸽子可通过自身感应地球磁场，就像安装了一台导航器，让它们能从千里之外飞回家中。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鸽子，方月龙又做了个决定。
0: 跟我老婆一合计，咬牙坚持。后来向银行贷款之后，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好，现在鸽子产量又不高了。
1: 为了帮方月龙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鸽子方面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方全民，养鸽子13年，年出栏商品鸽400万余。
4: 下蛋快的，体型大的，肉质好的，血育要选那好的性能的，不好的性能的我们不要。
1: 从数万鸽子中选出具备优良特性的种鸽，是方全民每天的工作之一。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掌握优良的品种，才能养出好鸽子。在方全民和相关科研院校的优种选育工作推动下，目前以岳阳王鸽为主的10多个鸽子品系，让1000多养殖户们尝到了甜头。
5: 这个门路很好嘞，
6: 自己起了个小牢棚啊，买了个小车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吗？
1: 现场调查，帮帮团专家发现了什么让他很是好奇？
4: 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1: 什么样的调查结果让农户始料未及？
4: 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0: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1: 求助人公母难见，问题该如何解决？
4: 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2: 这样看其实很明显呀。
1: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鸽子配对有门道》。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方月龙养鸽四年，如今却出现鸽子孵化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养鸽专家方全民进行现场调查，他能否找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的原因？一番细致查看，方全民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3: 我一看到这个鸽子就有点好奇，
4: 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5: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十年以内有没有捡过四个蛋？
6: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有时候我老婆也捡，有时候我妈也帮忙捡，又没做那个记录。
2: 同一鸽笼时间内是否捡过四个蛋？专家为何会如此发问？种鸽时间内产四个蛋和孵化率低又有哪些联系？虽未得到明确答复，但已然有了初步答案的方全民，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又查看了方月龙的后背种鸽。
4: 这鸽子合力还不错
7: 啊，你看它飞的翅膀感觉特别有劲儿。
4: 对对对，现在没什么病。这鸽子这么大了，你配对的怎么配的？
6: 自由配对啊，像那野外那个鸟啊一样的，那么自由恋爱，
4: 自由配对是吧？
7: 这有什么问题呢，方老师？
4: 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6: 就是仿大自然嘛，让他们自己去自由配对、自由飞翔那些，按自然规律，大自然它也是这样子的嘛。
2: 顺其自然，让鸽子自由配对，到底有何问题？再次回到鸽舍，方全民又在鸽笼找了起来。
4: 我给你找了三笼鸽子，都做了记号，你看看这鸽子有什么毛病吗？
6: 好，我看一下哦。鸽子活力也好，看着也健康，我看不出来什么。
4: 你看我说的这三滴鸽子，这滴鸽子明显就是两个公的，那中间两滴鸽子明显就是两个母的，那滴鸽子明显就是一公一母。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6: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2: 方月龙让鸽子自由配对，在他看来，恋爱成功的鸽子肯定是一公一母，并不需要过多的去分辨公鸽和母鸽。但接下来方全民的操作让他逐渐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4: 你不信我随便扎一只，你看一下。在这边呢，你随便扎一只。你学着我这样做，你看，
7: 把脖子拉直。
4: 看我这个鸽子，那尾巴就没搭下去，你那个鸽子搭下去了，搭下去就是母的。
6: 这鸽子就是母的。
4: 对，这鸽子没搭下去就是公的。
8: 公的，这个屁梁啊，上面有一层白的颜色。母的那个是红红的，一比就出来了，这个陪的这个
6: 哦，这样子区分是吧？
4: 哎，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7: 这样看其实很明显呀。
6: 我这个鼻子上面你看有一层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确实挺神奇的。
7: 等于说我们看它的鼻梁，看它的尾巴，
4: 对，
7: 就可以区分出来公母了。
4: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鸽子到五个人那发情，母的发情那是通的，公的发情那是怪的，没得母不怪的，就发情你要看得一起出来。你要这几个方面去区分的话，这个整合率90%以上。
6: 这样子区分是吧？
4: 标本的时间就是十天要下两个蛋，两只公的肯定不下蛋。
6: 对，
4: 十天之内产了四个蛋是双母，那是没有记录，有记录他就知道了。你产四个蛋，两个母的肯定没有受精的，就是这个自由配对，这个是就是很大的弊端。
2: 鸽子配对后，正常情况下十天内会产两枚受精的鸽子蛋，如果是双公肯定是不下蛋的，如果是双母，十天内会产下四枚不受精的鸽子蛋，种蛋受精率下降，孵化率自然也就低了。并未过多关注鸽子公母的方月龙，此时在方全民的指导下，也懂得如何鉴别公鸽和母鸽了。
6: 我看这鸽子在自然界中，它也是自然自由恋爱、自由配对的呀。
4: 它是这个凤养的，凤养的鸽子很少啊。
2: 在自然界，鸽子自由恋爱同样存在双公鸽或者双母鸽配对的现象，由于数量较少，并不影响鸽子种群的繁殖。而人工养之后，由于数量众多，这种现象便凸显了出来。方全民经过仔细查看，发现方月龙的鸽子有将近15%的

0: 双公和双母的现象正是导致种蛋受精率低的原因所在。然而方月龙的一句话让问题再次变得复杂起来。
1: 我这里双公双母的可能15%，在我受精率查到30%多，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双公哥和双母哥导致的种蛋受精率低远远达不到30%的比例。回想整个调查过程，方全民忽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什么，再次查找还真有所发现。
2: 你看这个是，这就是典型的残哥，长不大的，也买不出肉的
3: 畸形是吗？
2: 对，你看那个脚，脚了有的歪了。这种鸽子一天大概多少啊？
1: 每天有一两个。
0: 每天一两只的畸形鸽子在方月龙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这一现象在专家看来却是鸽子生产上致命的打击。那畸形的鸽子和种蛋受精率又有什么关系？
1: 种哪来的？种自家自留的，
2: 自由配对，家乡的自求种，就有这个现象。打比方啊，你这个两个鸽子下了两个蛋，你孵化了两个小鸽子，你把那两个小鸽子就放到大棚里面去了。但是这两个鸽子在大棚里面，它的性格啊、气味啊这些表现呢、很相近，它们两个就配在一起了。因为这个鸽子它自己不知道它是兄妹，所以这个就是叫进行。你不要因为这个自由配对简单方便，你这后面的损失很大。
0: 方月龙从去年开始自留后备种鸽，淘汰使用3年以上的老种鸽，而自留种不可避免的就是近亲繁殖，种蛋受精率低则是近亲繁殖最大的弊端之一。方全民经过调查发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主要是自留种鸽和自由配对导致的。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科学的留种和配对方法，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参观学习是什么让方月龙感到惊奇？
1: 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3: 哎，还真是。
0: 人工配对不经恋爱的鸽子势必要一决雌雄，专家是如何解决的？
4: 亲哥不和的，有离婚的，我们就要给他重新分割，重新配。
0: 什么样的参观经历让农户信心十足？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鸽子配对有门道。
5: 在鸟类世界里，鸽子是出了名的痴情种，它们不搞速配，也不接受包办婚姻，它们崇尚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彼此一旦认定便是终身相伴。长到5个月，鸽子迎来性成熟，公鸽开始花式追妻，围着它转圈追逐，不停点头示爱，等到对方接受，它们便轻啄羽毛，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小家庭。成家后母鸽下蛋，夫妻轮流孵化，大约18天，小鸽子破壳而出。
3: 你说这么小的小鸽子，它吃什么呀？
1: 1个月之内的叫乳鸽，全程都由爸爸或者妈妈来喂它的。
3: 龙哥，那个小鸽子它一直啄它妈妈，为什么？
1: 它在找妈妈要吃的，像小孩子一样的。我肚子饿了。
5: 原来孵蛋期间，公鸽和母鸽体内会分泌一种高蛋白的鸽乳。小鸽子出壳后，爸爸妈妈轮流用鸽乳喂它们。
1: 母鸽下蛋之后，公鸽跟母鸽轮流来孵，然后公鸽母鸽就开始产生那种鸽乳。它等到蛋壳破壳而出的时候，公鸽跟母鸽轮流用鸽乳来孵它们，要1个月以后它才能独立自己吃食。
5: 你看这只小家伙才11、12天，毛还没长齐，就知道仰着脑袋追着妈妈讨食。鸽子用最朴素的方式写下了育儿最温暖的答案。
0: 方月龙一家尽心尽力养鸽子，却出现种鸽孵化率低的难题。专家方全民现场调查后发现是种鸽配对出了问题。为此方月龙来到了专家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1: 咱们发现没有，它那个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3: 脚环？
1: 对，你看。
3: 哎，还真是。
1: 为
3: 什么？真的都有脚环呀？
2: 对，把我们这个系谱规定脚环，你没脚环就是没号码，没编号。
0: 方全民给鸽子戴上脚环，相当于给鸽子办了身份证。有了系谱，通过脚环可以清楚地查到这个鸽子的父亲和母亲，他的爷爷奶奶。
1: 62262，
6: 这个就在我们仓里面374号，他的 爸爸妈妈就是公母，就是这个编号。

0: 然后他什么时候生的他，蛋重有多少，日龄有多少。
1: 当然这个偏好是不可能有近亲的，把最好的品种挑出来，才有好的基因产生下一代。你自己有种呢，一定要编号，像我这个样子
2: 做好记录。
1: 对，这就是人工配对。
3: 有了幼种，还要给鸽子人工找对象。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给鸽子人工配对的方法，方全民专门设计了一场考验课。
4: 我们这里一个笼子六个，它有公有母，你就是要帮我们分开一个笼子一公一母，试一下看看。
1: 好好，小妹你看，这个是母的，
2: 母的啊，
1: 对。这个鸽子也是个母的。
2: 你现在分辨鸽子公母的速度好快呀。
1: 我们先放在另外一个里面。小妹看，这个是
2: 公的。那尾巴是往上翘的。
1: 对对对。
2: 鼻梁还挺大的。
1: 是。
2: 上面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1: 跟这个母的放在一起，它就是一对。这个也是公的，刚刚放在另外一个母的那里。
2: 我们认认真真的给他们组建了家庭，对不对，老师？
4: 这对。是一公一母，基本上都配得很好。
3: 把鸽子人工配对，没有了恋爱过程，一言不合他们可就要一决雌雄了。对于打架的鸽子，方全民和他的技术团队同样有应对方案。
4: 有的打一两天他日久生情，他就和好了，就成对了。他有的长期打架，而且肯定是合不好的，就得有人一样，性格不合的，有离婚的，我们就要给他重新分开，重新配。
2: 像您这样配出来的话，它的受精率有多高？
4: 基本上是如果是成功的话，都有95%以上。
2: 95%？
1: 95%以上。他们那边做的确实够仔细，够好的。我还不知道那鸽子可以这样人工配的。
3: 开阔了眼界，树立了方月龙的信心，接下来就是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了。为了从源头解决方月龙鸽蛋受精率低的问题，方全民给他带来了100对种鸽，并把自己的技术人员也带来帮忙。
2: 你这边如果有鸽子不合适淘汰掉以后，就可以把这些新鸽子放进去。
1: 非常感谢方老师，我一定好好的用心的去养它。
3: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方月龙也运用自己所学，把鸽子进行了公母分笼。
4: 这个就是个母的啊，这个就是公的，你就是一对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来，媳妇，这个是公的，放那里先。这个是母的啊，
4: 这是一对，这是个母的，这是个公的。
2: 回家了。
4: 下第一窝蛋，你要让它孵5天以后着蛋受精的话，你再补给你那个不行的鸽子的章，是吧？
1: 好的
3: 给这群新来的鸽子们找好对象，接下来就要把方月龙鸽笼里双公或者双母的鸽子给重新配对了。
4: 像这一地就是2个母的，这2只老是打架的就是2个公的。
3: 找出双公和双母的鸽子，接下来就要按照一公一母给他们进行调配了。
4: 这个大的肯定是公，这个也是公，我跟你调到下一对，这个2个体型比较小，肯定就是2个母的，这个就放到那里面去，公稍微比母大一点点，它才能受精率好。
3: 养鸽有门道，致富靠匠心。当每一对鸽子都能找到对的另一半，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也就稳稳落在了勤劳者的手中。
5: 洞庭之北，岳阳楼下。乡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场姜辣的酣畅，
2: 姜基本上把鸽子都给盖住了，
1: 姜比鸽子都多。
5: 在这里，姜不是配角，而是与辣椒联手，与一只乳鸽共赴一场香辣的江湖。紫姜太嫩，老姜才够烈，姜的辛辣如湘北人的直爽，在刀尖瞬间炸开。
6: 姜辣姜辣，没这么多姜，这个味道出不来。
5: 28天的乳鸽，肉质细嫩。砂锅少油，文火慢热，鸽肉先行，炒出肉香，姜与辣椒紧随，大火逼出霸道的辛辣之味。高汤的介入，让辛辣之味在滚烫中翻滚，秘密扎入每一丝纤维，盐与秘制调料是最后的点睛，咸鲜托底，辣不孤行。入口先是姜的辛香冲锋，随即是鸽肉的嫩滑反攻，辣不过喉，香不离骨。
2: 姜的香味已经完全融入到鸽子的肉里了，再加上它本身是乳鸽嘛，它的

0: 肉质非常的细嫩，所以吃在嘴巴里就感觉特别的香，特别的过瘾。它是这两种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1: 对，
2: 姜辣岳阳王哥像极了湖南人的性子，外表热烈，内里温柔，一口下去便是人间值得。上千公里远距离放飞，穿越陌生的天空，他却能精准找到回家的路。没有地图，鸽子凭什么成为动物界的认路王者？科学界发现，鸽子的上喙和大脑中分布着微小的磁铁矿颗粒，它们就像一套内置的地磁感应器。地球南北极发出的磁场线在不同经纬度有着不同的强度和倾角，鸽子飞行时能读取这张看不见的磁场地图，随时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该往哪儿飞。即便乌云密布，不见日月，地磁导航也从不掉线。光有磁场还不够，天气晴朗时，鸽子还会启动第二套系统——太阳罗盘。它们能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结合生物钟，推算出东南西北。即使太阳被云层遮住，它们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实现定位，从而飞回家里。地磁感应系统加上太阳定位系统，双重系统保障，一套失灵，另一套无缝切换，让它像手机导航一样可靠。近年研究还发现，鸽子能感知人的耳朵听不到的极低频声波，利用远处地理特征的声学回响，甚至能记住沿途的气味，像闻着家里的饭香一路找回来。千里归巢不是奇迹，而是鸽子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祁连山脉

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他的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4: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
3: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
5: 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6: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和邵云飞在调查途中遭遇蓄意制造的车祸，张扬不幸离世，白菊的追查会迎来转机吗？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
7: 白菊醒来后，前来探望的多杰向他询问起线索。
8: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8: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铜器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9: 阿姨，张院长，
10: 杜先生，
3: 杜先生，
9: 过来吧。
8: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9: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妈，没什么话要说吗？说什么？你有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 我尽力了。

0: 对白菊的照顾，白春看在心里。他回家给白菊做病号餐，却又被自己弟弟扎了心。哎
1: 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2: 什么意思啊？
1: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儿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
3: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1: 说不定，再说不定。

0: 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呢，哥？
1: 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2: 来，尝尝吧，我做的。
3: 你做的？
1: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1: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3: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1: 一会儿都凉。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那就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冬至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雪，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2: 邵云飞的承诺让白菊动容，也让两个人的心贴在了一起。而白春也下定决心来试探邵云飞的想法。
3: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省城，还是为了白菊留下来？
0: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白菊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

0: 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1: 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0: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嗯，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好，那就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驹说过，说不管你在喜欢一件事。 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1: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0: 好，吃牛肉。好好，知道什么叫草标吗？听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也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1: 横牵牛羊竖斜竹，不然咬不动。哦，好，好，你试试。
0: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好吃。

0: 到邵云飞的坚定，白春心里最后的那点介意也放下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1: 哥，干嘛呢？
2: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3: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2: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3: 为啥呀？
2: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3: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2: 什么呀？
3: 失恋了。
2: 别瞎说，
3: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吗？
2: 你别问了。
3: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2: 哎，你别问了行吗？
3: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2: 你敢？
0: 白春在白吉面前藏好了自己的心思，却没想到他的喜欢早就被母亲发现了。
4: 这次你决定去盐场，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5: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6: 大有作为啊！
7: 大有作为！
8: 大有作为！
4: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3: 妈，
4: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

0: 你照顾白驹，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驹，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1: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驹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做应该是个错。
0: 白川，
1: 你喜欢白驹没有错，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者，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0: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驹一样去念个大学，
1: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 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让我自己做主，感情。
0: 自己做主行吗？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2: 在经历一系列变故之后，白驹的哥哥白春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去盐场。白春去盐场，让很多人想到青海的盐湖。盐湖里可不只有盐啊，还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宝贝——杜氏盐藻。它可以在比海水咸10倍的环境里存活，在强日照下大量积累贝塔胡萝卜素。这种橙红色的微藻。 如今已经被开发成天然保健品饲料添加剂，青海利用盐湖资源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盐藻养殖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要提醒的是，盐湖生态极其脆弱，藻类一旦过度捕捞或水质被污染，整个链条就会断裂。所以，青海对所有盐湖资源开发都设置了严格红线。 确保开发不毁生态。白春去盐场是他的选择，而青海的盐湖也在用自己的。

0: 方式讲述着另一种白色经济的故事。
1: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大有作为啊！
2: 大有作为！
3: 大有作为！
4: 白春去了盐场，另一边，多杰他们对铜器厂的追查也迎来了新进展。
5: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6: 什么问题？
5: 你看看进来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6: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5: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6: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5: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6: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5: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线无业货运公司。
6: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5: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6: 查下去。
4: 为了调查，巡山队员们假扮临时工去接近货运公司负责人。
7: 回家厂，
8: 那怎能当小工来了？
7: 有时候就到了嘛，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8: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7: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8: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7: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8: 开回去。
9: 老板，车修好了。
8: 辛苦了。
9: 没事没事。哎，谢谢。
8: 老板，我是汉族的，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我们不招外地的。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我熟得很，你用我吧，啊！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10: 你死哪去了？
9: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10: 是不是短点睡觉？
9: 小蜜蜂，
10: 喝了吧。
9: 茶。
4: 负责人的谨慎，让他们只能改变计划。在晚上盯梢。
11: 到我了吗？
5: 到你了。
11: 哎呀，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5: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
11: 哎呀，那多个的慌呀，这个。
5: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那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11: 好。
4: 有心人，他们成功抓到了线索。
0: 这一集白春去了盐场， 白菊在病。

床上继续追查。邵云飞和扎措像两只黑夜里的眼睛，死死盯着那辆可疑的货车。那辆货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母猪半夜要下崽儿，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他加入了铁姑娘突击队，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大队书记马春秀特别的依赖他。修挂业路的时候，大队没有钱请爆破专家，丽蓉去看书自学，成了我们当地特别出名的土专家，也被称为挂月台的女诸葛。挂月台离不开她。她说她要走的那一天，你没看到挂月台的社员们有多么舍不得。
1: 看得出来，你对大荣是真心的。
0: 这么多年，我一点点看着丽蓉从一个小女孩慢慢蜕变成劈山开路的铁姑娘，从一点点的感动到被她吸引，直到后来爱上她。爸，你放心，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她。
1: 本来呀，对你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婿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听了你说这些，我知道你会好好对我们家大荣的。
0: 您的女儿这么优秀，你应该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的。
2: 是，
0: 我能娶到丽蓉，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我懂得珍惜。
1: 好吧，你呀，回去告诉大荣，叫他先不要去那个知青安置办，李秘书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你呢，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你的工作先缓一缓。
0: 爸，我的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在那个环境下你能照顾大荣，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
3: 大里边小女孩啊，小风
4: 谁？谁啊？
3: 浩然，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哎呀，这词儿写得真好，写我心坎里去了。是谁写的？差点啥？
4: 马六娃，干啥呢？
5: 不是刷凉冰。
4: 这字儿是你写的啊？
5: 啊，我写的，写的好不好？
4: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小子挺能编呐。
5: 在余爱河搞包产到户，不一下回到解放前？
3: 没毛病。
4: 马叔，马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字真是你写的？
5: 我写的，我刷刷我小刷子龙飞凤舞，啪我就一感叹号。
4: 马叔啊，这小子可给你惹祸。

0: 忘了，爷爷，我正想去接你呢。这事可严重了。嗯，来，宝华，跟爷爷说实话，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1: 哎，马叔，这我亲眼看见的，这人证物证都在，
0: 你老可不能护着你孙子呀。不是，你这叫破坏改革，这要放在过去。
2: 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啊！我不反革命，我就反的一道。我姐，你打我干啥呀？我这不也支持追求修路吗？马连宝，你别动，等等。
3: 陈兄，你说该咋办？我告诉你啊，于大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我妹妹和我爷爷没关系。这件事儿由我来负责处理，爷爷，您先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放心。
2: 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哥？我这哥咋不省心了？我告诉你，最支持你的就是我。你说话，马连宝，你还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这不仅仅是给马春秀闯祸，你主要是给于大河书记闯祸。让你抓住算我倒霉，我告诉你，于星海，要杀要剐我赔你。
0: 你别跟我比比划划的。
2: 其实吧，我是不想抓他。你从春秀这论，无论是论功论私是吧？可这小子蹬鼻子上脸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拍胸脯子，这影响太大了，所以我才把你们叫来。
0: 既然影响这么大，那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4: 那你能做得了你爷爷的主啊？
3: 我当然能。
4: 那这样，春秀，你和马大宝先回去。
2: 我们班子讨论一下处理意见。行，嗯，哎，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了。
3: 三叔，这是咱们大队的事儿，您报警干啥呀？三叔，您报警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呢？
2: 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谁负这责任？谁负这责任呢？
5: 于书记，
4: 其他同志。
5: 于书记，听说你们这儿发生了破坏包产到户的严重事件，
3: 谁是马来宝？这是要拘我呀？
6: 误会，完全是场误会。
5: 什么情况？
6: 我们大队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但是一些社员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所以做法上有些激进，我们大队自行解决就行。
5: 瞎胡闹！
6: 实在对不起啊，你不是对不起我们。 你是对不起我们这双鞋呀，就你们挂一台这路。行了，你们签个字，说明一下情况。辛苦你们了，
2: 安排白跑一趟。那我们走了哈。慢走啊，其他同志。
6: 对不起的。
2: 陈秀，你们俩赶紧走。
3: 哎，
2: 大哥，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3: 你怎么说放人就放人呢？你考虑过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吗？
6: 三叔，大河，我代表我爷爷，向大队表个态，我们全家同意严肃公正的批评教育马来宝，只要能消除影响，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看这样行吗？
3: 行，来宝，你先回去吧。
2: 哎，大哥，你存心包庇马来宝？
3: 三叔。
2: 我是大队书记，
3: 你要这么偏袒马来宝，我只能去找孙书记了。
6: 三叔，你听我说，虽然马来宝承认，但那标语真的是他写的吗？那词儿他能编得出来吗？
3: 肯定不是。
6: 你说这么个案子要调查三五个月，我们包产到户还搞不搞了？
3: 大哥说的对，
2: 那这么严重的事件影响这么大，你们这说过去就过去了？
6: 我提议，让马来宝当众做出深刻检查。
3: 我同意。
2: 你。

0: 行，我少数服从多数，我听你俩的啊。
1: 陈秀，你回去和马爷爷好好教育批评马来宝，让他写出深刻检查，然后交到大队部。
2: 行，这是应该的。
0: 哎，交几张纸就完事儿了？你不刚说的要当众检查吗？
2: 那就这样，三叔，我代表我哥，用大队的广播向全体社员做检讨，这样行不？
0: 这我做不了主啊，你得问大河书记。
2: 大河，
3: 关键是教育马来宝，
1: 你做检查合适吗？
2: 你说我哥那驴脾气，他肯做检讨吗？就算他做，到时候在广播里再胡说八道，那不更麻烦？
4: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
5: 昨天晚上，马来宝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对包产到户的标语，造成极坏的影响。
6: 经支部研究决定，责令马来宝通过广播向大队做出深刻检讨。
2: 乡亲们，
7: 我是马来宝的妹妹马春秀。由于我哥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替他向乡亲们做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亲爱的老乡亲，我叫马来宝。
8: 干啥？谁呀？
9: 哎呀，你我气死我了！你
8: 打了
9: 我，你打
8: 了
9: 我，
8: 让
9: 你
8: 出来！我阻你，
9: 气死我！
8: 爷，
9: 多大了？你还这样？
8: 哎呀，爷，哎呀，
9: 打死你！
10: 你看看，你看看，这又找警察，又让马春秀大喇叭里面做检讨，你说这于大河可真够可以的
11: 啊！
12: 要我说啊，这就是借口，故意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嗯，
13: 于大河可真不咋地。
12: 就是，
10: 你们大家都听听啊。他要是真这样当书记的话，那我们可真不能向着他，是不是啊？
2: 说什么呢？咋不说了？接着说呀！
10: 能耐了，一个个。
3: 你分配的有一棍的房怎么样？
14: 挺好的，是个集体企业。
3: 哎，那跟国营企业有啥区别？
14: 待遇上没有什么区别，我挺喜欢这个企业的，我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3: 嗯，那就好，那我也准备开始找工作。
14: 你不用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养你啊。
3: 我可不会吃软饭。
14: 瞧你说的多难听。快快快，热热的。
3: 哎妈，
14: 嗯，
3: 你也吃啊？
14: 都什么时候了，我早吃完了。
3: 看我的脑子。
15: 哎呀，你呀就是急的懵了都。
12: 三个大队干部忙活了这么久，包产到户一点进展都没有。刚才还被孙书记数落了一顿，我能不着急？
15: 孙书记批评你了？
12: 我工作干得这么乱，批评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15: 儿子，有些话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2: 您说。
15: 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清楚，听的议论呢也比你多多了。
12: 那是。
15: 妈认为呀，现在你工作没有进展，都怨老马家他们一家人。
12: 妈，你可别听外面人说闲话，马春秀一直都在帮我。
15: 他怎么帮你了呀？你第一次开大会，马爷爷去捣乱是吧？
10: 后来那马春秀又搞什么告社员书，
15: 把你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的。现在都好，哎，又跑出个马来宝来搞破坏。哎，你看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哪个帮你了啊？都在使绊子拆台。怎么了？
12: 边说话边吃饭，咬了。
15: 这孩子，你就心里明镜的，你这嘴硬不承认。
12: 妈，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1: 你想啊，到年底春秋。

0: 就是我媳妇儿了。
1: 他们给我搞破坏，图啥呀？
2: 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直接影响你工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我这心里有苦。
2: 你就是心疼马春秀。
1: 他从小到大，命这么苦，我不心疼，谁心疼？
2: 哎呀，行了，你就护着他吧，你。
3: 哎呀，小婶儿，
4: 哎，
3: 姑娘，
4: 大河在屋呢。
5: 好嘞。
6: 哎，大河啊，
3: 哥几个来了。
6: 哎，自己找地方坐啊。
3: 怎么才吃啊？这是。嗯。哎
6: 呀，啥事啊？
7: 大河呀，我们哥几个都替你着急了。这包产到户到底啥时候搞啊？
8: 是啊，这再不搞，这黄花菜都凉了。
0: 你们也看见了，社员这样的态度，我搞得下去吗？
7: 哎，夜长梦多呀，越等事越多。
8: 大河，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你以为能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其实适得其反。现在社员对马春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9: 谁说的？孙秀替马来宝做检查是他自己要求的。
3: 那现在社员的情绪都起来了，你说啥都没用。
0: 幸好啊，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7: 大河呀，越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倒，
3: 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但是不管怎么干，我们哥几个都支持你。
10: 对，我们支持你，
11: 肯定支持你。
0: 谢谢哥几个。
2: 青海啊，喝着呢。这鸡蛋腌好了，给你拿来了几个。
12: 嫂子，一会儿喝点呗。哎
2: 呦，我哪有那心思啊！哎呀，
12: 看着大河现在的处境啊，我是心疼。
2: 哎呀，我这当妈的呀，心都要碎了。孩子现在多难呐，愁的呀，满嘴撩泡。大三叔，你说可咋办呢？
12: 咋办？看来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
2: 你是他亲三叔，你得说呀。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有些事儿还得您拿主意。
12: 主意倒是有，你能做了大河的主啊？
2: 能。
12: 真能说了算？
2: 他再是书记，我也是他妈呀。再说这孩子听我的，你说。
12: 嗯，眼下只有一条路。
13: 退婚。
2: 啊？
12: 退婚。
2: 退婚？
12: 啊。不，自从大河当了书记，马春秀对大河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2: 按理说这俩孩子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12: 深啥呀？马叔在会上让大河下不来台吧？
14: 马春秀写告社员书，
12: 那马来宝胡标语搞破坏，
7: 对吧？
12: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是冲着大河来？那马春秀要真爱大河，能是今天这结果呀？
2: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现在大河护着春秀，护着老马家，我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12: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大河这书记可危险了。
2: 啊？
12: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老于家最有出息、最有发展的就是大河，你为了他的前途考虑，必须退婚。
2: 那是不是得跟大河商量商量啊？
12: 你不是说能做了他的主吗？
2: 可，
12: 马春秀这一家三口就是三块绊脚石。不把他们搬开，大河就寸步难行。只有和马春秀退婚，大河就不用顾忌马春秀了，才能放开手脚的去干。嫂子，为了大河的前途，这件事儿只有你亲自出面。
2: 你让我再想想啊。
12: 嫂子，这有啥好想的？
2: 毕竟不是小事儿啊。
12: 嫂子，来，把他给我立起来。
2: 啊？
12: 立起来？
2: 这咋立呀？
12: 不破不立。
2: 不破不立。罐头厂，我走了啊，我去上班了。
4: 等一下，
2: 哎，什么东西啊？
4: 萨琪玛，拿着，这都是事。
2: 谢谢。
4: 快去吧，下班我来接你。
2: 不用你来接我，你在家做好饭，等我回家。
4: 锦城以后可倒好，变成你更天来我师部了。
2: 你不是知不知的好吗？走了。

0: 月娥婶子，坐吧。哎哎，边框呢？嗯啊，马叔啊，您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边框，两个孩子的事儿，你也该管管了。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真的管不动了？什么管不动了呀？您是一家之主。 有些大事儿啊，还得您做主。有话你就直说，咱俩就别绕圈子了。
1: 对对对，
0: 嗯，那我就直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1: 不会的，说吧。
0: 马叔啊，您觉没觉着，自打这俩孩子订了婚，就一直不顺，我呀。 就偷偷的找了个先生给掐算了掐算，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我一跳啊！
1: 咋了？
0: 先生说了，这俩孩子八字不合，这要是结了婚呐，两个孩子不光有血光之灾，这两家啊还得成为冤家仇人呢。
1: 这都啥年代了，你还信这封建迷信？
0: 我也不信呐。 可你看看现在，这两家是不是快成为仇人了？我们大河呀，现在推不动这包产到户，愁的呀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的，再这样下去啊，这小命都难保了。
1: 我说他月娥婶子，你可别吓唬我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想来想去的呀，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咱们两家，要不这亲事就算了吧。你的意思是
1: 退婚？我是为了两个孩子好，为咱们两家好啊，
0: 马叔。
2: 你都算出人命了，
1: 你都算出人命了，我要是再坚持，那就是害大河。可是，我要是答应了你，就对不住俩孩子。
0: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现在闹腾的，全大队的人都跟着起哄看热闹，
1: 春秀受得了，我们大河可受不了。
2: 这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两个孩子这么多年的不容易。 咱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轻易说散就散呐。
0: 那凡事它不讲究个缘分吗？这缘分要是没了，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0: 你能做大河的主？
1: 我的意思就是大河的意思，这孩子听我的，我能做得了他的主。
0: 他婶子，你真想好了？
1: 我要是没想好啊，我也不敢登门来退婚。
0: 这儿女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我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1: 啥意思啊？
0: 还是让春秀、大河他们自己决定吧。
1: 这合着我这半天我白说了我。

0: 兄弟，对不起啊。
1: 站住！让你走了吗？对不起就完了。
0: 你想干啥呀？
2: 我想干嘛？
1: 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杜秋的喇叭裤，弄坏了赔得起吗你？
0: 就脏了点。
3: 别动手动脚的。
1: 三儿，怎么了？
3: 这孙子把裤子弄坏了还想跑？
0: 不是故意的。
4: 孙子，你哪儿来的？
5: 山沟里来的吧？

0: 对啊，上课来的。你们想干啥呀？
1: 想干啥？
2: 就是你！哎呦！
0: 你大哥呢？来，大哥出来。
2: 东哥，快出来吧！哎哎，放我下来啊！东哥，放我下来啊！你放我下来！
3: 放我下来！
2: 放我下来！
3: 大哥，大哥！
4: 东哥，东哥，
3: 没事吧？东哥，
4: 没事吧？
3: 没伤着吧？
4: 没伤着吧？
5: 我告诉你们几个，以后不要随便欺负人，今天让你们长点记性。
4: 东哥，大哥，东哥没事吧？
0: 把人家车摆好。
4: 东哥，咱打不过他呀。怎么了，东哥？
6: 你们都离我远点。
4: 啊？大哥，没事吧，大哥？

0: 行了，别吃了，吃多对胃不好。
1: 妈，人家马爷都说了，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能不能不掺和了？
0: 我不是想帮你一下吗？看你那么难，妈不心疼啊？
2: 你这是帮我，你这是在添乱。
0: 我咋添乱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2: 那我跟马春秀感情从小到大，您知道的，根本分不了。
0: 傻样吧，人家根本都不在乎你，你就是剃头条子一头热。
2: 在不在乎我自己心里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知道人家要真在乎你，能做出这一出出的吗？他不支持你就算了，还公然反对你，你说他
2: 就怪我们有矛盾，我们能自己解决啊？
0: 你解决啥呢？你解决啊？俗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么做我看呢，就是想让你下台。
2: 妈，这是哪跟哪儿？
0: 我说的不对呀，啊？你细琢磨琢磨，妈说的对不对？
2: 哎，行了，妈，我求您了，以后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别掺和。
0: 我就掺和，谁让你是我儿子了？
3: 春秀啊，退婚是你自己的事。

0: 但也是咱老马家的事，你和大河处了这么多年，爷爷是看着过来的，所以呢，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爷爷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要我说呀，既然他五月阁执意要退婚，那就退。 你就为了爷爷这张老脸也得给他退。
2: 爷爷问你话了吗？你让不让我说话，这婚你也得退啊！你说爷爷在怪月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说一不二？啥时候受过这气呀？他五月娥都跑到家里退婚来了，那是跟你退婚吗？那是打爷爷脸呢！那我更应该去找大河问问清楚，他凭啥跟我退婚啊？
1: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河，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那他说你还用问吗？那不明摆着吗？人家当书记了，看不上你了，咋的？
2: 你别瞎说啊！大河不是那样的人。
1: 哎呀，妹妹呀，有句话说得好，叫强扭的瓜不甜，上赶着不是买卖。要不就算了吧。
2: 凭啥算了呀？我从小跟大河长到大。
1: 我们俩这么些年的感情，
2: 大河就不可能跟我分手。
3: 人家妈都跑家里跟你退婚来了，还不相信？那我就去找于大河算账，总该可以了吧？你要是真觉得你自己心里不舒服，有你哥呢，于大河是吧？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春秀，春秀，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说曹操，曹操到，
4: 你坐下，坐下，我治他。爷爷，
1: 哎呀，于大河，真敢来啊！还有脸瞪我们家门呢，是吧？
3: 今天我就暴打陈世美，惩罚负心汉，你看我揍不揍你？
4: 评书，你是不是听多了？评书，我还唱京剧呢，我
2: 滚，不能打人。
3: 你给我起来！
2: 哥，你先把他放下。
3: 陈秀，你让他打。
2: 于大河，你先走。
5: 你要不要脸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全忘了是吧？人家都上门退婚来了啊！
3: 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你凭什么打他？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3: 妈，你就别添乱了。
5: 我打他咋的了？
3: 马来王。
2: 你要敢打大队书记，你信不信我报警了？警察把你抓起来？
3: 不，于静儿，现在你就报！你看警察来了，抓谁？
2: 哎，把你能耐点啊！你仗着你爷爷你妹妹，你欺负人是吧？你打呀！你打呀！哎呀！你让我过的吧！
3: 妈，
2: 我的命咋这么苦哎？我啥脑子都拿不上了，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家儿哎？哎呦，我的命苦啊！我这婚呢，算是退对了。
3: 妈，快起来！
5: 闹没闹够？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哎，你还没吃饭呢？
1: 等你呢，饿坏了吧？
0: 我洗个手。
1: 怎么这么晚啊？
0: 罐头厂领导对我非常重视，把我分配到了设备科，还请一位市级劳模赵师傅带我，我就给自己加了个班，熟悉一下工序和设备。
2: 你呀、啊，干什么都那么认真，第一天上班，应该先适应一下，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0: 我已经是大龄学徒了，得给自己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
2: 快吃。
0: 嗯，好香啊！
2: 都凉了吧？
0: 我想饿死我了。
3: 李荣，
0: 嗯，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3: 我上午送你回来，你弟啊带了几个小兄弟来骚扰我。
0: 啊？那他们没伤着你吧？
3: 伤着我的话，我几年兵不就白当了？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我一想，如果不露两手的话，可能还会来骚扰我。
4: 管，我父母工作忙，我跟弟弟从小都是保姆照顾，后来父母劳动感

0: 躁，我又上山下乡，所以小东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呀，爸爸跟我说过，小东啊就是不懂事儿，但他并不坏。
0: 可是他要再这样下去，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他早晚得出事儿。
2: 我最近没啥事儿，我帮你们看着他。
0: 你行吧？
2: 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试试呗。
0: 那就拜托你啦。
2: 跟我还客气。
3: 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安顿下来了，一会儿我给春秀写封信。
2: 嗯，我也惦记他们呢。
4: 这一广播大家都知道了。
5: 你都烧成这样了，我能不叫王建国吗？
4: 那他们又该议论我了。
5: 谁也说什么说什么呗，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毛病啊。听话，把这姜汤喝了发发汗。
6: 妈，我不想喝，明天就好了。
5: 哎呀，听话啊，喝姜汤发汗呢。
6: 我知道。哎呀，
7: 刘科长，刘科长，
5: 哎，
7: 来了，
5: 建国来了。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啊。
6: 这不应该的吗？嗯，那体温凉了吗？
5: 我刚才量了38.6度。
6: 那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5: 他说嗓子疼。
6: 行，我先给他打一针，再吃点消炎药。
5: 原先身体多好啊，啥毛病都没有。
6: 那个这儿啊，我呢说句不该说的，你别生气啊。
5: 你说，
6: 大河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都够上火的了，你这闹退婚不火上浇油吗？
5: 看你说的，我这不也为他好吗？
8: 他晚上来干啥去啊？
9: 我去找水灵待会儿。
8: 我跟你去。
9: 那我不去了。
8: 哎，
10: 是不是刚才听大喇叭广播心里长草了啊？
9: 我长草咋了？
10: 惦记于大河。
9: 我惦记于大河咋了？
10: 马春秀啊，你心疼于大河哥知道，但是你得想想咱爷的脸面问题。咱老马家人不能太上岗。嗯，
9: 你让开。
10: 这人实在是废了。

0: 疼吧？
1: 不疼。
0: 哎呀，我记得你五岁那年，你爸刚走，你也像现在这样发高烧，那是妈第一次给你刮痧。那么小个小人儿啊，你呀咬着牙呀，含着眼泪，也说不疼。
1: 那个时候啊，一直刮到现在。
0: 从小你就刚强啊，从来都没受过疼。那时候啊，大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让妈去给刮痧去，脏活刮抹的，困难呐、啊。咱家是不够吃，不够穿。妈就凭这把犀牛角换俩钱养个土豆，这一晃啊也熬过来了。
1: 妈，我不会再让您跟我受苦了。
0: 哎呀，说的再苦还有那个时候苦啊。
1: 您不用安慰我，没事了。

0: 还想着给你退婚，是为了你好。没想到可以惹出这么大祸。妈对不住你。
1: 妈，错都做了。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2: 凭啥让我离开啊？
3: 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2: 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
4: 我要是不给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
5: 马来宝，
6: 姐，那你想咋办呀？
7: 大哥，
1: 怎么了？
7: 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到。
1: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
4: 为了我妹妹，豁出去了。
8: 同志们，干活！来，等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哥，我去你家看你，于院士说你出来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了。
1: 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0: 你弄这些东西干啥呀？病好了吗？你就瞎折腾。
1: 嗨，锻炼锻炼。
0: 咋了？昨天去公社，孙叔就给你压力了？
2: 何止是压力啊！公社下处理文件了，已经告知马春秀了。咋处理啊？
0: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滑坡事故，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这对马春秀影响也太大了。
2: 钱毅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0: 说实话。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而且也给了一些人抹黑你的机会。
1: 社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算抹黑吧。
2: 平时煽风点火不算，假借马春秀的名义
0: 张贴告社员书，
2: 涂改墙上的标语，还有你家擅自退婚，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
0: 一直有人拿马春秀这张牌在给你捣乱呢。
2: 谁呀？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于清海副书记。
0: 我三叔？不可能吧？
2: 别人没有抹黑你的理由，关键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可是我三叔为什么呀？
2: 很简单，给你挖坑下班干扰你的工作，你下台了，他就可以接替。

0: 你来了，命都没好利索呢，就跑这来吹风。
1: 我病根在哪儿？你都知道。
0: 知道，又能咋办？
1: 现在能不能也支持我一次？过去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这次不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成了。行。
0: 那你说，你让我干啥？离开挂月台。你说啥？我说，你暂时离开挂月台。我离开我上哪儿去啊？
1: 去哪儿都行，去省城找苏丽蓉，等我分完地你再回来。
0: 月河，你疯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还是你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
1: 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我想了想，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0: 凭啥让我离开呀？再说你当上支书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1: 支持我？那好。
0: 你现在放弃先修挂月路，我不就是想修这条路吗？可是我修路是为谁？是为我自个儿吗？是为了咱大队的百姓。
1: 春秀，你说的都没错。
0: 那凭啥让我走？我
1: 也说不清楚，你就只当再支持我一次。离开挂月台三个月，地一分完你再回来。 等你回来，我们该结婚结婚，该修路修路。
0: 于大河，
1: 你话说的太轻巧了，你把事儿想的太简单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你让我将来怎么回来？事情闹到这一步，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这一桩桩一件件，你想一想，哪一件不是因为你和你们家而起？我就请你再帮我一次，就这么难吗？
0: 大河，我对挂月台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让我这么走了，不清不楚的走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你
1: 严重了。
0: 没有。当年爷爷把我从挂月路捡回家，我爹我娘为了救我，在这条路上把命都给丢了。 我是挂月台的人，我离不开这儿，我离不开爷爷，离不开我哥，我更离不开这儿的一草一木，我都舍不得，甚至这是一块石头，我都舍不得，这你是知道的。
1: 仁秋，
0: 大河。这条路没修成之前。

我哪儿都不会去。你让我怎么支持你，我都可以，我甚至可以把命给你。但是，让我离开观月台，我做不到。

0: 如果你坚持不走，后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怪我。
1: 都已经让你给退了，你还能咋样？
2: 马师兄，
0: 师兄，师兄，我求你了，
3: 你让开！

0: 上啊。
1: 是。
2: 你想都别想。

0: 马春秀，开门呐！马春秀，你看你到底咋的了你啊？
1: 春秀啊，到底出啥事了？能不能跟爷爷说说？你不能不吃饭呐！爷爷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踹开了啊！
2: 哎呀，你总算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给想个招吧。
3: 咋了？这是爷爷？
0: 不知道呢，回来以后就扎到屋里了。俺不吃不喝的，你说。
2: 应该是跟于大河闹别扭了。

0: 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我问你话呢，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
1: 哥，我要是不跟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哎，马来宝，
2: 姐，到底出啥事儿了？于大河逼我离开挂月台，还要跟我彻底分手。
1: 分手也挺好的，正好咱们出去散散心，去省城找丽蓉姐他们，我陪你去。
0: 未婚再大对闹的沸沸扬扬，你说我这会儿走了，将来咋回来呀？
1: 那你想咋办呀？我得告诉他于大河，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0: 你要把自己嫁出去？
1: 对啊，
0: 嫁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昏头了？咱挂下台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
0: 那我就开这个先河，我得让他于大河知道，想跟我马春秀分手。
3: 绝不可能！大哥，大哥，谁？大哥，怎么了？大哥，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走，同志们，挂月路在等着我们开走。
4: 这条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役，任何人也阻止不了我们修路的决心，
3: 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5: 来吧，
6: 马春秀啥时间来？
3: 春秀让于大河给气病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的全权代表。 同志们，我们不能做挂月台的罪人，要做，就做挂月台的功臣。
7: 对，好。

0: 海可枯，石可烂，修路的决心永不变。
1: 透可断，血可流，怪路一直修到头。
2: 等等，
1: 都停下来！于书记来了。哎呀，
0: 于书记来了！
3: 同志们，
4: 快！于书记来带我们修路来了，大家掌声欢迎！
5: 社员同志们，都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
6: 哦，我听明白了，于书记不是带咱们来修路来了，阻止我们来了。
5: 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那个告社员书出来之后啊，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混乱。哎呦，
6: 我们老百姓可不混乱啊。
7: 方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
1: 赶紧回去，
7: 不然咱们老账新账一块儿算。
8: 我告诉你，于大河，为了我妹妹，今天我豁出去了。
1: 方来宝，
9: 你别犯浑啊！
8: 我今天就浑到底了。于大河，我告诉你，我要是不把你搞下台，我马子倒着写。
1: 方来宝，
10: 同志们，干活！
11: 走，
10: 哎，等等，等等，大家等等。听我说两句话，
5: 听我说两句，路肯定是要修的，但作为支部书记，我必须要按照我们县委的部署，首先坚持包产到户。而咱们社员呢，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能辜负党对咱们农民的一片心意啊！
12: 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让我们老百姓先富裕起来。
6: 那咋的？我们修路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富起来了？
9: 对啊，修路也是为了老百姓啊。
13: 公社过去一直支持我们去修路的。
14: 是啊，路修好了，通气拆了，我们大伙才有盼头啊。
9: 是啊，
15: 听听。
5: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挂月路不仅要修，而且还要修好。如果没有这条路，即便完成包产到户，挂月台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所以等我们先完成包产到户，我们再修挂月路。
13: 于书记，那我们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马春秀的？
7: 乡亲们，这些年你们都是看着我跟春秀一起长大的，也都是看着我们这些年是怎么修路的。挂月台这条路自打开工的那一天起，我于大河就没有歇过一天。我对他的感情跟春秀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要说放弃这条路，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不同意。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啊，如果将来这条路修不成，你们找我于大河算账。
1: 我现在就找你算账。于大河，
16: 你欺负我们老马家，欺负我妹妹，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躺着。
1: 马来宝，
6: 我警告你啊，
13: 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
7: 如果你在背后煽动，那我就不客气了。
16: 来，天津，你把我放出来，我看他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1: 对我不客气的。来，
17: 于书记，你咋还在这儿呀？
5: 咋的了？
17: 马春秀出嫁了。
16: 咋的？
5: 嫁给谁了？
17: 哎呀，还能有谁，你呀，新娘子都快到你家门口了。
6: 马来宝，你们兄妹俩跟我玩声东击西啊！我看你像只鸡。
1: 完了，全乱套，别干了，全乱套了，乱套了。

不至于大哥家喝喜酒啊。

0: 看见了吗？
1: 对呀，
0: 今天春树可真漂亮。
2: 结婚，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
3: 很好，
0: 我早就跟你俩说过啊，他们根本就散不了，这么热闹咱们也看看去了。走走走走走。

0: 喊啦，
1: 喊吗？
2: 妈，开门吧。岳母婶儿，儿媳妇喊你呢，你答应呀。妈，请开门吧。
3: 再大点声，听不见。
2: 妈，请开门吧。
4: 婆婆怎么不开门啊？是不是改口前还没准备好呢？
3: 婆婆听不见，大家帮着喊一声。
5: 好，
3: 婆婆。
6: 干什么呀？闹什么闹啊？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走人！
7: 马春秀，你真是唱的哪一出啊？
0: 妈，三叔，现在实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所以我就想着我要把自己给嫁了。
6: 马春秀，你这哪是出嫁呀？你这明摆着是羞辱我们呢！你仗着你是人多势众的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0: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的呀？是您先选择退婚不要我了，我是因为舍不得，所以才决定要把自己给嫁了，哪来的谁欺负谁呀？
8: 是啊，月娥婶儿，是您先提的退婚，怎么算我们欺负人呢？
9: 就是啊，猪八戒倒打一耙呀。
10: 就对呀。
11: 你这不是于大河，你快出来呀。
12: 别起哄了，别起哄了。
7: 马春秀，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和我们大河唱对台戏吧。
0: 三叔。
12: 马春秀。
7: 马春秀。马春秀，你这是干啥？
0: 你别跟人瞎掺和。
12: 马春秀，
0: 哎，大河，你可算是回来了。
13: 马春秀，你太过分了吧？
14: 你说谁过分呢？
0: 哎，你闭嘴！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你赶紧把我给抱进去。嗯。要不你背我也行。
13: 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0: 我来哪一手啊？我还不是让你给逼的。
14: 谁逼谁啊？
13: 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羞辱。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12: 哎，大哥，哎，
15: 咋的？
12: 大河
0: 马来宝
14: 啊，
0: 你去修路了？
14: 去了，至少不错了。
0: 谁让你去修路的？
14: 谁让你打我？
12: 我就去了，咋了？
14: 你好意思说我吗？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
12: 你咋想的？
14: 你做梦上花轿，你脸大不嫌害臊。
3: 你少说两句吧，谁让你去修路的？你为啥不跟程秀姐商量？
12: 我跟她商量什么？我跟她商量？
14: 我告诉你，我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搞她。去。

0: 马春秀太不像话了，这不仅仅是和大河作对，这是和我们党支部在叫板呢。
1: 做梦也想不到马春秀竟然会这么干，这影响也太大了。
0: 大河，你要再护短，这工作没法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宣布关于三仙岭公社挂月台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马春秀的处理决定。经查明，马春秀在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严重违法组织纪律，擅自搞突击大会战，修建北桥亭的挂月楼，导致重大滑坡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马春秀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1: 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严肃党的纪律，
2: 经公社党纲研究并经县委批准，
3: 决定基于马春秀留党他看两年处分。
0: 生效。若不服本决定，可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
3: 中共春秀山县三仙岭人民公社委员会。

0: 听见了吧？我去找于大河去，我给你讨个说法。
1: 哎，事已至此，你去也没有用。
0: 爷，听见了吗？啊，我妹妹把半条命献给瓜月台，把一大半青春给了他于大河了，就落这么个下场。爷，这傻子早上把自己嫁出去，回头就给他主问，这不存心羞辱咱们老马家吗？咱老马家啥时候这么丢个人呢？
1: 白来宝，你不能这么说，春秀姐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0: 于大河又干啥了？
1: 昨天于大河跟春秀姐说想让他离开怪月台一段时间，还说退婚是他自己的主意，想跟春秀姐彻底分手，所以这才

0: 见不见呐？啊？
1: 咱关二台自古以来哪有花花大闺女给自己嫁出去的？丢人不？听见了吗？他于大哥就是在逼你走。你说以后咱爷仨怎么在关二台待？有脸吗？
2: 春秀，爷爷问你，于大河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想嫁给他吗？

王香秀，神秀来信了。陈秀，你还好吗？分别之后，才知道我跟挂月台、跟姐妹们的感情有多深。但是。 我必须把这份思念埋藏在心底，去迎接新的生活。我通过分配进了友谊罐头厂，在设备科从一名学徒工干起，师傅和工友对我都很好，我跟秦公安也非常好。勿念，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你跟于大河怎么样了？期待你的回信，苏丽蓉。

0: 能不能靠近点儿？
1: 靠近点儿。
0: 来，一。
2: 等等，咱们同时拿第一名，咱得把奖牌带上啊。
3: 一个奖牌咋带呀、啊？哎，
2: 让我能带上。
3: 不是，不行，太勒了，于哥们，你拿下来。哎呀，
2: 这不搂上不就完了？
0: 来，你看我呀、啊，一。

0: 姐，你从咋不说一声啊？
1: 我不知道咋跟你们开口。你不知道咋跟他们说，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好跟你走。
0: 我就是怕你跟着我一块儿走。水莲，姐进城不是去玩的，人生地不熟，自己咋活都不知道，咋带着你一块儿啊？
1: 你从小就带着我保护我，你现在想撇下我了，没门儿！
0: 姐不是想撇下你，哎，那就这样，等姐再。

0: 城里安定下来，姐回来接你，行不行？
1: 别想骗我，铁姑娘都解散了，我家啥样你也知道。我嫂子对我那样，我回去干啥呀？姐，不管以后啥样，我都想好了，就算沿街乞讨，我跟着你；就算逃荒，我也跟着你。我跟定你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0: 想好了，
1: 不后悔，不后悔。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2: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3: 走了，
4: 酸奶了，酸奶，
5: 哥，马来跑，水灵。
6: 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胎；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个没心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马爷，陈秀呢？在家吗？
1: 于大书记来了。
0: 爷爷，您别这么叫我。
1: 你这声爷，我还真不敢当。
0: 您是不是生我气了？
1: 哪能呢？你这个书记当得好啊，唱了出包公大义灭亲的好戏，杀鸡给猴看，好，大快人心。
2: 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我以为咱们能很顺利，没想到折腾成这样。当众宣布对春秀的处分，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没办法，我说大河，退婚也就罢了，还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呢。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可是爷爷，您也是老支书，别人不理解，您还不理解吗？
1: 你是个好干部，做的都对。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0: 我想跟春秀说几句话。
1: 不用了，你的后顾之忧，你已经解决了。
0: 爷爷，这啥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走了。

0: 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咱下山下的早，这没来呢。
1: 哎呦，这鸡蛋也挺好。来，姐，
2: 水晶，哎，水晶，哎，累死了。
0: 我哥咋来了？
3: 不知道啊，哥。哎，
2: 再说，
0: 哥，你咋来了？
2: 我咋来了？你走，你咋不说一声呢？你咋来了呢？
3: 我跟春秀姐进城啊。
2: 那正好，那咱一起进城。
3: 你也要跟着我们进城？
2: 那咋的？那进城能少得了我吗？
3: 你以为你鸡蛋呀？没你就做不了曹子高了。
0: 哥，是爷爷让你来的。
2: 我早就想进城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3: 你进啥城啊？那爷爷咋办？谁照顾他呀？
2: 没有我在身边，爷爷才省心呢。你再说了，我在家那竟是他照顾我了，哪是我照顾他呀？
3: 那也不行，你赶紧回去。
2: 你别推，这里头有鸡。
3: 你还把鸡给带来了。
2: 你以为我想跟你进城啊？我那是放心不下水灵。你说那么水灵的一个水灵，在城里再走丢了，我不得保护你？
3: 谁让你保护啊？马来宝啊，赶紧的掉头回去，我查数了啊！一、
2: 二，往下查，你查300个数，你看我掉不掉头就完了。放心得了，爷爷我都安排好了。再说我在家里，他才不省心呢，他净给他惹祸来着。
3: 哎，姐，车来了，
2: 快快点，再上车，上车，上车，
1: 东西东西。

0: 赶紧回去。
1: 谁跟你闹了？我保护水灵，快
0: 上！哎，我说你们到底走不走？走走走！
2: 我告诉你们别开车，等会儿给我甩飞了，我找你们算账。
3: 走。

0: 哎，你看那，你看那。
1: 哎，雪玲，我告诉你啊，这城里可好多好吃的，等会儿哥带你下馆子去啊。
2: 好，
1: 快车，快车啊！
0: 我得跟老秦喝点。哎，啊，这药，这第一顿啊，咱花钱，别让人家苏丽蓉花钱啊。
1: 我啥时候说进城要找苏丽蓉了？
0: 你不是找苏丽蓉，你进城干啥呀？
1: 我跟你说话呢，嘿。
2: 王雪玲，别跑那么快，丢了咋办？啊。

0: 吃点票。
1: 哎，你看那里头多热闹！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园吧？
1: 哎，走，咱仨进去玩玩啊！
3: 也行，走吧，
1: 走走走走。
4: 哎，票呢？
3: 要票啊？
4: 对呀，
5: 在哪买啊？
4: 在那边买。
5: 你等我，等我，我去买，我这有钱。
6: 好嘞，
0: 好，谢谢啊。
3: 快走吧，
0: 走。
7: 同志，几张票？
1: 那个。
8: 给我来三张。
7: 哦，好，六毛。
8: 哎，
1: 那个我就要两张。
7: 啊，行，四毛。哎，
1: 快，来，小玲，把票咱俩进去。
7: 我的票呢？
1: 那个票太贵了，这就是我俩先进去，完了吧，出来给你讲里头都有啥，行不行？完再省张票钱。
3: 你省票钱也得是我跟我姐进去，有你啥事儿呢？
7: 就算是我不想进去玩，你带着沈征进去，我放心啊。
9: 你看你把你哥当啥人了？
7: 那你是啥人呢？仨人来你就买两张票。
1: 哎，你过来。那个，哎，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哥和你未来嫂子创造点机会给我俩。
7: 谁是我未来嫂子呀？
1: 赶紧喊去。走，咱俩先进去，不管了，快快快！
7: 不是，哎，
1: 票，
7: 马来宝，你咋回事？
3: 咋的了？
4: 你票呢？
3: 好。
1: 哎，沈凌。
3: 啊。他们是干啥呢？
1: 走。
10: 踩我脚了，
11: 啊，
10: 踩我脚了，不能说声对不起啊！
1: 不是故意的，要给你踩回来了。
10: 哎，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哎，同志，
3: 咋回事啊？
10: 你们一块的？
3: 啊，对，他是我哥。
10: 你哥刚才踩我脚了，也不会说声对不起。
3: 啊，对不起，大哥，我哥他可能刚才没注意。
10: 下次注意点。
3: 你咋回事啊？往哪儿跑啊？丢了咋办？我上哪儿找你去？
2: 哎呀，不会丢的。哎，姐，你看他们跳这啥舞啊？
1: 哎，这我知道，之前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应该叫迪斯科。
3: 哎，咱跟着一块比划比划呗，你看人家。

0: 吗？哎。
1: 叫我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人的打扮，就一个劲儿往你身上贴。啊！人家那是跳舞，
2: 跳舞也。

0: 不行，
1: 人家城里人能看上农村人啥呀？
0: 看不上也不行。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严重了，沈阳。要是出事了咋办？你告诉我，
1: 能出啥事儿啊？
2: 春秀说的对，这次我站春秀这边。你这不是咱观月台，这城市大，你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不行，我现在得全天24小时贴身保护。哎
1: 呦，你俩真烦人，扫兴。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太极拳。春秀，来，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好。
3: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去了啊？
0: 哎，去吧。
2: 这个太极拳讲究运气，来，你跟我坐。
3: 然后推出去，
2: 不求。养的也很酸的，走，我带你买去。
1: 哎，那春秀姐咋办呢？
4: 哎，妹子，给你打听一下，这地儿出口在哪儿啊？哎，
2: 待会儿给她带回来，走。
5: 大姐，我也是今天刚进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从那边那个门进来的。
4: 哦，行，那我再问问，谢谢啊。
5: 没事儿，没事儿。
3: 酸奶咋卖？
6: 三毛。
2: 来一罐。
6: 尝尝吧。
2: 来，给你。
6: 哎，拿好啊。哎，可好吃了。
1: 嗯。你不喝啊？
2: 我喝奶拉肚子。
1: 那你春秀姐买一罐。
2: 不是，不用给她买。天这么热，一会儿呕了。等会儿找着她，啥事儿再买来。
1: 那行吧，那我们去找她，我给她留着。
2: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找她干啥呀？你让她管着你，你不难受啊？
1: 春秀姐要找不到咱俩，肯定得急疯了。
2: 这公园就这么大，兴许一会儿就碰见了。
6: 不行，春秀姐嘱咐过我的，如果走散了就找不到了。
2: 她那是吓唬你呢，她就是想管着你。你快喝吧。
6: 我不舍得喝。
2: 你不喝，你搁手拿着，你这不馋我呢？
1: 我一猜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
2: 我没有。
1: 尝一口。
2: 你不喝，你喝，你喝，你喝。
1: 不喝，我生气了。
2: 喝喝喝喝一口，
1: 咋样？
2: 喝喝。哎，这边这边这边，走。
7: 快来尝尝。
6: 不找他了。
2: 不找他，找他干嘛？
7: 马来宝。
8: 天元石泉河影，百试百灵。哎，
1: 我抱他。
8: 情侣变夫妻啊，哎，来照相啊，百试百灵。
9: 姑娘，姑娘，在姻缘石前照个相吧，很灵的，百试百灵。
1: 这有啥呀？我一个人。马来宝，
8: 这是合照影了。哎，
10: 这个情侣好好看呀。
2: 你要不要？小梁。
10: 不要。
8: 照相呗，
2: 买一个呗。
10: 我不要。哎，你快来。
11: 号称是
10: 你的，嘿，
11: 抱歉
10: 吗？哎，这是什么呀？
12: 哦，糖人儿。
2: 这你干的？
10: 哇，这个好可爱呀！
2: 哎，这是哪？哎，等一会儿，
10: 快来，
2: 不好意思。我不行，我得套一个。
10: 你别套，你过来，你过来。
2: 我掏一个，
10: 过来，
2: 你干！
10: 哎，这就是那磁带吧？啊，
2: 有好歌吗？
12: 有好歌。
8: 姻缘时间合张影啊，百试百灵，恋人变夫妻，夫妻更甜蜜啊，百试百灵啊，快点来啊，快点来啊，姻缘时间合影啊，百试百灵。
3: 咱俩结个姻缘，不是。

0: 咱俩都照个相去。
1: 啊，我不想照。
0: 走，照相，走走走。
2: 哎，依然是叫合张影，百试百灵。来，合张影，难得来一回，照张相，留个纪念。
3: 你这照片照完就能取啊？
2: 立等可取。
3: 我想照。
4: 照，必须照。
5: 老板，给我们照一照。
2: 来，照一照。来来来来。
0: 你俩在这好好的啊，
3: 你干啥
5: 啊？啊，
3: 我要自己照。
5: 不是你傻呀，一个人一个人照花两份钱，咱俩一起照花一份钱。你要想要单人的，你剪下去不就完了？
2: 哎，俩人合影才叫留念。
5: 你看人家都说了，两个人才叫留念。来，留个念。
3: 那我站这边。
2: 哎，好嘞。哎，一二三。哎，出来了。
5: 哎呀，哎呀，石莲，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你看啊，姻缘时前结姻缘，水灵笑的李蜜甜，这是一段好姻缘呐。我想带你去划船。
1: 哎，这怎么突然还下雨了呢？
6: 这城里这天气吧，估计跟咱们村里差不多。一会儿就停了。天有不测风云吧，这是。怎么样？开不开心？好不好玩？刺激不刺激？
3: 哎，啊，春秀姐这还没找到呢。
6: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丢不了。一会儿咱俩出去上大门口看看去，没准他就在那等咱们俩。
3: 那行，那咱赶紧看吧。
0: 再来一会儿，这不下雨呢吗？等会儿停了再说。哎，往后倒，往后倒。
7: 警察同志，我跟我妹还有我哥哥在公园里走失了，那您帮我想想办法找找他们吧。
8: 这么大公园怎么找啊？
7: 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进城，我害怕他们有啥事儿，您想想办法吧。
8: 您在那坐一会儿吧，其他几个门都关了，只要他们出来肯定就碰上了。
7: 好。
1: 刚进城就把春秀姐给弄丢了，都怪你，非要四处瞎逛。
5: 那怎么能是瞎逛呢？我这不陪你玩吗？别动，上山。
1: 上山干啥啊？
5: 抄近道，离出口近，走。

0: 你耍流氓！你开玩笑！你来干什么呢？能放回这儿？
1: 你啥？你说耍流氓？
0: 你别动！别动！ 不是，别动啊！
2: 大学那个大哥，怎么回事？
0: 开玩笑呢，我俩是一个村的，然后一起进的城的，这都认识。开玩笑呢。
2: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他。
2: 景阳同志，你快带我出去吧，我要找我姐。水灵不带这么闹的啊！闭嘴！
0: 跟我们走，
3: 大哥，哎，
0: 哥，水灵，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1: 雪玲，你今天有点不够意思了。
2: 能找陈秀姐吗？
3: 不是，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面说我是那个流氓啊。
2: 那你本来就是流氓啊，你不是流氓你

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哪儿啊？

0: 夜景多美啊，你得学会享受，你知道吗？马立秋，我告诉你，既然出来了，你就把挂月台那些烂事往脑后抛一抛，把你的挂月路放一放，好好感受一下城市里的大马路，是不是？你说你天天捧个小脸给谁看呢？那知道的是你受于大河迫害背井离乡了，不知道的呢，谁理你？
1: 别说，琪琪，咱今晚去哪儿住啊？我这走一天可累了。
0: 住店，赶紧找个店好好休息休息啊！别生气了，走吧，
1: 姐。
0: 走吧。哎。
2: 打坏东西照价赔偿啊！
3: 哎，好，知道了。
1: 姐，这城里可真好啊。
3: 这城里咋好了？
4: 咋都好，那公园也大，路也宽，楼也高，人也多，就一点不太好，干啥都得花钱。
3: 水莲，你跟姐说今天下午你俩干啥去了？
4: 我俩也没干啥，就是买了个酸奶，照了个相，还划了个船，再然后就找不到你了。
3: 那你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你姐在哪儿呢，是吧？你知道我找了你俩一下午吧？来时候我咋跟你说的？让你跟紧我点，跟紧我点啊！这城里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这一玩起来，把我的话全都抛到脑后了，是吧？
4: 我也没抛脑后，那我想着这不是有马来宝保护我呢吗？
3: 马来宝能保护得了你吗？谁保护他呀？他啥德行你不知道啊？
4: 我知道了，姐，咱睡觉吧啊。

0: 挂月台于大河，我猜你就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孙书记，你也还没睡啊？
0: 哎呀，挂月台，包产到户，历尽坎坷，总算要实施了，我这也是很兴奋，睡不着啊。
1: 对了，孙书记，明天就是实施大会了，您来参加一下吧，给我们鼓励鼓励。如果您能来参加，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好，我明天过去。
0: 是今天。
1: 谢谢孙书记。
0: 于大河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乡亲们，全都来了，
1: 已经通知所有社员都来开会。哎，乡亲们的这个热情很高涨啊！
2: 是是是是。哎，好，我跟你说，
1: 全体社员安静一下啊！全体社员都坐下，现在开会。
2: 挂业台大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现在开始。
1: 在县委和公社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大家伙的艰苦努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天起就要逐步实施和落实了。今天的大会啊，我们请到了公社孙书记等几位领导，下面首先请公社孙书记。

0: 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1: 挂月台的乡亲们，应该说今天是我们挂月台大喜的日子，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根据国家发展的现状所推行的一个新举措，目的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于大河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挂月台会越来越好，必将会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幸福之路。好，
0: 孙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领导的希望。下面我把分地的规定给大家讲一下。
2: 第一，过去咱们社员一直争论的是先吃饱肚子还是先修路，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包产到户的同时也要包路到户，
0: 既分地又分路，目的呢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去修路，修成大路去致富。好，第二，我们将土地和挂月路分成了一二三等，为了公平，每家每户派一名代表来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反悔。
3: 我宣布开始抓阄。
4: 我不走了，
5: 我也不走了。哎呦，
4: 去哪儿呢？到底？哎呦，
5: 姐，我这脚都磨出血泡了，咱到底去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
7: 不知道，马春秀啊，你这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呀！
4: 你看看咱兜里剩几个大子儿了，啊？
7: 你不知道你就敢往城里跑，你以为凭你胆大你就能在城里扎根呢？我告诉你，你小时候你傻大胆，你混吃混喝那是大家伙让着你，现在生活不让着你，你摸摸你自己兜你就知道了。
4: 小人那套不灵了，你
8: 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我问你马来宝，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你要不愿意在这待着，还有你王水玲，你俩一块回去。
5: 姐，我啥也没说呀。
4: 说我发现马春秀，你怎么不知好歹？
8: 我咋不知好歹呀？
7: 我俩跟着你，那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8: 我能出啥事儿？我问你，我能出啥事儿？
5: 哎，你俩别吵去嘛。哎呦，这怎么还吵上了呢？
7: 实在不行回挂一台。
8: 我凭啥回去？我就不回去。还不信了？我马春秀在城里混不出来个样。你俩要走就赶紧走，不走拉倒。
9: 我自己走。
5: 姐，我走。
4: 硬的，
5: 快走啊！哎呦，姐，你等等我。哎呦，
10: 于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哎，要不晚上去我那喝点吧，咱爷仨庆祝庆祝。
11: 有啥可庆祝的？我跟你们说，这难题都在后面呢。啊，
12: 三叔说的对啊，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那些对抓阄不满的，还有那些无保户和贫困户，还有多走访走访。
10: 我知道。那一会儿咱们仨分头行动。嗯，
12: 好。接下来还要分生产的财产呢，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
10: 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开了这个头啊，把工作做扎实做仔细了，问题应该不大。
12: 对。哎，三叔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目前情况都挺好的。
12: 行。
10: 哎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王奶奶啊，今天送来一筐西红柿，说知道我们于书记喜欢吃西红柿，特地送过来的。

0: 王刘，
1: 哎，叫谁呢？
0: 谁答应我叫谁啊？我打听了一下你的底细，你是特务连出身，可以啊。哼，
1: 我现在去接那姐下班，没空搭理你。
0: 我这次找你是正事儿，我一个哥们儿是武校毕业的，想会会你，怎么样？敢吗？哎，怎么了？你上次不挺牛的吗？怎么了？怕了？
1: 走啊，别耽误我接你姐下班。
0: 得嘞，拳脚不长眼啊！我告诉你。
2: 走走，厉害啊！
3: 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帅，
4: 嘿，不愧是武术冠军啊！
0: 阿杰，人我给你带来了啊，好好露两手啊。王刘，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好兄弟阿杰，蝉联过三次全省冠军。今儿正好没事儿，想跟你切磋。
5: 小东，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异台；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0: 行，别说叫姐夫了，我叫你爹都行。
5: 那都不必了，一个一个上也比较麻烦，大家一块上吧。
6: 哟，给他厉害了，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们哥几个可就不客气了啊，给我弄他。

0: 干！
1: 爹，叫姐夫。哦，
2: 姐夫，
1: 大点声。
2: 姐夫，我错了，我输了，我再也不打了。
1: 再见。

0: 抻上了吧？还疼吗？
1: 那小东跟我叫姐夫，也值了。
0: 他都管你叫姐夫了，那你没伤着他吧？
1: 我压根就没碰他。不过他那几个兄弟倒是带着家伙，我也没客气。
0: 他们几个兄弟带着家伙，苏立东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得去找他爸妈。
2: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我自己去。
3: 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你管不管呀？
4: 小东又怎么了？
3: 是那个盲流，他把小东的朋友都打了。
5: 你是说秦国安把他们一帮人打？
3: 对。
5: 你信呢？一定是他们一帮人把秦国安打了。
3: 我刚从医院回来，这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亲眼看见的。

0: 你怎么还听？
1: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提毛刘这个词？
0: 这是你一个当妈应该说的吗？那个小东只会在你面前演戏，平时嚣张跋扈，胡作非为。你要再这么宠他，早晚出事。
2: 不可能，小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之前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当爹妈的不疼他，还有谁疼他呢？
3: 你干嘛去？
2: 我去看秦国安。不许去！你要去也是去看儿子。你给我让开！我不让开！爸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国安伤得怎么样？没事儿，国安挺好的。你听听，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你还去看人家呢？没事儿好吧？
4: 妈，那小东他怎么样啊？都在医院呢。哟，那他没受伤吧？他的朋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能不去陪着吗？哦，不是妈，小东他叫了一帮人拿着家伙打国安，这国安才还手的。
2: 我说呀，小东真得好好管管，再这么下去，他得出大事儿。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明明是那个盲流欺负了小东。
5: 什么盲流？
0: 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走。
5: 哎，妈！
6: 你不用管他，
5: 妈。
0: 妈，你别生气了，妈，妈，你别生气，我怎么能不生气？我们一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心想着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省心呢？你觉得小东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为什么这样啊？那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心疼你，你知道我这个心里有多难过吗？
5: 妈，妈，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

0: 丽蓉，让你受委屈了。
1: 不，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1: 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错。
0: 看到你扎在妈妈怀里那一刻，我很难受。
1: 乖，我在想，我们的父母总是用那句我是为你好，拆散了多少有情人，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自己做主，哪怕是做错了也错得心甘情愿。在这方面我们真得向马春秀学习。
0: 那也不能总让你们母女这样。
1: 我们不用着急，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说的对。
1: 如果小东再找你麻烦，你就别理他。
0: 通过这一次，我估计他不会找我麻烦了。就是你妈有点太惯着他了。
1: 我妈就是太惯着他了。这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妈也不能陪她一辈子。哎呀，现在就是谁也管不了小东。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你要是能管好她，我们全家都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市场够大的呀。
3: 是
2: 啊，啥都有啊。
3: 你把你东西看好了啊。
2: 啊，
3: 还有卖水果的。
4: 哎，姑娘，来点苹果吧。批发价。
2: 批发价是多少钱一斤啊？
4: 那个十斤以下1.2毛一斤，十斤以上就是批发价1毛一斤。
5: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4: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敲我行市，那我可不能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您来点。
2: 还有山楂的，我再看看啊。
4: 你不来点？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秋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修不成郭艾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
2: 那拼死拼活在这图啥？
3: 我想挣钱。
2: 你挣钱要干啥呀？
3: 你休了。
1: 马爷爷，你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
4: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啊，替他给清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

0: 部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敲我行市，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1: 您来点。
3: 还有山楂的，我再看看啊。
1: 你不来点？
3: 我这陪我。挂一台的山楂比这儿的强多了，可惜呀、啊。
0: 可惜啥呀，姐？
4: 可惜咱没有路啊，再好的山楂运不出去呀、啊。要不然乡亲们早就赚到钱了。
5: 你看咱现在都啥情况了啊？饿成这样都快要饭了，还想修路？
3: 要想不要饭呀，就得赶紧找到辙，把钱挣到手才行。
6: 姐，你说你这以前也是堂堂的铁姑娘队长，全县的劳模，就能干这个？
3: 干这个咋了呀？铁姑娘是铁打的，不用吃饭啊。啥叫模范？劳动了才是真正的模范。
5: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卖菜。那是回挂一台，别人问说你在城里干啥呢？我卖菜，多让人笑话呢。我不卖。
3: 谁笑话你啊？啊，咱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气挣到的钱，有啥可丢人的？你们俩要是觉得这个活儿配被人笑话，那你们就选别的营生。反正我主意已定，别跟我了。
6: 哎，姐，我咋又生气呢？哎，我的鸡蛋。
7: 鸡蛋。哎，姑娘，你的鸡蛋卖不卖呀、啊？
3: 不卖。
7: 哎，来，你姑娘，你
5: 这干啥呀？
6: 这啥意思啊？
7: 哎，姑娘，你看这么样哈，我拿粮票换你鸡蛋，你看行不？
6: 鸡蛋还能换粮票？
7: 我换你粮票，你划算呀、啊？后者都换了。哎，你们两个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钱买不到粮食呀？这城里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粮票用不了啊？你可以换肉票、布票，可以换自行车票呢，
6: 还能换自行车票。
8: 这还有鸡呢，哎，兄弟，兄弟，你这鸡我也用粮票跟你换吧。我媳妇坐月子，正愁没鸡汤喝呢。
5: 我这鸡不卖，我留下蛋呢。
8: 你说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筐鸡多不方便。这样，再给你加二斤粮票。
9: 哎，我也想要，小兄弟，跟我换。给你三斤，
8: 这干嘛呀你？
9: 哎，你就让给我吧，啊！我
5: 那个，要不这么的，你俩出价，谁价高我给谁。
10: 这看不出来啊，这老乡心眼儿挺多。
9: 可不是嘛！
10: 你说你拿筐母鸡跟我们在这搞竞价，
9: 就是。
5: 不是，你看我给你，他不高兴；我给他，你不高兴。那这样不正好吗？谁也不得罪，是不是？
8: 那行，那咱竞争。
7: 哎，姑娘，你这鸡蛋到底换不换呀、啊？
6: 换不换
5: 啊？换呢、啊！你没听老太太说吗？没有粮票，咱俩饭都吃不上。来整啊！来，你刚才出多少？
8: 我说二斤，我媳妇真坐月子，兄弟。
11: 二斤，你出？
9: 我出三斤。
11: 那我给三斤的。
12: 我出三斤吧。
9: 四斤，
11: 给四斤了。
12: 四斤，
11: 还有没有五斤的了？
12: 五斤。
11: 那我就给五斤的了。
12: 我六斤，
11: 那六斤。

0: 那我估计是他得着了，
1: 管理员来了！哎呦，管理员来了！哎，你走走走，什么团你？
2: 你们干什么呢？穿凉面吗？
3: 嘚瑟吧！啊！现在你们想回去都没有路费给你们。
4: 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做人呢，就得就坡下去，见好就收。你说早收早收没这事儿呢？
3: 现在钱也没了，鸡蛋也没了。
5: 我攒了2个月的鸡蛋，一个都没吃。
6: 那咱就得找工作呀，有工作咱就能吃上饭了。咱这样子，一天就得9顿饭。
7: 管吃管住，那就得饭店呀。
8: 饭店。
7: 先去这条街吧，走。
9: 你好，我们还没营业呢。
6: 啊，你好，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8: 我没贴招工启事，
6: 是没贴招工启事，但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服务员啊，是不是？怎么呢？你看啊，你们这么大一家饭店，你说等到了中午晚上饭点的时候，你们几个得有多忙啊？你呢，进去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就说外面有3个人准备找工作。
8: 这顾雅还挺会说话的啊。
10: 冯经理，他们要找工作。
6: 你好。
8: 冯经理，我听见了，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好吧？
0: 完了吧？
11: 没忽悠明白吧？

0: 相信马春秀了，
1: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是，心里怪难受的。如果修不成过爱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哎，马春秀跟史凌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猜他们三个应该去省城找苏丽蓉了。
1: 家里就剩马爷爷一个人了，我们要经常去看一看。嗯，
0: 我待会儿就去。爷爷那块地还在我手里呢。

0: 分完了。
1: 嗯，分完了，就您委屈。剩下这块地是您的，是块好地，离家又近，我要没事儿我去帮您干。
0: 这么好的地又在家门口，巧得跟啥似的。
1: 要我说啊，这就是老天爷眷顾老功臣。爷爷，您为国爱台付出了这么多年，这是您应得的。
0: 拿集体的东西我还真不习惯。
1: 这是现阶段国家的政策。
0: 我说大河，
2: 你包产到户也完成了，
0: 春秀呢也走了，这地我不要，我老了也不想吃啥富，有口吃的能活着就行了。

0: 所以这地我不要。
1: 这可是块好地。
0: 好地我也不要。你要真想分我点啥，就把没修完的那段挂月路放给我吧。
1: 那段挂月路随着地搭配都分完了。
0: 挂月路滑坡的那段也分了？
1: 那段沙石还没有分，将来等大家一起干。
0: 那你就把那段包给我吧。
1: 爷，您说啥？
0: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替他给清了。
1: 马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您知道那是多少方沙石吗？
0: 你背过老三篇愚公移山吧？
2: 丽蓉，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说呀。
2: 你现在也稳定了，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3: 你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工作恐怕不好找吧？
2: 哪怕打打散工也行啊！我看现在很多农村人都进城找工作了。
3: 我不想让你出去打散工，你刚进城，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就每天在家给我做的好吃的，不好吗？
2: 我工作也不耽误给你做好吃的呀。
3: 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2: 嗨，要说辛苦，哪有当初我们修挂月路辛苦？
3: 也不知道春秀现在怎么样了，挂月路怎么样了？
2: 他一直没给你回信啊？
3: 一直都没有消息。
2: 哎，我们要不要给挂月台打个电话？
3: 行，走。
4: 大哥，你干啥呢？挂月路施工承包处，你整他干啥呀？
5: 我画这张示意图啊，就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修建挂月路。
4: 那你也别不接电话啊。
0: 喂，喂。
3: 没有人接。
2: 可能大队没有人吧。
3: 我预感特别不好，春秀会不会出事儿了？
2: 别瞎想了，春秀有大河呢，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4: 这图画的真详细啊，修挂月路啊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0: 哎，
4: 你去看马爷爷了吗？
1: 去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给他留下的那块地。
4: 那还是对我们有意见呢？
1: 也不是，马爷爷要包下滑坡的路段，继续修路。
4: 要我说呀，还是马爷爷老党员的觉悟就是高。
1: 是啊，我先去广播，做个动员。
5: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是于大河，本来打算召开社员大会的，但是看到大家一心扑在自己的地上，这个会就不开了。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几句。咱们挂月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就是修建我们的挂月路。

0: 算离了，进退两难了。
1: 姐，咱们去找丽蓉姐吧，你找她，她肯定会管咱们的。

0: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进城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投亲奔友的，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1: 那咱不回去了？
0: 不混出来个人样，我肯定不回去。
2: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0: 靠自个的双手活着。
1: 那咱们能行吗？
0: 咋就不行啊？当铁姑娘的时候，开山劈石咱都没服过软，现在还能比那会儿更苦啊？
2: 你说当初问你进城干啥，你不说，现在才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存心让我俩好看？
0: 缺粮，哥，你俩要是觉得太苦了，我就想办法给你们凑路费，让你们回挂月台。如果你们想继续跟着我，那就得做好脱层皮的准备。
1: 姐，我跟你。
0: 你呢？
2: 哪个脱层皮呀？
3: 旁边漂亮水呢。

0: 同志，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想打零工的话，在这找谁呀？
1: 我们这边是三建的工人，那边有个干小工的承包队，包工头信派，你们去找他吧。
0: 行，谢谢同志啊，走走走，
2: 赶紧的。
3: 哎，这建筑工人够累的。
1: 你就是一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到年底了挨刀子。
3: 我猪啊！
1: 本来就是啊，成天想的就好吃懒做。
4: 看来真得脱层皮呀！
5: 这一块啊，再垫高3公分，去吧。好。

0: 同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潘工头。
2: 啊，我就是。
1: 潘大哥，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三个想找点活干。
3: 啊，找活啊？
4: 哎，我这是缺人，但是啊，不要你的。啊，
1: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把活给您干好了，您用谁不是用啊？
3: 那倒也是。不过你看我这哪一样是女人干的活啊？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
1: 哎，潘大哥，我刚才看那儿还有一车砖没卸呢，要不这样，我们姐俩先帮您把这车砖给卸了，不要钱，干完了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活我们能不能干。

0: 马爷，
1: 于书记，
0: 您这是
1: 修路啊？
0: 马爷，您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您说，您住这儿，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谁来照顾你啊？春秋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跟春秀交代啥？春秀还用你交代吗？你们搞改革是好事，我都支持。不过我告诉你一大哥，我马万山这辈子只往公家送东西，从来没占公家的一个线头。你们分地就分呗。 我不要，也享用不了。你呀，就让我自己在这个大山里自生自灭吧。
1: 马爷，
0: 别说了，你就当我老糊涂了，什么事儿都听不明白了。

0: 你把这菜你先吃。
1: 不用不用，
0: 你吃你吃，没事，我来够。
1: 你够不够？
2: 吃着呢。怎么样，这伙食还对口吧？
3: 可以，潘大哥，挺热乎的，我们能吃饱就行。
2: 你们姐儿俩可真能干啊！就我们工地上这几个爷们儿，都比不上你们能干。
4: 这你可说对了，他俩什么都不是肉长的，那是铁打的。
2: 行，你们吃着啊。
3: 哎，来，谢谢潘大哥。
5: 你是不是叫马春秀啊？挂月台村的马春秀。
3: 不是，你认错了。
5: 怎么可能？咱俩一个县的，开县委表彰大会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前面，怎么可能认错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姑娘队长马春秀。哎，你怎么来城里了？你怎么不干书记了？
6: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说你认错就认错了呗，你咋这么爱管闲事呢？
5: 这姑娘咋说话呢？俺俩一个县里来的，在这里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你对老乡啥态度啊？
1: 坐下坐下吃饭。
7: 别跟他一样啊。
2: 我说大妹子，
0: 嗯，
2: 你是铁姑娘队长啊？那你咋不说呢？
3: 潘大哥，这有啥好说的呀？那你看刚才那一车砖，我和我妹是不是挺快就搬完了？要不你就把我们给留下吧，你放心，我们干活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的。
2: 那不对呀，你这铁姑娘啊，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干这一点那能成吗？
6: 老潘，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人咋说变就变啊？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3: 那你啥意思呀？
2: 没啥意思，你铁姑娘比我们男人厉害呀，是不是？那一个顶十个呢，对吧？今儿我再让大伙看看，这铁姑娘是吹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1: 谁吹了？
8: 我告诉你，你别在那说风凉话啊！
2: 啊，行行行，没吹，没吹。瞧见没？这些个砖，下边之前给我搬完了，我就服你们铁姑娘，承认你们是钢筋铁骨。要是搬不完啊！就没工钱，
8: 你啥意思？欺负人是吧？就这些砖一下午，你给我搬完。
2: 哟，你也算铁姑娘吧？那别杵着了，你快干呗！爱干就干，不干麻溜滚蛋。
8: 哎，那正好，我还真不。
3: 我们干，
7: 姐。
2: 好，我等着。
6: 姐，他是明摆的就是欺负人，你咋还答应了呢？
3: 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这口气咱争定。
8: 我怎么这个命啊？这啥呀？
3: 妈跟你说个事儿。
8: 啥意思啊？
7: 正阳大队那个高书记你认识吧？
8: 认识啊，一起开过会。
7: 这是他闺女，听说你退婚了，四处托人，找到大双他娘家舅妈了，送上门了。
8: 啊，我明白了。
7: 你别说，妈对这闺女啊印象挺好。
8: 妈呀，人家高书记家闺女啊，咱们配不上，给人家回来吧啊！
7: 回什么回呀？这人家是上赶着的呀。
8: 妈，我再给您说最后一遍，我这辈子非马春秀不娶，您就别操心了。
7: 你是我儿子，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人家都走了，你咋娶人家呀？
8: 这是两码事儿。他，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结婚。
7: 你跟人结婚？那
9: 得能结得成啊。

0: 这个小娘们儿处处压咱一头，说难听一点，连头驴都不如。
1: 今儿个我必须得让她服个软。
2: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咱堂堂妻子的汉子。跟女人计较个啥呀？傻操心，你要心疼，你跟着干去。
3: 慢点，看着头。哎呀，可算是下工前干完了，太累了。哎，慢点劲儿，姐，我管你叫姐行吗？ 咱干啥在这遭这罪呀？
2: 去告诉老潘，专办完了。走。
3: 你自己去呗。
2: 快点儿。

0: 行了，口也舒服了，走吧，上工。
1: 我不去了。
0: 你又咋了？
1: 那多明显啊，老潘就是故意整咱们。上工，你想啊，咱每天比别人多搬一大半的砖，然后一分钱不给多加，我拿人当牲口使。
2: 就是啊，姐，这老潘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说咱们是铁姑娘，就开始故意找茬，忒不地道了。
3: 既然老潘就是针对铁姑娘，那咱就更得争口气。走，上工。
0: 走吧。
1: 雪玲，你想啊，咱修路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你说咱要累死在这工地上冤不冤？咱得想个办法。
2: 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2: 你拿块砖去拍老潘。
1: 不好。
2: 还不赶紧走，废什么话呀？

0: 这不就是几个血泡吗？至于吗？不行了，我挺不住了，我想回家。本来想上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净吃苦了。行了吧你，你看我这手，比你的血泡还多呢。真是，
1: 你那能一样吗？
0: 姑娘们，我又不是铁小伙。哎，这怎么了？没事儿，姐，没出息。你大男的哭哭啼啼的。
1: 哥，那是哭哭啼啼的事儿吧？要不是手。哥，
0: 看来这活你确实是干不了。但是没事儿，我去找老潘，我跟他那儿支点工钱出来，给你当回去的路费。你回挂月台吧，啊？
1: 得了吧。
2: 你去他那儿，你不到铁塔店见就不错了，他能接你钱。
0: 不能，老潘只是对铁姑娘有点气不平，他又不是真的坏人。你看他今天不就让咱上工了吗？能行吗？
1: 那你让水瓶座一起回去呗。
0: 哎，你要走你自己走啊，我可不跟你走。哥。
3: 你想的也太美了，我哪能支出来那么多工钱啊？我顶多支出来你回去的路费。你先回去吧，爷爷一个人在家，我本来就不放心。啊，就是，
0: 你赶紧走吧，有点丢人现眼。
3: 那不谁丢人现眼了？
0: 你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哥，咱别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啊？
3: 不是让我自己身上了，我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不走。
0: 姐，别理他了，咱干活吧。闭。姐，我把那边那车推开。哎呀！哎呀！哎呀！哥！哎呀！哎！翠玲，你这哪儿啊？哪儿疼？
1: 我肚子疼。
0: 呀，不是毛肠吗？
4: 对，这毛啥？
0: 哎，怎么了，大山？韩大哥，我哥小时候得过两次盲肠炎，我碰到这次又犯命了，怎么办啊？那赶紧
4: 送医院呐！
0: 快快快，大妈！哎，走走走走走走，来，到医院，来，赶紧
4: 坐啊！
0: 来，上车，哥。
4: 好，上车，
0: 上车。走走走，水灵。
4: 哎呦，
0: 哥，咱去医院，别害怕。
5: 当女尸啊，累的都犯病了，
6: 这么屈啊？不去，不去能当铁姑娘？姐，这，咋还没到车呀？是这儿吗？
5: 是的，姐，刚才您说就在前面。
6: 住了啊！没事，我能忍。姐，你慢点，姐，姐你慢点。哥，坚持住了啊！哎，你怎么了？
5: 睡觉。
6: 咋了？
5: 肯定是在工地累的。
6: 扶他坐来，快快快！哎。
0: 慢点，姐，你说你跟他姓潘的叫什么劲？你没事吧？哥，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就没事了。
6: 春娇姐，咱去找丽蓉姐吧。你说咱仨要是饿死在街头，可咋整啊？我谁都不收，我不信，咱们仨会饿死在街头。
7: 你看，海将呢？ 行，你不信，给你啥都不信，行吧？你不信，怪陆龟停工；你不信，于大河跟你退婚；你也不信，他把你赶出怪月台。完了，你憋着一口气儿，还证明你马春秀多能、多厉害，是不是？马春秀，那你知不知道，就为了你这点私心，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0: 马来宝。 你咋能这么说春娇姐呢？这事要怪的怪于大河。
7: 你别给我提于大河，那于大河更不是东西。

0: 为了自己风光，把他赶出挂业台。
1: 哥，咱不说了。哎，
2: 陈小姐，
0: 你咋了？
2: 哎，马大宝，给姐姐找点吃的，她这肯定是低血糖。
3: 我现在去。
2: 咋了，姐？
4: 你跟她一块去，要不然我不放心的。
2: 你自己带上行吗？
4: 没事。
2: 那行，那你在这等我啊，别乱跑。马大宝，马大宝，啊，
5: 姑娘，你咋了？你没事吧？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了吧？看你这脸煞白的，拿着买点吃的。
4: 我不要。
6: 姑娘，吃个包子吧。哎，姑娘，是你啊？你咋了？
4: 我没咋的。谢谢你们。
7: 哎，小姑娘，咋跑了？
6: 哎，姑娘。

0: 咱这上哪儿找吃的去啊？包子，包子，热乎乎的大包子，
1: 想吃包子吗？想，想的我都想啃自己手指头。
0: 你没钱咋办呢？
1: 那不咱俩要饭吗？
0: 你有病吧？
1: 有病也是饿病的。
2: 你说这要是在咱大队，
1: 想吃饭推开谁家门坐那就吃。现在可倒好，要我说咱回挂一台得了。你说这都是一分钱没有，在这大城市咋混啊？
0: 春秀姐要留下，肯定有她的道理。
1: 她有啥道理啊？她的道理就是犟，打小就不服输，处处都得比别人强。要我说哪有常胜将军的呢？
0: 你良心喂狗了？春秀姐为了你都累倒了，你居然还这么说她？你是不是装病？说，是不是装病？
1: 是，我这不是也牺牲我自己保全咱们仨人吗？就我舍己为人。
0: 你还装病？你真厉害呀！你
3: 我舍己为人，
0: 装病
4: 放桌上了啊！
3: 走。
1: 那个老板，包子还要吗？
5: 不要了，给你吧，
1: 谢谢啊。哎，
3: 走。
0: 哎，你干嘛呀？哎呦，马来宝，你真有出息你。春秀姐呢？
6: 是这儿啊。春秀，
0: 春秀姐，
6: 春秀，
0: 春秀姐，春秀姐，哎呦，你咋在这儿坐着呢？你没事吧？不是让你去饭店门口等着我们吗？
7: 我在那儿待着，人家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6: 你要着了吗？我要着了，快，吃，赶紧的。

我对不起你，这就让你听过一句劝吧。你说咱就是农民，咱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你说咱在这城里头咋活呀？

0: 咱仨有手有脚，饿不死。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那你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咱拼死拼活在这图什么？我想挣钱。从小到大，我第一回听你说你要挣钱。你挣钱要干啥呀？你说吧。 听见了吗？修路，你知道他叫啥吗？他这就叫叫华子打井，熊糟心。那路是公家的，他只你一个人修吗？你看看咱现在都啥德行了，咱就不能好好想想眼前吗？
1: 眼前咋了？
0: 眼前咋了？眼前就是一个包子，素的，还得仨人分。
2: 我都没尝出来是啥味儿。那咱今天就好好搓一顿。搓啥呀，姐？
3: 肉包子，广告。
4: 走，走。走啥呀？抢啊！我不是噩梦了吧？这是真的吧？
2: 你别拿手戳，那戳伤了咋吃啊？
5: 哥，是真的，咱今天可劲儿吃啊，吃饱了算。

0: 哦，工作看什么呢？
1: 你见过两口吃一个包子的吗？
2: 是啊，这回不用咬手指头了吧？嗯，
3: 你吃的别那么难看行吗？哎，人家都看着呢。
2: 看去呗，我挨饿的时候看不着，看不着。
4: 哥，你慢慢吃，不着急啊。等你可不做了，跟我说，我要要。
5: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吧？
4: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司机。

0: 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1: 这才是马春秀。
2: 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3: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他原谅我。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9: 我弟弟侧耳忘对，他今年才21岁，他从小有严重的驼背，到了冬天他喘不过气来，睡觉也很不方便。他现在的身高也只有1.3米多，不到1.4米。我们一家都很担心他的将来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们乡里乡亲节目组能帮我们找一个专家为他治好这个病。
3: 收到次人曲培的求助信息，我们赶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景区。在一座简易房中，我们见到了先天脊柱畸形的次人旺堆，他的妈妈在洗衣服，他只是在一旁打下手。21岁的次人旺堆身材矮小，有明显后背凸起，体型异常导致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说话有些胆怯。脊柱畸形是一种高致残性的疾病，严重者可导致心肺功能下降，肢体活动不便，甚至瘫痪死亡。次人旺堆向我们透露，自己曾经试图去超市打工，因为身体受限，没有商家愿意接纳他，身心受挫之后，整日在家与母亲料理家务。最近几天正逢次人旺堆家忙着搬家，一家九口人准备搬到面积再大一倍的住宅楼里。白天旺堆爸爸做公交司机，旺堆的两个姐姐也在上班，劳动力只能落在姐夫和哥哥曲培身上。一到冬天，次人旺堆就会面临高原缺氧、心肺长期受到挤压、胸闷气短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类似搬运这样的大动作，次人旺堆更是望尘莫及，他只能在旁边看着，着实插不上手。

0: 他六十一的，
1: 啊，
0: 六十一的。
2: 趁着家人忙碌之际，旺堆和妈妈出门买菜。每当旺堆走进公共场所，人群中总能引来路人的驻足和关注，那种聚焦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0: 我一出门好多人看着我，但他们的眼神我已经很习惯了。现在我想改变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走向那个社会。我也很想像他们一样，买购物啊，买商场那种。

0: 做午饭是母子俩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因为旺堆的父亲在离家3公里以外的汽车站做公交司机，午休时间只有15分钟。母子俩为了让他吃上一口热乎饭，紧忙着洗菜做饭，生怕耽误了。每当这个时候，次人旺堆总会主动帮妈妈分担送饭的任务。5年前，次人旺堆一家住在那区老家的牧区，父亲在那区做出租车司机，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5个孩子，次人旺堆是最小的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从没有步入社会。随着旺堆年龄的增长，他在那区生活越来越困难。那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常年高寒缺氧。旺堆的重度脊柱畸形压迫到了内脏器官，经常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随时危及到生命。为了次人旺堆的生命保障，父亲决定全家人搬离了那区，选择在拉萨生活。这5年，旺堆每天重复着为父亲送午饭的任务。忙碌之余，次人旺堆最喜欢陪着妈妈逛大昭寺广场。妈妈虔诚地叩拜，祈祷儿子永远健康平安。坐在一旁的旺堆很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也总是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妈妈。远在300公里以外的那曲市色尼区，第10批杭嘉援藏工作组的组员们正在与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的主治医师们做线上会诊。
1: 这次呢，我们第9批也是前期也是贵院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筛查，也是从这个
0: 杭嘉援藏工作的帮扶任务，是针对类似次人旺堆这样的先天脊柱畸形患者，主理脊柱畸形筛查和手术治疗的工作。
1: 看看我们到时候，对大家就是专家也有个底嘛。
2: 次人旺堆，男性，21岁，他是3岁的时候就发现脊柱畸形了，是一个重度营养。

0: 不良的一个状态，胃功能也是比较差，只能吃比较少量的一个食物。
1: 早在半年前的一次筛查活动中，次仁旺堆作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的牧民，已被列入医疗救助的名单里。专家组讨论尽快安排这一批患者赴杭州手术治疗。
0: 还有的话，气压了，大气压的压强就要内地的是50%，所以造成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限制性的通气障碍，加上这个供氧摄入又不足，弥散又有问题，所以它是存在一个呼吸衰竭的一种情况了。打算还是给他搏一搏、拼一拼的这种心态。
2: 女士，上次我们讨论过的这个脊柱畸形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名单已经出来了。这当中呢有四个比较重啊，但其他的患者有当中有三个了，我们联系上了，我们也跟他当面对接过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啊，就叫一个叫次仁旺堆的。据村里反映了，他这个人是这个明显的一个透析障碍。他因为这个小孩子原因呢，他们全家都搬到拉萨去了。那么整体的
1: 援藏工作组发现，次仁旺堆一家早已搬离了那曲，远赴拉萨生活。随即为了尽快安排手术，那曲市色尼区卫健委李阳主任决定踏上300多公里的行程，驱车赶往拉萨找到次仁旺堆。
3: 我的爸爸啊，我们在出山了以后呢，你们入了我们的名单了。我们确定完了以后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一个家访。但是在那曲的时候呢，发现你们不在家呢，所以多方打听了以后呢，听说你们在拉萨啊，那我们就过来了。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4: 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些亲戚听说有些跟他一样的人好了，然后就这样。那现在身高
3: 现在多少？
4: 1.3米。对，还不到1.4米。
3: 多少壮？我看看，挺瘦的。
4: 有60吧，50-60。
3: 50-60。
5: 对对。
3: 那你平常啊，就是有这个驼背了以后啊，平常有什么不舒服吗？
5: 就是走路长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3: 怎么个不舒服？呼吸，
5: 呼吸，还有那腰已经疼，
3: 腰也疼。
5: 对
3: 啊，那你平常这些重活什么都干不了？
5: 对，重活干不了
3: 啊。那你现在
1: 李阳主任所说的这次医疗筛查项目，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有8批患者进行康复救治，85名患者已摆脱病痛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经过李阳主任耐心介绍，并展示手术成功案例，次仁旺堆向往着即将重启的人生，一家人也似乎看到希望的曙光。
3: 好，怎么样？用力搬搬看。等到时候你手术完了以后，我再试试力气看。
5: 好的。
3: 有没有好一点？
5: 好的。
3: 力气还不错。力气还不错。
1: 3天后，旺堆带着全家人的祝福和希望，与哥哥曲培坐着火车从拉萨赶到那曲市色尼区人民医院。这是杭嘉援藏工作组的医疗帮扶工作点。
4: 我们是前几天有个叫李阳主任来我拉萨家，说我这个地方。
1: 王清伟医生负责那曲市色尼区脊柱矫正第9批患者的筛查和组织工作。
6: 就是针对这个脊柱矫正。
1: 在进一步检查中，王医生发现次仁旺堆的心律不齐，而且出现了头晕、呼吸困难的症状。随即，王医生给次仁旺堆做了相关检查。
7: 这下肢抖了，下肢，再来一个抱肩一下啊，他的架子上特别是大半天一下。
8: 王总现在怎么样？
5: 头有点疼，
8: 我给你这个氧合啊、心率啊给你测一下啊，我再进行评估一下。
5: 好的。
8: 回来之后感觉跟拉萨明显不一样。
5: 对。
8: 喘气累了是吧？
5: 对。
8: 喘气累了。头痛。
5: 对。
8: 然后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啊？眼睛有没有胀胀的这种感觉？
5: 有点想吐。
8: 有点想吐。
5: 对。
8: 啊。 啊，你这个眼核已经。
1: 四人望堆突如其来的不适。

0: 事让节目组都出乎意料。他从小生活在那区牧区，没想到刚从拉萨回到那区，海拔仅仅上升了800-900米，就出现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
1: 靠这边是吧？
2: 好，靠这边。
1: 嗯，这样，是趴着，这样抱着吧。
2: 先这样，先没事。得出去，我得出去帮我的，我出去。
1: 你这弯的还挺厉害的。
2: 对。
1: 肺都被压了。
0: 吸氧后，四人旺堆的头疼稍有缓解，援藏工作组的医护人员给他再次做了胸片检查。
1: 来坐，
3: 你坐先。
4: 好的。
5: 整个你这个胸廓了，这个肺呢，都很受影响，所以你啊会感觉气喘不上来啊。
4: 对对。
5: 透气很累。
4: 对。
5: 你这个目前来说啊，角度是非常大。是我们一个严重的一个脊柱畸形了，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右边的肺这个基本上都没有容积了。
0: 王医生说道，四人旺堆有严重的剃刀背，侧凸后凸角度均达到130度以上，严重的脊柱畸形使胸廓有了明显的变形，导致肺部受压并移位，意味着肺功能障碍。并增加呼吸以及循环的阻力。刚才次人旺堆头疼想吐的症状就是呼吸缺氧的表现。兄弟俩表示愿意及时配合手术矫正，早日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借此机会，在拉萨生活了5年的旺堆回到了那区牧区的家里，大姐热情相迎，久未见面的三个人互诉衷肠。
4: 所以得听着有慢慢慢慢慢慢就听
6: 了。嗯，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我小时候还能帮家里放牛，那时候我10岁左右了，但后来我不行了，稍微跑一点就喘不过气来，我都看着他们放牛很羡慕。我爸爸以前在那区开出租车，现在在拉萨公交车司机，我从小很羡慕他。如果我手术成功了，很健康了，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拿到驾照，然后开车想去哪就去哪。
7: 那这一次呢，还是这样啊，就是有那个青伟和李阳两个同志啊，就是到火车站去对接一下，啊，把这个相关情况呢，抓紧时间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走线下售票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定要就是能够买到这个火车票在同一个车厢，啊，能够买到那个上下铺的下铺票为主的这个情况。啊，有些年纪轻的，他学校里刚刚。
0: 经过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浙峰的叮嘱，几天后，四人旺堆作为西藏那区第9批脊柱畸形患者中的一员，跨越3700多公里，顺利入住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8: 医生让我们每天吹这个气球，要吹爆它。
0: 一个月后，我们也赶赴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脊柱矫正科，再次见到四人旺堆。眼前的旺堆状态很好。
9: 我要求他一天走6000步，走路锻炼啊，吹气球，每天吹爆一个。你们吹爆的话，肺活量它是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啊。
0: 手术一期采用头盆环牵引对僵硬的脊柱进行抻直，经过一个月的调整，他的身高明显拉高20厘米。明天将是次人旺堆2期脊柱矫正手术，手术难度很大，因为脊柱折叠后凸的角度达到130度以上，角度越大意味着手术中需要截断的脊椎越

0: 多，这将是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面临的又一次巨大考验。
1: 这种胸廓畸形呢，肯定是伴有限制性通气障碍的，限制胸廓要正常打开闭拢，打开闭拢，这么叫一个呼吸周期。它这个侧凸角度大于100度，它这个肺的功能啊，就是只能到这个，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完全性的一个通气障碍，这么个情况了，相当于70岁老先生，甚至80岁。来，他就不挑了，他这个倒很直的啊，来，转过来看看，拉的一下子就拉起来了，跟原视频对照就看着效果很好了。挺好，明天给你做手术了啊，好吧？怕不怕？
2: 不怕。
1: 不用怕，这做这么多病人了啊！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哈。原则是这样的，可以一句话说，就是最大化的达到一个牵引高度，就最大化的通过牵引来改善他这个胸廓和这个脊柱的这个畸形的这个形态，也就是说达到最好的这个最大化。特别是因为手术室出来以后，我们一般看情况啊，有时候放监护室过渡一下，第二天回来以后，你这个至少前3天24小时这个一定要保证一个陪人是清醒的，对吧？是啊，营养肯定是丰富的，但是他
0: 李伟主任是次仁望队的主刀医生，他从事脊柱外科、骨肿瘤、骨创伤等临床近20年。擅长脊柱常见疾病，特别是脊柱后凸侧弯的矫形，他在援藏项目中一直做后方主治医师。重生的机会近在咫尺，次仁望堆激动地把明天安排手术的消息告诉每一位病友。与此同时，哥哥曲培也给了望堆很多鼓励。
3: 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心里怎么样？感觉怕不怕？
4: 不怕。
3: 不怕。
4: 嗯，我的现在可以超过你了。
3: 啊，一个个子。
4: 一个个子。
3: 就差一点点。
4: 就差一点。
3: 对对。刚
4: 打。谢谢。谢谢。
3: 老三兄弟，你起来。
0: 晚上，望堆妈妈也打来电话，一遍又一遍地为儿子鼓劲儿加油。新的一天，带着众人的期望与祝福，次仁望堆走进手术室。

0: 上午11点，矫正手术如期进行。次日，旺堆很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他的右侧后凸呈130度折叠状，而且折叠的横向距离相当大，一旦发生脊髓损伤，就有可能面临瘫痪的风险。同时，长时间的手术对旺堆的呼吸功能也是很大的考验。
1: 他这个肺功能实在太差，我们在他的凹陷这一侧呢，通过钢丝啊或者是肋骨牵引这种方式呢，把凹陷的那个肋骨呢给他拉起来，相当于胸廓过去是瘪的啦，凹陷的啦，给他拱起来，拱到他更接近生理状态。
0: 旺堆从第三胸椎到第三腰椎的身体部位需要植入17颗螺钉，分段截骨拼接，矫正旋转畸形。术中置钉增加了难度，稍有差池极易造成神经损伤，院方在手术中各环节的安全保障都做得相当充分。下午5点半，手术顺利完成。
2: 你看现在很平了啊、哦、挺平的，
1: 可以动的，自己动动一动就放松了，手脚都可以自由活动的，好不好？曲起来，曲起来，不要伸直，哎，很自由的，哎，你这样撑着都可以的呀。这就是切口啊，切口胜出，配人要辛苦，马上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会观察的，切口有液体渗出来，我们有管子引流，一般不会的了啊，你要留心的了。

0: 经过一个月坚持不懈的康复，现在的次仁望堆恢复得非常好。如今的他不仅长胖十斤，而且身高也由原来的135厘米长到了160厘米，后凸角度成功矫正到了20度，达到了理想的矫正状态。
1: 不仅呢起到了多锻炼啊，多活动，预防那个肌肉的萎缩，第二那个加强营养啊，多补些蛋白类的、维生素类的啊，这样呢对你以后的恢复会更好啊。
0: 现在的次仁望堆自信阳光，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2: 刚开始下床的时候就是头晕啊，走路也不稳，现在康复医生帮助下走得也很快的，康复也非常好。
0: 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能挺直脊梁走向社会，今后的生活将会有无限的曙光迎接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2: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它是如何驯化的？
3: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2: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4: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5: 太有活力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0: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1: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哦，
0: 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0: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泥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泥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一个安全措施。哦，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哦，哎，你来试试。哦，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这样，
2: 后腿前面，哎呀，
0: 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这个体验，但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
0: 它特别的粘，
1: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啊，
0: 它也害怕。哎，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1: 玉婶，
4: 哎，

0: 太极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烤蚕，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2: 你昨天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2: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
0: 做出来的，我们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3: 对，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笑>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好多灵芝啊，
1: 灵芝仙草啊。
2: 邱大哥，
3: 哎，
2: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

0: 同的区别吗？
1: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1: 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2: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1: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哦，不是越大越好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宁夏仿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3: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对，
2: 哇，这两个一对比。
1: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1: 我们现在是纯宁夏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1: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宁夏的灵芝。
0: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走，
1: 我们走。
0: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1: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1: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1: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包着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1: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1: 对，
0: 才算是成熟的。
1: 对，
4: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宁夏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1: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0: 哦，
1: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0: 好，
1: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0: 很多孢子粉。
1: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0: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1: 嗯，
0: 哇，这个太漂亮了。
1: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0: 哦，先给它
1: 拿掉，
0: 哦，
1: 去掉。我们起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0: 感觉厚厚的一层。
1: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扫到下面去。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0: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1: 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1: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
0: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1: 对，是
0: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喷射出来之后，
1: 嗯，
0: 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1: 对，

0: 啊，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1: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0: 哦，是这样。
1: 是。
2: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这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什么四指往下？哇，这里面，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0: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0: 从这边过来。
1: 哦，
0: 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1: 现在这个小龙虾要多，
0: 不到这里了。
1: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2: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0: 对对，我们叫地笼。
1: 地笼。
0: 对。
1: 哦，
0: 赵大哥，
1: 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0: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啊，
1: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0: 嗯，对对对。
1: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吧？
0: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1: 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这个不用啊，
0: 不用吧？
1: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嘞。
0: 啊，连饵料都省了。<笑>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1: 头一天就可以。
0: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1: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
0: 哎，这下面是水草，
1: 这个就是水草。
0: 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0: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1: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0: 哎，这还有两只，
1: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
0: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1: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

0: 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1: 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1: 对，
0: 出发，出发，走。
2: 这里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0: 哎，王大哥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0: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3: 它是先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0: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3: 现在就可以啊。
0: 好，哎
3: 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0: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3: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0: 两三千斤。
3: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0: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3: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0: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2: 101，
0: 47，结账。
2: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0: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2: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4: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壳肉状态，
0: 就是行的。
3: 这个是不是壳肉状态？
0: 对，蜷缩起来了。
3: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0: 打开了，
3: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0: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0: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啊。哦。感觉出来。哦，虾肉吗？
0: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3: 整块的肉
0: 都带出来了，
3: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4: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潢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新模式新技术应用田间地头助力粮食增收，特色产业增效益，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定向培养餐饮人才，学生未毕业先就业。博思腾湖开湖捕鱼吃鱼一站式体验，赏荷季到来，荷花元素饮品和甜品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1: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2: 眼下，宁夏小麦陆续进入了夏收期，在吴中市利通区的巴浪湖农场和往年一年一季的种植方式不同，今年这里的小麦收获之后还要接茬播种，倾注玉米，形成一季粮一季四的种植模式。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宁夏农垦的巴浪湖农场，这里位于宁夏隐皇灌区，就是宁夏最早收获小麦的区域之一。 那预计的亩产量呢，也是在650公斤左右。那一直以来呢，宁夏的隐皇灌区在气候上存在着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短板。那这些年呢，当地也在积极探索着冬小麦加轻株玉米的一年两熟模式，前茬种粮，后茬种饲料，这样呢，就能让有效的生长期变得长一些。那所以说呢，这里的小麦收获那不仅仅是说成熟了就可以收获，而是在能够保证它的产量和数量的前提下呢，能够为后续的轻株玉米的种植提前一些生长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当地实现真正的一年两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啊，其实这些小麦是提前割倒之后呢，在田间晾晒，等到含水率下降之后呢，再通过联合收割机进行脱粒工作。那农业专家向我介绍呢，这样的小麦分段收获技术可以让后茬的轻株玉米提前3到4天的生长期。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

0: 眼下广西博白的早稻开始收割了，大型农机和烘干设备的应用让粮食收获提速。在沙河镇长远村白亩水稻种植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收割，可以同时完成收割、脱粒、粉碎等工作。
1: 今年的水稻亩产差不多1000左右啊，收成还比预期很好，机械化的效率高啊，而且损耗也少。现在两台机一天都可以收得70-80亩了。
0: 粮食收上来，烘干是关键。在一家烘干中心，六台大型粮食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20小时之内就能把粮食水分降到安全归仓标准。
2: 现在有了这智能烘干设备，不管外面下多大的雨，里面的稻谷都能按时烘干入库，品质更有保障。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甘肃省敦煌市的1.5万亩李广杏陆续成熟上市。在甘肃敦煌市月牙泉镇，果农们抓紧采摘销售李广杏，为最大限度保障果品新鲜度，拓宽外销渠道，村里对接快递企业，打通产地直发运输通道，同时不断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体系，保障鲜果快速分拣外运。
3: 我们河水村李广杏种植面积是1200亩，今年产量能达到450吨左右，陆续成熟，已经开始发货。
0: 这段时间，贵州黔东南建河县镇江村的老乡们正在采摘成熟的麻莲秧李，这是建河县特有的李子品种，因自然生长于山区田垄之间，成熟于稻田秧苗茂盛之时而得名。过去因为采摘期短，难以储存，麻莲秧李一直卖不远。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标准化种植、创新储存方式，秧李可以远销重庆、福建、浙江等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新疆图木舒克市，利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进入蜕壳期，开始陆续转塘搬家。在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一大早就划着小船从水里拉出提前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
4: 按刻脱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密度小一点的话，它羊粪好一点，它脱壳的时候那个膨胀力会大一点。
0: 螃蟹在生长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壳一次，直到长成成蟹。每蜕一次，体型增大，体重也随之增加。大规模养殖需要及时转塘分养。当地通过降低密度、分级饲养来优化螃蟹生长环境，提高成活率和产量。新疆图木舒克养殖的这批中华绒螯蟹预计将在中秋节前后陆续上市。在江西分宜县，当地老乡开始用现代化室内循环水养殖锦鲤。在西田村锦鲤养殖基地，负责人正在池边喂鱼食，观察鱼苗生长状态，不时拉起防护网查看鱼群长势。相对于传统露天鱼塘，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配套自动增氧、水质净化电控系统，实现全天候恒温养殖，有效规避暴雨、高温、低温等天气带来的养殖风险，大幅提升锦鲤存活率与品相品质，可全年稳定繁育供货。进入毕业季，各地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前段时间呢，在贵州民族大学的毕业生赵维带着爷爷奶奶参加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感动无数人。
5: 我是爷爷奶奶带到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0: 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来自同仁的毕业生赵维给爷爷奶奶也穿上了学士服，并携奶奶一起完成拨穗仪式。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重视孙女儿的学业，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照料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毕业生们会以他们的专业回馈社会，就业市场也不断衍生出新业态、新赛道，为他们提供成长平台。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傍晚时分，在黔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于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6: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

0: 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1: 这个21岁的小伙子叫韩玉洲，他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
2: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1: 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儿实习，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挑定了工作，可以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
3: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1: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探访。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在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
4: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刀减虾法，它每一刀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刀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咸烂。
1: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学生们还要学习如何当主播，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5: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就非常广。
1: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吸引了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招生。之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工，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6: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才上面用工的这个问题。
1: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7: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1: 近年来，美食类学院成为了年轻人学技术和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在将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为行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8: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1: 美食家通过文旅融合、技能品牌化及新业态拓展，正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禁渔期结束后正式开湖，活鱼现捕现吃，给了游客满满的仪式感。
9: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啊，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感受一下这么一个大拉网的场景。今年的收成是非常好的，再捞一条比较大的一个鱼，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0: 哎呀，很有劲儿。那么我们的渔民。
1: 大哥们也会把这些鱼啊，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大小进行一个分类的归仓，小的鱼要放掉，然后让回到湖里继续生长。
2: 对对对，
3: 哎呀，很有劲儿。
2: 那么我们的渔民大哥们也会把这些鱼啊，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大小进行一个分类的归仓，小的鱼要放掉，然后让回到湖里继续生长。
1: 对对对，
2: 啊，也是能体现我们渔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4: 位于天山脚下的博思腾湖水域辽阔，出网的鱼种类多，个头大，是新疆最大的天然渔场。每年夏季的博思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为了留住他们，当地不但有巨网捕鱼、投鱼拍卖、特技划水表演等活动，还准备了特色鱼宴。今天我是特意到博湖来看他们的那个开湖仪式，我觉得这次
0: 赛点燃了避暑经济和夜间消费市场。
1: 27号，一年一度的烤羊大赛在沽源县开赛，吸引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的100多名烤羊技师参赛。比赛现场，不少队伍巧用沽源本地藜麦入料增香，还有团队搭配蜜饯、干果等提鲜。烤好的羊经专业评审团打分，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及技术创新奖等多个奖项。
2: 结合了全国的这种烤全羊的这个口味啊，像新疆的馕坑有些刷酱的，有些是腌制的，有些它就是直接烤的啊，我们就是要结合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口味做一些这个创新，做一些这个提升。
1: 这次烤羊大赛将特色美食体验、草原文化展演、沉浸式游玩和夜间经济融合，游客可以一站式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烤全羊。
3: 外焦里嫩的特别的香，味道特别好。以前都不怎么爱吃羊肉，今天吃的特多，
4: 就觉得很香还不腻，也没有个膻味儿，确实好。
0: 姿势摆好，杨梅吃饱。眼下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浙江仙居将怀旧课堂与土特产巧妙融合，推出一场吃杨梅大赛。
1: 比赛现场模拟课堂场景，每位选手配发15颗单颗重达30克以上的仙居东魁杨梅，总重接近1斤。随着老师宣布开课，选手们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快速偷吃。有的选手刚将杨梅塞进嘴里，一抬头正好对上巡查老师的目光，满嘴果汁来不及吞咽，在全场哄堂大笑中被罚站30秒。
5: 当班的老师一下子当学生很紧张，特别的甜，快来吃仙居杨梅。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趣的一个活动方式，这种比较年轻化的，让更多的游客品尝到我们正宗的仙居杨梅，还有一个就是游玩我们仙居的山水。
0: 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内，在稻田里坐小火车抓鱼摸虾，好玩的项目可不少。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这里一幅幅的巨型稻田画呢，可以说是栩栩如生。此刻呀，不少游客朋友们呀，还乘坐着这个花海的列车穿梭于稻浪之中，能够享受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的治愈。那么近年来，贺兰县也是打破这种传统单一的农耕的种植模式，来推广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的体系。那么也是将这种传统的农田改造成为了集观光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的生态乐园。大家看，有不少小朋友已经挽起裤腿儿，光着脚丫趟在这个泥水之中，是在与这个小鱼们呀来了一个欢乐十足的追逐转。当地的乡村特色美食呀，也是非常受到游客朋友们的欢迎。很多的游客朋友们都在这里排队领取。同时呀，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吃西瓜的大赛，那么获胜者呢还能够领取到当地的大米作为伴手礼。如今这里是将这种农趣、童趣和特色的香味巧妙的融合，打造出了一种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带走的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
0: 夏日荷花盛开，各地都推出了赏荷吃荷的新玩法，河北保定的荷花就成为了制作良品的食材。
8: 进入到赏荷季之后呢，古莲花池啊推出了一系列以荷花荷叶为元素的文创饮品和甜品。你看手里拿的这款叫做荷叶的冰淇淋，它的造型很美观，

0: 有淡淡的荷香，同时又清热解暑，最近也很受游客的欢迎。
1: 结合这个古莲花池这个造型，感觉挺有创意的，孩子看了有食欲。
2: 民间素有一荷九用的说法，整株荷花从头到根儿，包括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九个部位，都具备一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眼下正值荷花盛放期，新长出的荷叶鲜嫩饱满，正是食用的好时节。在四川绵阳市游仙区，大厨杨师傅一早便开始准备制作荷花宴。作为荷花宴的招牌特色，酥炸荷花是必备的时令单品。烹饪前先将花瓣掰开，去除莲蕊，再将荷花清洗，裹上面糊，下锅油炸。出锅后的酥炸荷花外皮薄脆酥香，内里花瓣软糯清甜。此外，荷叶手撕鸡也是夏日开胃佳品，将煮熟后的鸡肉顺着纹理手撕成条，再调味抓拌均匀，最后加上切好的荷叶丝，味道酸辣爽口，并带有荷叶的自然清香。据介绍，荷花宴共有22道菜品，自推出以来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
3: 我觉得那个炸荷花非常的特别，它吃起来口感酥脆，在这里坐着吃饭嘛，抬头就能看到荷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适合夏天过来玩。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9号，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5个屯不同程度被淹，部分村民家一楼已无法居住。
4: 我出生到现在差不多60岁了，没见过。哦，都一米多深了。
2: 弄安屯是西山乡最大的屯，共有92户400多人。为确保村民安全，当地第一时间劝导村民转移，对于少数不愿转移的村民，则持续配送生活物资。近日，全国首支本土夏斯搜救犬钱狼在云南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顺利通过全项考核，正式成为消防在编搜救犬。搜救犬钱狼在前往云南训练之前还完全是一只搜救小白，他的训导员李金龙一直希望能打破外来犬种主导贵州本地搜救领域的现状，培育一条适合喀斯特地貌山形的搜救工作犬。李金龙带着零基础的钱狼来到云南搜救犬专业支队，开启为期90天的封闭式系统化集训，最终在进行结业考核时，钱狼在考场上的表现可谓一鸣惊人。
5: 所有的搜索科目，野外搜索、箱体搜索、废墟搜索，全部是一个满分，压根儿不敢相信他能够全部通过考核，特别兴奋高兴，就意味着他就可以持证上岗了。
2: 近日，位于广东深圳的莲塘海关成功破获一起陆龟走私案，当场查获64只活体赫尔曼陆龟。当天，一名入境男子身形举止异常，左右小腿部位膨胀，引起了海关的警觉。经检查，这名旅客的左右小腿用丝袜装着64只活体龟，这些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所列明的保护物种。赫尔曼陆龟原产于南欧地中海沿岸，因体型小巧、饲养门槛较低，成为国内爬宠圈的热门选择。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6: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蜜蜂、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江苏泰州近一个月就处置了260多起蜂患引擎。
7: 6月到9月，蜂类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攻击性强，蜂类筑巢后频繁飞入居民家中，道路附近的蜂巢则给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困扰。面对各类清蜂求助，消防员采用药剂灭杀、持续火攻、摘除蜂巢等方式除去隐患，并清理残留痕迹，杜绝蜂群再次筑巢。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首次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建成并启动试运行。截至目前，系统已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记录到穿金丝猴、黑熊、林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640多次。

0: 最近，重庆巫山县一校园内有一只幼年幼獾不慎跌落雨水管网竖井，竖井较深，空间狭小，救援人员顺着管网找到下方井盖，成功将幼崽救出。经检查，小家伙身体无外伤，状态良好，符合就地放生条件。随后，救援人员将幼年幼獾放回跌落前的排水渠，幼獾父母与同伴随即出现，将幼崽接走。近日，新疆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派出所接到牧民报警，称在粮站院内发现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猫头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辨认，这只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一只爪子受伤无法飞行。经兽医初步检查，雕鸮暂无生命危险，但具体伤情仍需进一步观察治疗，待其体力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日前，新疆哈密迎来了20,000多只粉红椋鸟扎堆筑巢，栖息觅食。它们以蝗虫为主食，化身灭蝗卫士，守护草原生态。在哈密市乃伦格尔草原，粉红椋鸟们或是展翅低空飞行，或是穿梭草地觅食。不少鸟儿嘴衔蝗虫，停歇在石块、青草间结伴休憩。粉红椋鸟因其背部及腹部粉红得名。据统计，繁殖期内每只粉红椋鸟可食用120只到180只蝗虫。近年来，哈密市持续推进筑巢引鸟工程，为粉红椋鸟提供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截至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24号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
1: 截至6月27号下午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此外，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深入灾区，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2: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机械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接下来请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眼下南方多地的瓜果陆续成熟，大家趁着晴好天气开始忙碌的采收。在广西南宁，黑叶荔枝进入成熟采收阶段，果农们趁着晨间凉爽的天气正抓紧采摘鲜果。在浙江海盐，薄皮甜瓜同样进入成熟关键期，眼下正值梅雨季，好在过去几天随着雨带南落，浙江多地迎来短暂的晴天，果农朋友趁着好天气抓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未来主雨带将再度向北发展，主要维持在江南北部的长江中下游一带。29号夜间开始，江南中北部等地雨势将会明显增强。30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大到暴雨，连成一片。那特别是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还将出现大暴雨。到了1号。

0: 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依然不小，各地要注意防范低洼农田自涝，及时疏通沟渠。气温方面，未来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持续集中在新疆以及河南、山东交界一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黄南小阴转多云，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18到27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安庆小阴转大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张家界大雨，20到25度；黄冈阴转小雨，25到32度；烟台多阴转阴，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23到33度；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

0: 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把雨儿养在身边，培养她，对她好。我多希望我的内疚能少一点点。可是老天爷没有放过我这个欠下良心债的人。 值得信任的人，我把云翔托付给你，
1: 杨言，
0: 你替我照顾好他。

0: 都几点了？见到老情人忘时间了吧？
1: 杨姨走了。
0: 跟你有什么相干？
1: 吴盼，杨姨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战友，难道你就感觉不到一丝痛心吗？
0: 每天死的人多了，我痛心得过来吗？你要是和老情人死灰复燃，我才痛心呢。我告诉你，陈天明，不把百合赶出北京，我不姓吴。
1: 吴盼呀，吴盼，这相由心生，你的内心充满了仇恨，我从你脸上感觉不到一丝的善良。
0: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我长得丑是不是？
1: 行，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吧。

0: 直在等你，你去哪儿了？
1: 今天公司不是还有事吗？你先回去忙吧。
0: 让我留下来陪你吧。云翔，人死不能复生，杨英杰已经走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他没走，他就在这儿。我现在一睁眼一闭眼都是他，我每天就只想跟他在一起。你快回去忙吧，我不用你照顾。
0: 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一个单身女人，为你守身如玉十几年，你还要我继续等下去吗？
1: 作为一个男人，我确实很欣赏你，但是我并没有让你等我。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我从来都不会把感情当生意做，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0: 云翔，你是我认识最优秀的男人，你说我不等你等谁？让我留下来吧。
1: 方小云，你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你的业绩公司上上下下也有目共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请你到公司来做股东。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有杨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

0: 可以替代的，云翔，不觉得这么说太残忍了吗？从姑娘到老姑娘，中间虽然只差一个字，可那是追不回来的青春岁月。 哪个女孩不希望和自己的恋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可我呢？我没有恋人，我心里只有你。在杨毅已经走了，站在你面前的方小云依然漂亮。花虽开，但是还没有谢。 只要你愿意，我方小云一切都是你的，
1: 那岂不是更残忍吗？

0: 我希望你是一个事业有成、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担当、你的面对，都是我的荣耀。只要你回来，不管多晚我都等。
1: 这一顿饭别等了，就这胃要是饿坏了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在一起还能吃多久，你不珍惜，我珍惜。

0: 哎，
1: 不爱听这个。你给我唱那个《莲心肉》。嗯。
0: 哼，你想学啊？
1: 干嘛？
0: 交学费。
2: 去去去！还想攒私房钱啊？人百合现在日子过着好着呢，人不需要了。快快快唱啊！快快快快唱！
0: 唱哪段啊？
2: 就那。两三二，
0: 三家店，
2: 对对对，好听，快。
0: 两三二，连心肉。
3: 哟，爸妈，
0: 闺女回来了。
1: 雨儿呢？
3: 雨儿还在上学呢。
0: 你妈非要跟我学戏。
3: 爸，妈，我想求你们件事。
0: 嗨，什么求不求的？说。
3: 我想回董家庄了。
2: 啊，又回董家庄啊？
3: 妈，大山不是已经回去了吗？再说杨姨的事儿也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想回去陪陪她。只是雨儿还在北京念书呢，你们能不能帮我照看雨儿一段时间啊？
2: 没工夫，操不了那心。
0: 老话好好说，哪有当父母的不愿意儿女在身边的，是吧？但咱们也得理解百合。百合这次想回去呢，一是陪陪大山，

0: 大山也需要他，夫妻也不能这么两地待着，啊！
1: 理解什么呀？小宝是我带大的，这小雨也是我带大的，那就是合着我们这老两口就搁在孩子了。那有我们俩，要没有我们俩呢？
0: 哎，这不是有咱们俩吗？咱俩身体都挺好，可不是吗？
1: 是啊，妈，您先别生气，您先听我说嘛。 现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大山来说是关键时期。你看，罗老师都特地从国外回来，陪着大山去了董家庄。罗老师还说了，大山只有在董家庄，才能做出好的作品来。我就怕如果我陪在他身边，他会静不下心来搞创作。妈，你就理解我一下嘛。
2: 你说你，你就过不了一天好日子。
0: 你说那大山在那个酒吧里干的好好的，还能挣钱，一个月起码能挣好几千块钱呢。
1: 你非让他回董家庄去，他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吧？你又跟着回去，你要干什么呀你？你作死啊你！
3: 你走你的，你妈的思想工作我做，女儿我们带。
1: 爸妈，那就辛苦你们了，我去收拾东西了啊。
4: 哎，百合，
3: 干嘛？哎，百合。

0: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完全忽视了我妈的感受？哎，我真的没想到，这次能把我妈气成那样。
1: 脾气急，爱做主。哎呀，爸，您可得注意点，您可不能再倒下了。我没事，我心态好。经理的事儿也比你妈多。闺女，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呀？
2: 我不走了，我得留下来照顾我妈。要不我这么一走，会不安心的。
1: 可这心不能两头牵挂着呀。你不走，大山那边怎么着啊？你能放心吗？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3: 你妈这边呢，有我，跟你哥哥，跟嫂子呢。大山那边，等我妈病好了再说吧。大夫，这扎了这么多针，我妈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4: 刚才扎的这些针，都是君臣佐使，是前期的一个铺垫。我关键的一针还没扎呢，如果这针扎下去，
3: 太太要醒了，就醒了，醒不了，妈立刻赶紧送医院。那您看，我妈现在这情况严重吗？
4: 刚才我给老太太已经号完脉了，老太太是急火攻心，千万别让老太太再生气了。
3: 得，那您费心了，大夫，我去跟老爷子打个招呼。
0: 哥从你小就一直疼你，但是这次妈的情况你也看见了，要不你还是先回董家庄吧，等妈好了以了，哥姐接你，行吗？不行，就算我妈不愿意见我，我也得等她完全好了以后，我再回去。
5: 老爷，姥姥怎么样了？
6: 有点事儿，大夫来了，扎针灸呢。是不是又是你啊？啊？你每次都说我叛逆。

0: 我听过姥姥的话吗？
1: 小宝，
0: 你来了之后把整个家搞得鸡犬不宁的。
2: 求全责备，一家人都要好好说话。等你姥姥这次醒了，咱们开个家庭会议。

0: 不是哥不疼你，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两天你还是别在家露面了。
1: 大山，我回不去了，我妈突然生病了，她是因为我才病倒的，她误会了我，也误会了我们。

妈妈知道你是想爸爸了吧？但是杨姨姨妈妈的心愿是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所以你一定要更加努力，不要辜负了杨姨妈妈的一片心。等你放假了，妈妈再带你回去看爸爸。

你现在这个素描有点弱，要想雕出好的作品，素描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主要跟你讲素描的课。你看啊，现在这个整个人物，站住！我浪费掉那么多时间前来陪你，你却心不在焉。大山，你必须改掉现在的创作方法，否则你什么都不是。 你不是要走吗？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

0: 看见了吗？这就我跟你说那哑巴，跟我有仇的那个。他是大山吧？听说他媳妇长得特漂亮。照你差远了。嗯。
1: 哎，你啥意思？哎，
0: 你去勾引勾引他。听我说，他呀，这辈子除了他媳妇儿，没见过别的女人。 勾引勾引，明天我保证这事儿吃喝两岸，男女老少全。

0: 俺哪知道？我看他媳妇不让他滚蛋。
1: 嗯，你看上人家媳妇了吧？那我怎么办啊？
0: 去不去？
1: 我去。
0: 给钱呢？
1: 说好了啊，给钱。快点！快点！
0: 20都给你，赶紧去。

既然你想做一匹野马，不想改变，我留这儿也没有意义。

0: 知耻近乎勇，好学近乎智，力行而知人。大山，如果你能做到知耻而后勇，我可以留下来。
1: 大山，大山，我来给你当模特怎么样？我不要钱，怎么样？
0: 画肖像好多人都画不像，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结构你找不准。你看，在画之前一定要看准这个人的结构。比如你看啊，他的额头比较高，另外你看他的颧骨的走向。另外他的结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只要抓住的主要结构，它的形象特征基本就出来了。
1: 太好了、啊！
0: 稍等，先别动啊。
1: 哟，画的不错呀、啊，但是还没有我本人漂亮。我走了。回来了啊！我就听说你要回来，你是不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犯啥事儿了？又给发配回来了？我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庄就好不了。大山，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他是流氓，你不知道啊？你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回北京了吗？咋的？他把你甩了？你看我跟你说啥来的？那这，你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吗？你说你干点啥不好啊？啊，跟他在一块儿。你跟他能学什么好啊？我告诉你，早晚你被他给你祸害了，听见没有？别跟他在一块儿，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你干啥？哎，不是，你这干啥？
0: 大山，就从他开始。
1: 不干啥呀你？大山，
2: 来，
1: 你这要干啥呀？吃屎！好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说这大山现在跟那个臭流氓学，他也跟我这耍流氓，这丢人！
2: 你说你这张臭嘴啊，天天流氓流氓流氓的，人家都好好的，怎么一见到你都耍流氓啊？啊，你咋回事？
1: 那大山就跟那个画画的那个人学的呀！你说他跟我说话就说话吧，拉着我这，哎呦，又扒我脸，一看我那眼神，
2: 怎么说你也是他婶子呀？啊？他能对你耍流氓，那他不变成畜生了？哎呦，
1: 我跟你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这大山呐，他从城里回来。

0: 他是被那狐狸精给甩了，
1: 那个臭流氓呢，肯定是在城里犯啥事儿也给扒配回来了。你说他俩凑在一起啊，那能有什么好啊？
0: 那个他那院里头我看见那男的光着腚儿，那女的呢还上半身也光着，哎，还看见那小阳光的那个崔寡妇也在那儿。
1: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好出来，你说他们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那肯定没好事儿。
2: 嗯嗯，你们刚才说百合把大山给踹了
0: 啊？
3: 刘辉，
0: 哎你，哎你要干啥去啊？哎你别跟这瞎插了啊！哎你说这孩子，哎我这还没说完呢他就往外跑，你看看。
4: 你说你这张臭嘴啊，你当他面说这些干啥？怎么样，又出去了吧？这不知道又该惹啥事儿了。
1: 那我没跟他说，我这不是跟
4: 你还怎么当他说呀？啊，你那跟高原喇叭似的，整个全庄都能听见。你说他就在这儿，他能听不见吗？
1: 那咋办呢？
5: 韩经理，哎呀。您这又是哪儿发财呢？您这是，
6: 哎，发啥财？发愁。
5: 哎呦，您可别逗我了，发愁？您会发愁？您要发愁，您再开一店，弄点工的过来跟这儿卖。
6: 你不是在北京混的吗？咋回来了？
5: 不好混啊，脑袋拴裤腰带上。我这是出事就回来躲躲呗。
6: 你胆子也够大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干。
5: 你少跟我唱高调，韩经理，你什么人我心里没数啊。不过说到做买卖这事儿，我真服。所以呢，你要有什么能挣钱的事儿，你就叫上点兄弟，我一定得给你好好干。
6: 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听说罗先生和大山回来了，是真的吗？
5: 耳朵挺长的呀。
6: 生人嘛，就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捏出来的东西能赚大钱，特别是罗先生的，要是能搞到他的作品，绝对发大财。
5: 他们捏的东西能挣什么钱？还大钱？真的假的？
6: 我绝对没有骗你。
5: 那你跟这儿等着我。等着我啊。
7: 太好看了，大山，这才是你的风格呀。对，就照着这个路子发展，就这么下去，你看多生动啊。好啊。
8: 忙着呢，两位。这什么眼神啊？这是。我没事，我就问大山个问题。是不是正跟百合掰了？啊，没，我就问问，我听说的，没事啊，我不嫌弃，反正百合这辈子就跟根刺儿的扎心里，拔不出来了。嘿嘿。哎呦，今天不太一样啊，有罗先生在旁边，修养就是高啊。这不等会儿，这是我妈吧？这是我妈呀！董大山，你这捏的是什么呀？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董大山？啊，还没穿衣服！哎呦，我天，太流氓！你违法了，你懂不懂？你征得我妈妈同意了吗？你肖像权，你懂不懂？哎呦，我天，太丢人了！我要告你们，我告你。征得别人同意，我告诉你，这就是证据。你完蛋了，董大山，你等着吧。哎呀，太流氓了，还不穿衣服，违法！你这违法了，你这流氓啊，你这。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玩意儿？
6: 惨了，太可惜了。
8: 这玩意儿不可惜能值多少钱？我一路了，我一直盯着它，能值多少钱？
6: 像这样的玩意儿，最少也得值50。
8: 多少钱？

0: 50块钱，有多少我要多少。
1: 50？
0: 要是罗恒的玩意儿，可以翻10番。
1: 500。
2: 你还好吗？阿杰在身边，有些事啊，不是人能左右的。
3: 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大姨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她在家在，她不在家就难。我一直都以为人这一辈子，事业成功，生活富裕，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可是当杨毅离开我以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2: 玉祥，想开点儿。杨毅不在了，你也得好好的，只有你好好的，杨毅才会安心。
1: 大浩啊，我前两天收拾杨毅的遗物，发现他的一本日记，上面他有一个心愿，只能你来帮忙完成。
2: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去做。
1: 我准备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留给小雨，我要是有任何的问题，你作为小雨的母亲，我想告诉你一声。
2: 玉祥，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杨毅生前最担心的就是你胡思乱想。他再三嘱咐过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一定要劝你珍惜自己。他放心不下你，因为他了解你。玉祥，你想想，咱们几个认识有20年了吧？我们是来自一个部落的几星，一起经历过青葱岁月。经历过社会变迁，现在我已经失去了一个至亲至友，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兄弟姐妹。玉祥，你千万别做让我觉得自责、觉得内疚的事，行吗？你千万别让我觉得辜负杨姨的嘱咐。
1: 百合，你想多了，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弥补杨毅对你造成的伤害。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的去帮助大山，让他达到他创作的巅峰。等到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你幸福的开始，杨毅也会欣慰啊。
2: 其实啊，我知道，这么多年，杨姨一直因为当年上大学的事对我感到愧疚，但我心里不这么认为，我反倒觉得是因祸得福。就因为那样，我留在了董家庄，我跟大山结合了。就因为那样，我才了解了真正的大山，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其实我对你们两口子反倒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我

0: 照顾了雨儿，你们给了雨儿最好的教育。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心里反倒会过意不去的。百合，你能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至于我，再给我点时间。
1: 云翔，你的包。
0: 这是杨姨给你的。嗯。

0: 媳妇儿。
1: 你说百合会怎么做呀？
2: 我觉得他不会要这个钱，他会退回去。
3: 进来。
4: 铁花，
3: 百合，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我今天呀，看到你门口没贴那张纸条。
3: 行了，还说那个，早就过去了。小心眼儿，你坐这儿。
4: 啊，铁花，哎，我是想来告诉你啊，云翔今天来找过我了。
5: 哦，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很糟糕，看来杨姨这一走啊，对他的打击很大，可能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5: 哎呀，杨姨生前他俩感情特别好，这换了谁也走不出来。你就别说他俩了，我跟曹峰离婚那会儿，我这缓了多长时间才缓过来呀？
4: 可是看他现在的状况，我真的很担心他呀。你说，他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再想不开，也没有人能开导他。所以，你能不能有空经常去看看他，陪陪他呀？
3: 行啊，这太没问题了。云翔怎么说也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知青朋友，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放心。
4: 还有，他今天走的时候啊，给我留下了50000块钱，说是杨毅的遗愿。为了感谢他生前我对他的照顾，可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照顾他是我心甘情愿的，那是我对他的一份情谊。这钱我能要吗？
5: 你照顾他，是姐妹情谊，可是杨毅对你，也是一份姐妹情啊。他也是看着你困难才给你留下的，你就收下吧。
4: 但是情谊是无价的，是用钱买不到的，所以我拜托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钱还给云翔。
5: 嗯，好，没问题，包括云翔我也包了，都交给我。
6: 怎么个意思呀？这是感情伺候老太太成我一个人的事儿了是吗？
7: 你是我们家儿媳妇，伺候伺候老太太，那不是应当应分的。
3: 这话说的真有意思。那你还是他儿子呢，你怎么不伺候啊？啊，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没听说过养儿媳妇防老？你还想把你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推我身上呀？啊，
7: 我爸出去给人干活去了，我又得上班，你倒休两天，给老太太做顿中午饭就行。
6: 你还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倒休两天，我五哥结婚的时候我跟着张罗，我妈有病的时候我陪床，那倒休早就用完了。啊，那再请假那就是事假。我现在手底下一大摊的事儿，一大摊的人，你让我怎么请这假？
7: 我也请不了假了。现在我们单位已经开始下岗裁员了，我要不跟单位盯着，这不伸着脖子等着让人裁呢吗？
6: 哎，你说咱老太太自己能克服吗？

0: 现在看你们俩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那么多年，要是能找个男人他对你好又那么疼你，你说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杨怡的遗愿
2: 什么呀？
0: 他之前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董家庄小学翻修一下。
3: 哎，我让你去要你爹那土泥巴，你跟他说什么了？
4: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
3: 哎呦，我，你让他俩离婚？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

0: 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爸出去给人干活去了，我又得上班，你倒休两天给老太太做顿中午饭就行。
1: 你还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倒休两天，我五哥结婚的时候我跟着张罗，我妈有病的时候我陪床，那倒休早就用完了啊。那再请假那就是事假，我现在手底下一大摊的事儿，一大摊的人，你让我怎么请这么假？
0: 我也请不了假了，现在我们单位已经开始下岗裁员了，我要不跟单位盯着，这不伸着脖子等着让人裁呢吗？
1: 哎，你说咱老太太自己能克服吗？哎，没准真行啊，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是穆桂英，现在那也是佘太君呐。
0: 这感情不是你妈是不是？你看现在这情形，别说佘太君了，她叫龙太君也不好使，那换你妈还差不多。
1: 我妈已经心脏病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放我妈了？
0: 不放你妈，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哎呦，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你说咱爸也真是哈，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干什么活呀？你说把老太太甩给咱们，咱们俩都得上班，那有什么办法呀？

0: 觉得呀，老爷子玩的这就是釜底抽薪之计，明知道咱俩都得上班，还把老太太甩给咱们。他这是就想逼我把百合找回来。
1: 哎，行啊，你放着一个大活人不用，你在这跟我较什么劲呢？你，
0: 这百合这样回来，老太太能容得下他吗？
1: 哎呦呦，真有意思，那腿脚利索的时候是容下，现在净等着别人伺候呢。现在就去，马上啊，马上马上，快快走。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得配合我。

0: 东西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发吧。
1: 走过了，我不想去了。
0: 那咱们就不去，我在家里陪你。
2: 看到了你，我看到你在我。
1: 为什么不去？走吧。
0: 好。

0: 来敲门了，我去看看是谁。
1: 我来替百合拿东西了。我来给百合取点东西啊。嘿嘿，拿，百合让我还回来的五万，一分钱也不少，你数数。
2: 你不是拿百合的东西吗？
1: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让我进来吗？
0: 这个是杨姨给百合的，我无权收回。
1: 百合照顾杨姨那是姐妹情，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
0: 正因为是姐妹情，百合才应该收下。
1: 我求求你了，你别为难我了，行吗？
0: 那你也别难为我，要不然我就去问问杨姨。
1: 你说什么呢？你吓唬我呢？
0: 这个钱百合要是不收下，你们就来为我收尸吧。
1: 你这胡说八道！啊，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
0: 站着，包拿走。
1: 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洗个澡吧，你身上都臭死了。就你这样这么臭，阎王爷都不要你。该吃吃，该喝喝啊。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车胎炸了。
0: 真的假的呀？
1: 那车就停在你家门口呢，不信你去看看。哎，那放50000块钱的包还在车里呢，记得一会儿带进来，不然晚上啊会被砸车窗的。
0: 所以你晚上还想住这儿啊？我一会儿就给你修好，让你滚蛋。

0: 你不是车胎扎了吗？我不是给你修好了吗？
1: 是你跟我说的，俩车胎扎了，只有一个备胎，还有个胎瘪着，我怎么走啊？
0: 不是，那你不走，你能给我说一声啊？你上厕所能不能关门？你现在是在刷牙，万一在里头上厕所，我这一开门进去，那多尴尬呀！
1: 哎哎哎哎，你昨天晚上醉成那个样子了啊？不省人事，吐的哪哪都是。我跟你说，你也听不见了啊。
0: 你看你，哎，你的睡衣还是我给你换的呢，啊，这脸上也是我给你洗的。你不会要给我洗澡了吧？
1: 那倒没有，该管的我管，不该管的我可不管。
0: 那行，张小宝，我跟你说啊，
1: 我愿意活成什么样那是我的事儿，我愿意喝乱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就给我走，
0: 我给你叫车，你的车我叫拖车给你拖回去。
1: 李宇翔，你给我出来！ 我本来不想骂你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你现在连个路边的流浪汉都不如。杨一是死了，那你不还活着呢吗？你不得活给他看呢？你想过我们吗？啊，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知青，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你啊，
0: 大姐，你说完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大姐，你能不能让我先上个厕所呀？
2: 刷牙呢，少华，妈出来了，把椅子搬好了。
3: 哎，来了来了，
2: 挡个中间，哎，再等吧，哎妈您慢着，哎，哎呀妈呀，哎，哎妈，您今儿感觉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3: 病成这样，我特别心疼。可是我没法在家伺候您，我单位那么多事儿，我实在是离不开。我这心里头……
4: 行，别哭，别哭，我这没死呢，去上班去吧。
5: 妈，他这是孝顺您，您看您难受成这样，他心里也不痛快。
1: 哎呀，
4: 行，
3: 妈知道了，去，
4: 那我走了吗？
5: 哎哎，你怎么走啊？你别走啊！
3: 您让您走了，谁伺候您啊？你不是在这儿呢吗？
5: 我也得上班去啊。
3: 你没请假？我不敢请，现在工厂不景气，马上要下岗裁员，我要不去，你这不正好往上枪口上撞吗？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我怎么不死了呢？啊，省得你这挠头，我这才病几天啊。
5: 你就嫌弃我了，
4: 妈，我哪敢嫌弃您呀、啊，我妈，哎，得了，我就一破班嘛，我所向不善了，我好好在家伺候您。哎，
5: 别的，那我不成罪人了吗？
4: 妈，您可不能这么说，您是咱家的功臣，要说罪人呀，百合是咱家的罪人，你就这么便宜他了，啊？要不我把他给您抓回来。
5: 让他伺候您，算是戴罪立功，您看行吗？你说百合没走，他敢，哼，把您气成那样，他一走了之，我也不能答应啊。再说了，其实他心里也惦记着您呢，没敢走，就在五哥那酒吧里边干活呢。
3: 这死丫头！
4: 妈，您给我个准话啊，您不吐口，我也不敢找他去。
3: 等他回来，看我怎么骂他。
4: 对，我帮您一块骂他啊！我给您揉揉手啊，妈。

0: 去，
1: 谁？谁？
0: 嗨，我去，花姐，您再给我排出血来，我这。
2: 那不能。
0: 不是你要再这样，那牌我还得挂上啊。
2: 你敢？你挂我也挂。
0: 成啊。
2: 行啊。
0: 那咱俩就隔牌相望，这叫男女授受不亲。啊？
2: 哎呦吼！你还怕我勾引你？
0: 别，花姐妈的，就好好您坐好行吗？我说我现在名花有主啊。再说我媳妇儿那长发飘飘，要哪儿有哪儿的，您这差点意思。

0: 我咋样？
1: 聊点正经的吧。
0: 哎，欠我一顿饭呢啊？啥时候请我吃饭啊？
1: 吃饭没问题啊。啊，四九城饭馆您随便挑。
0: 啊不，都不如我那儿好吃。这样啊，我给你包一场啊，一桌一万。
1: 一万？啊，花姐你疯了吧？您怎么不抢银行的呀？一桌一万，您那儿就麻豆腐跟那个芥末墩儿。
0: 行，哎。就是一桌上摆上麻豆腐、芥末墩儿，哎，这买卖好。
1: 行行了啊，咱还是聊聊喝酒的事吧啊。
0: 你小心眼儿，你报复我，我不喝。
1: 这别吵了，别吵了。怎么着？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百合呢？
1: 你不知道啊？啊？百合他妈病了，他哥给薅回去了。哎呦！哎哎，花姐。
0: 啊，先回聊。
1: 喝。没喝都跟喝了似的。
2: 妈，对不起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错。以后我保证不会再因为小宝的事儿跟您较劲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就是发发牢骚。以前我是怕大山他拖累你，现在看你们俩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那么多年，哎，女人不都得图一头吗？要是能找个男人他对你好又那么疼你，你说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妈看你过得好，我这心里啊也踏实了。你看就跟我跟你爸似的，我们的日子过得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4: 我说早上起来怎么喜鹊叫呢？闺女来了。
5: 爸，您玩釜底抽薪，那我就因势利导。
6: 百合给您请回来了，我上班了啊。
7: 忙你的吧，坐百合坐。嗯，静静的活。
3: 你看看你爸爸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消停，这不都为了多挣点钱能贴补你们吗？
7: 别俩我说事儿，干习惯了歇不下来，歇下来反而容易生病。
3: 还说呢，你这辈子啊就给我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知道你可不知道，你爸他每次从外头干完活回来交到我手里的钱啊还不到一半呢。那半呢哪儿去了？
2: 行了妈，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们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不过我现在外债都还清了，爸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你看以后我挣的钱就可以攒起来了。爸不是一直想开一个烤鸡店吗？我想再攒几年钱啊，再学上爸的手艺，给咱家开个烤鸡店。
3: 其实你爸不愿意开烤鸡店，他怕味儿，他那呀全是为了帮你。你爸那兴趣啊都在那唱戏上和做那个戏木匠活上，人家可是大艺术家。
7: 艺术家的梦想。
3: 行了，你现在日子过好了，那烤鸡店就另说了啊，咱不冒那个险了。
2: 不过我觉得开烤鸡店这事儿还真挺好的，我还能把爸的手艺传承下去呢。
7: 闺女想开烤鸡店咱们就开烤鸡店。
0: 百合，哎哎，冯冯，你们也在呢啊？
3: 你来，
0: 你们好。哎，走，没搞定。我跟你说啊，那个5万块钱一分不少，你自己数一数。
2: 什么钱呀？
0: 啊，伯母，杨姨身后呢给百合留了5万块钱，百合死活不肯要，非要让我还给云翔，云翔也死活不肯要，那我不是又还回来了？
3: 啊，百合，你做的对，这钱咱不能要。
8: 你妈思想觉悟多高啊，这都是我多年教育培养的结果。你呀、啊、该干你的就干你的去，小宝有我们俩呢，也偏不了哪儿去。
0: 对对对、啊、小宝是个好孩子。
2: 哎，铁花啊，你跟云香说清楚了没？
0: 哎呀，我说清楚了，我跟他说了百合肯定不要，他说呢你要是不要非要还回去呢，他就去找杨姨解释去，然后我觉得吧这可能就得给他收尸了。
2: 啊，你说什么呢，你这么大个人了

0: 嘴里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说。你出来，啊啊啊！伯父伯母再见。啊啊！哎呀，你小点声，小点声啊！好，知道了。
1: 这钱怎么办啊？
2: 凉拌。
1: 哎，那云翔现在怎么样了？
2: 特别不好。杨姨走了这段时间吧，她才咂摸过味儿来，现在是她最痛苦的时候，每一天喝大酒，她不喝大了都不能睡。
1: 那你就这么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那万一她想不开怎么办？
2: 对呀，我就是怕她想不开，我昨天晚上就跟她睡了。
1: 啊，不不，
2: 我昨天晚上是住在她家，就看着她。你知道我付出多大代价吗？我把我两个车胎都给扎了，要不然我都找不到借口留在那儿。
0: 哎，也是，云香现在正是需要人陪她的时候。当时我答应过杨姨，说好好照顾云翔，可现在这情况，我又不太方便去他那儿。
2: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也放不开大山，云翔的心里其实也装不下任何人。这个时候肯定是我最合适。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云翔也是来自同一个知青部落的战友，我也不能不管他。反正我现在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多陪陪他呗。
1: 实在不行。我就用这笔钱完成杨姨的一个愿望。
2: 杨姨的遗愿什么呀？
0: 她之前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董家庄小学翻修一下。她以前在那儿教过学，对那儿有感情。
1: 生病以后啊，云翔还陪她去过一趟，总是念念不忘的。
2: 嗯，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仅有闲有时间，我还有钱，钱也是闲着的。行，这事交给我。
1: 那怎么行啊？什么事儿都你干了，那我干什么？不管怎么样，这钱你拿着。
2: 事儿我来办，钱你留着。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听你们家说了，想开一个烤鸡店，正好派上用场。翻修学校的事儿呢，咱俩一人一半，我先垫着，等将来烤鸡店挣了钱，你再还我。
1: 啊，那要是赔了呢？
2: 赔了？我没想过。赔了赔了吧。
1: 啊。
2: 走了，
1: 哎，傻乎乎的。

0: 罗先生，您撕它干什么呀？您撕的这是钱呢！哎呀，别撕！哎呀，
1: 我撕不撕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呦，哎呀，怎么会没关系呢？您说您这衣服画10000多块钱，我们这儿过得这么不好的，您接济接济我们，我们也发不小财嘛！哎呀，
0: 哎呀，你一天是就想发财是不是？
1: 您这话说的，谁不想发财啊？
0: 嗯，不过倒挺好，证明啊，你还有进取心啊。
1: 多可惜的，这是。
0: 哎，来我帮帮你。不用不用。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1: 不是。哎，等会儿，罗先生，把我当大山了？教育我？不就画两幅画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对，你也是挺了不起的。您啊，就赏我两幅。
0: 姨父，
1: 您不要他，赏我一幅，
0: 我就扔那幅给你。
1: 就这画啊，你给也给我，不给也得给我。
0: 把手松开，
1: 我不松的。

0: 大山，大山，你着什么急呀、啊？
1: 怎么了？
0: 哎，这，你是不是又给师傅炖鱼了啊？这小子，哟，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

0: 你小子是想拜师啊？好，我喝了。不过真有你呢，你都快出徒了才想起拜师啊？不过啊，我收你这个徒弟。 知道我为什么收你吗？我看你小子是块料，正好啊，我有些话得跟你唠叨唠叨。这搞艺术啊，不怕失败，就怕成功。多少人他成功了，却永远消失了，因为他满足现状，不再去研究他的作品，渐渐的被人们淡忘了。记住师傅一句话：作为艺术工作者。 永远拿作品来说话，你的作品就是你人生价值。你啊，虽然生理上有缺陷，但是对你艺术创作的道路来说是件好事儿，因为你能集中精力去搞你的作品，不受外界的干扰。 师傅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但是你要留在这儿。我到北京之后，会去找百合商量。如果他母亲能离开人的话，让他过来陪你。这段时间呢，就由你二叔和二婶陪你。<笑>
1: 看来师傅是没白教你啊！啊，你是真有心的。来来来，吃吧。

0: 云翔，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我太太也是英年早逝，我跟你一样感同身受，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突然离开了你，的确，这一夜很难翻过去。你知道我？ 是怎么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吗？我要感谢董家庄那段痛苦的生活，我们为了生活，每天奔波着忙碌着。可是你呢？现在衣食无忧，你可以长期这么忙碌下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多少人的理想和追求，他们要依靠你来完成。 你身上有责任，知道吗？
1: 谢谢陆老师，我知道我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现在还不行。

大山怎么样了？大山虽然没有从创作的瓶颈中走出来，但他的风格已经成型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给他办展览了。不过啊。

建议现在北京办，我们可以请一些专家来搞一个研讨会，如果成功的话，把展览搬到国外去。

0: 哎呦，大山，别睡了，别睡了，顾着，
1: 赶紧把这点饺子吃的。哎呦，陈生，你二婶包的。哎呦，大山子，你说你，这瓶子倒了，这也不服啊？没这点菜啊？哪是过日子？行了，以后啊，到了这个什么饭口时候回家吃去啊。你那叫什么呀？吃的，让你回家吃就回家吃，你这过的什么日子？这
2: 呀，队长，你爸了，大山，
3: 真不聪明啊。
4: 队长，
1: 哎，大山干什么？
2: 大山，你干嘛？
1: 哎，
2: 啊，大山，我跟百合和好了。
1: 哎，别，怎么了？你们俩？
2: 哎呀，队长，前些日子我跟百合闹点小矛盾，现在好了，没事。
1: 大山，
2: 大山，哎，你跟我说，大山，
1: 怎么回事啊？
2: 大山，哎，开门，大山，大山，你开门，董大山，
1: 咋了？
2: 你个小气鬼，你怎么回事啊你？是百合让我回来的，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杨姨的医院，给董家庄翻修小学呢。
1: 啊？不是翻修学校，我们现在初步算了一下子，起码得10万。这10万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5: 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1: 你？行吗？
5: 我这次从北京特地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1: 真的？哎呦，铁花，我现在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代表咱们庄的父老乡亲，啊，还有那帮孩子们，我给你鞠鞠躬。
5: 哎呀，不，使不得，使不得。
1: 我真谢谢你。
5: 翻修小学这个事儿啊，是杨姨的遗愿，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罗老师，问你件事儿，也不知道方不方便。
7: 好，你问吧。
6: 您太太走了之后就没有再找吗？
7: 没有。以前啊是不能找，现在不想找了。我觉得一个人挺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6: 那您不觉得孤单吗？特别是生病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人照顾。
7: 生病的时候可以找家庭护理。
6: 可以留您个电话吗？以后也方便联系。
7: 哦，可以啊。哎，我要明天也给你打。
8: 慢用啊，
2: 老大，
9: 铁花，你回来了
2: 啊？你这么快就把烤鸡店就支起来了？我来视察视察工作。
9: 不是着急要还你钱吗？
2: 嗨，哎，这个搁哪？哎，
9: 放门口吧。
2: 啊，好。
9: 呵，又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
2: 哎。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那钱闲着也是闲着，
9: 你赶紧坐吧啊！
2: 哎，放我那儿都长毛，还得晒太阳，在你这儿挺好。
9: 这怎么样啊？学校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我铁花出马，当然全都搞定的啦。不用担心，
9: 我跟你说啊，我最后出来的时候是大山送的我。
2: 啊，那他现在怎么样啊？到底？
9: 挺好的，你就别惦记东惦记西了。你就把这个店赶紧经营好，比啥都强。你来这之前有没有去看过云霞？
2: 还没来得及呢。我这第一脚不得先到你这儿来跟你报道，把工作给你汇报完了，然后顺便拎一只烤鸡，再到我那儿去炒俩菜，
9: 带着我俩深情的问候，把他拯救出痛苦的深渊。
10: 不过我可告诉你，云霞那儿是个难题，他那状态啊，恐怕很难过那个坎儿。
9: 但是在我铁花这儿，还真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我是谁？

0: 是真货，爸爸快拿好。不问怎么来的，
1: 收东西不问来路，这是规矩。我是商人，只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还有呢，
0: 我还是那句话，要多少我要多少。
2: 小宝，给你准备了几只烤鸡，在路上吃一只，剩下的给你爸带过去啊。去了以后好好照顾你爸，顺便呢跟你爸学一门手艺。男孩子怎么都得掌握一门本事的。哎，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4: 路上小心点啊！
3: 走了走了，
4: 孩子。
3: 哎，这小宝急着忙了干嘛去了？
4: 我让他去董家庄陪陪大山。
3: 哎呦妹啊，你说你是糊涂，你还是聪明啊？
5: 你让他去陪大山兄弟，那不是狗带饺子糊了一呢吗？小宝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跟你闹别扭吗？不就是觉得你对大山比对他上心吗？他这一去啊，保不齐又闹出什么事儿来。
6: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回来了？
5: 关你什么事儿？哎，什么说话？哎，我有一好事儿，想不想知道？别人我都没告诉他。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6: 哎呦，什么态度？挣钱，想不想挣钱？
5: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这哑巴爹啊，现在做那点土泥巴能卖俩钱儿，但是别人没法卖出去，我有路子。嘿嘿。
6: 你要右抢挣钱，你就帮我弄几件你那哑巴爹弄的那小腿儿，你拿来给我。真的假的？21件，你弄出几个来我要去。哎，弄点儿啊。哟，爸，忙着呢。哎呀，辛苦辛苦，哎，来。 这给你，哎，别激动，我妈让我来看看你，啊，哎，顺便呢，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嘿，哎，我来，你也坐，有一个坏消息，杨毅阿姨去世了。 我知道你跟这些知青关系都很好。杨毅阿姨临终前呢，还将云祥叔把她托付给我妈。你看啊，我妈跟你那么多年，真的是一天好日子没有过。辛苦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我觉得，这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把她抓住。 是不是？这有些话，我妈不太好意思讲，但是我作为她儿子，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我应该帮她争取这个机会。再换过来说吧，云祥叔，手里也攥着你的命运，是不是？只要你放手，一定是正确的。哎，爸，毕竟咱们父子一场。 我会待你比我亲生父亲还要亲的，同样。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让你去要你爹那土泥巴，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
1: 哎呦，你让他俩离婚？哎呀，给你厉害的！你那哑巴爹是个什么人？你那哑巴爹是宁可要你娘都不要命的主。你让他俩离婚，你那是要他命呢？你
2: 这豆芽菜当拐杖，你怎么那么嫩？我怎么找你帮我了？

0: 怎么了？这是小宝。
1: 我爸打我。
0: 为啥呀？
1: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他就打我。
0: 你为啥让你爸你妈离婚啊？
1: 二奶奶，难道你不觉得我爸应该和我妈离婚吗？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能说这胡话呢？你是他们的儿子，怎么让他们离婚呢？哎，
1: 您是不知道，这以前是没有机会，那现在不一样了。杨姨阿姨去世之前啊，将云祥叔托付给了我妈，这现在好不容易我妈有机会过上好日子了。他跟大山在一块儿吃了多少苦头，过了多少苦日子呀？难道你不觉得我爸应该和我妈离婚吗？
2: 胡说！出去！
1: 不是，二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妈好啊！
2: 我让你出去！
1: 不是。

你没走，我还以为你进城了呢。现在就我和你两个大男人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平气和的，把有些事情好好的聊一聊？ 不过你没走也对，毕竟呢，你需要在云霄树的帮助下，才能够有成就。人呢，要学会知恩图报。我妈把青春都给了你，你就知足吧。其实呢，你这人还真挺好的，要不是为了让我妈能过上一些好日子，我还真舍不得你。 哎，说实话，小时候我真挺记恨你的。我妈为了跟你在一起，把我一个人丢在北京不管不顾。哎，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未来可以改变。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跟我妈分开，我一定给你养老。

0: 你跟着盯着啊！一会儿要是去警察来了，就唱歌。那姓方老娘们后悔了，
1: 不仅是后悔，她呀还要杀了你。人家是黄花大闺女，你生给糟蹋了。她
0: 多大岁数了？她还是个畜生！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2: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0: 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7: 真的要死了的羊，却救活着的羊了。
8: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又是生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7: 去喜马尔山。
9: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凭借卓玛的地图，带领巡山队找到了骑马尔山。那里藏着非法采矿点，也藏着曼日河断流的真相。
1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
7: 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1: 少水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喷射更低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断流。
12: 马后炮，这么懂咋不早说？
11: 地理真的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12: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无人去的高山。
13: 等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14: 嘿，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10: 才90000，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7: 我同意。
15: 笑死！Yes. Yes.
7: Yeah. Yeah. 上报，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16: 欧阳队长，放心吧，
7: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12: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6: 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10: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16: 欧阳。

0: 桑巴带着备用的汽油回去报警，巡山队要在接下来的四天盯住这座盗采矿。大家休整的时候，邵云飞依旧没停下手里的摄像机。
1: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2: 想听你自己说嘛。
1: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2: 啊，
1: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2: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1: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3: 我就剩一点了。
4: 胡说，你坐地上我看见一大片。
3: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4: 交了多少给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3: 你个看的，你们嘴上有乌鸦嘴巴敢动？小贝
5: 拿我。快点，
6: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7: 欧阳，
4: 跑，撤！我，
8: 就不错了还。
4: 黄喝黄喝，
5: 我只抢不喝，队长。
6: 香得很。
2: 给。
3: 快说，来，喝一口。
4: 杨飞吧你，
3: 这有啥好抢的？
4: 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9: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2: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10: 说啥？
9: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8: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
11: 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9: 查错，你呢？
12: 我。
9: 啊。
12: 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生那样也是一样的嘛。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9: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老韩，你说说。
13: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9: 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5: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9: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13: 哦，
5: 哎，真扫兴。嗯，那还是开车吧。
7: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6: 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5: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6: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不是要上电视吗？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啊。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12: 我不敢保护区了。
5: 闭嘴。
6: 假如有一天勃拉穆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他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多杰的愿景让白菊感动，然而实现这样的愿望并不简单。第二天，巡山队便发现桑巴他们的车被盗采分子挟持，他们报警的希望断了。
1: 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6: 是我们的车。
4: 拿枪了，拦住他们！车辆，把他杀！
6: 拦住他们！
4: 车辆走！
6: 你是李永强，
10: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6: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4: 是桑巴，是他，
12: 你救命也是你们的。
14: 不行，快进去了。
4: 拿枪了，拦住他们！车辆，把他杀！
6: 拦住他们！
4: 车辆走！
6: 拦住张松！
4: 张松，你
6: 张松，张
5: 松，张松，
4: 别跑！
5: 别跑！别跑！
12: 你喊我车子喊出来都是，
4: 我不走了！别走！别走！
6: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开车回县里。
15: 我不走，我不敢。
6: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5: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6: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为了救人和拖延时间，多杰让小刘回去报警，而他们则选了更危险的路。他们进入了盗采矿。

0: 在这里，巡山队也终于见到了盗采团伙的头目李永强。
1: 你是李永强？
2: 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有许可证吗？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1: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0: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1: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导，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3: 哎，别动！你干什么？吓他们干什么？
4: 我先放。

0: 东子，
1: 起来。
0: 杜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
0: 请。
2: 为了拖延时间，多杰和李永强展开了一场谈判。
0: 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3: 就是他。
4: 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0: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4: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是来下通知的。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财经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财经证，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开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而等在屋外的白菊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我的竟然是他。
1: 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2: 一声枪响，瞬间引发了一场混战。

0: 队长，
1: 上车！
0: 上车！
1: 不然我绝了！
0: 大头，上来！
1: 上车！
0: 上车！
1: 快！

0: 弹药不够，这是巡山队永远的痛。他们不仅子弹少，枪也旧，防弹衣更是一件都没有。装备不够，就用经验来补；火力不足，就用默契来凑。今天的草原110就是把这种传统智慧变成了制度。牧民们组成联防小组，发现可疑的情况就接力报告。一家的羊丢了，全村帮着找。一辆陌生车进了牧区，半个乡都知道。政府每年组织培训，牧民不出草场就能领到补贴，还能守护家园。可惜呀，贺清源没等到这一天。
1: 位于博拉穆拉境内的齐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
2: 根据上级指示啊，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穆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
3: 这一次林培生也向多杰低下了头。
2: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

0: 我要检讨。
1: 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0: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2: 是我没照顾好他。
1: 有笔抚恤金，你去到老林那领一下，
0: 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
3: 这一集，他们进去了，枪声响了，贺清源没有回来，他答应旺母的事一件都没来得及做。下一期，多杰准备去北京了，他要去敲一扇更大的门。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新农人，创意无限量。当寻常物件被重新定义，
1: 用铁锹背身头捅。
0: 当乡土绝技打破思维定势，
2: 哇，穿针！
0: 这里有你

0: 想不到的创意。
1: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0: 这里有你看不够的绝技，这里会有哪些颠覆想象的瞬间？又将如何刷新你对超绝技艺的认知？
1: 看来还有个大招。
0: 田野欢歌，乐活新农人，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1: 就是一捏响，
0: 对，是那个，是那个，
1: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0: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1: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0: 对对对，
1: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3: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妙的音乐和节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工具也许不只有一个用途。那接下来登场的号称全能选手的齐大哥，就要用一把铁锹证明，限制你的不是工具，而是想象力。
1: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2: 哦，还会弹弓呢？
1: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棍。
2: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3: 你要准备啥呀？
2: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3: 妈呀，
4: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中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3: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
2: 哎，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4: 齐哥，你有信心吗？
3: 你要是走来得及，
1: 我可以试试。
4: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2: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有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4: 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3: 你是有点过分了，姐，
4: 这是有点残忍了。
3: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2: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4: 齐哥，有没有信心？
1: 有。
4: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

0: 第一发，哎呀，哇，漂亮，师哥，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1: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0: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四中三。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五中四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1: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0: 擦边，哇，擦边也算五中四，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啊！
2: 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1: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2: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0: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1: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3: 有，
1: 相信你。

0: 们呕着了，平底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
2: 哇、
0: 哎、呀，
1: 我这碎来
0: 这个也没碎，平底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打碎。
3: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齐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啊！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以前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打，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
1: 啊，
0: 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0: 刚好就放了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1: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0: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
2: 哎，
1: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8米高，用铁锹背身投，

0: 刚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1: 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1: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1: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0: 差一点儿。
1: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齐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0: 差一点儿，
1: 擦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哇，差一点儿。

嗨，啥也别说了，平时在家呢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太棒了，
1: 哇，太惊险了，哇哇
0: 哇，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 是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2: 齐大哥用一把铁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万物皆可投。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要用一块面证明食材的边界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3: 现在就可以上岸来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0: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1: 这是一扣，
3: 一扣为两根，两扣为四根，三扣为八根。
1: 好，第二扣，三扣，这四扣，
3: 一般到了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1: 好，六扣，第七扣，
0: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1: 对，
3: 现在已经第九扣了，这是咱们的第十扣。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3: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0: 要用柔劲儿了。
3: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1: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3: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1: 第14扣，
0: 走着。
1: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0: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1: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儿似的。哇，穿针引线挑战成功。
0: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4: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4: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0: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1: 李大厨，咱们一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3: 6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1: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0: 加油！
1: 计时开始。哇，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0: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1: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5: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1: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0: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1: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0: 加油啊！
5: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1: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0: 倒数第二个，
1: 用时40秒了。
5: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0: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1: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能不能压上？
0: 5、4、3、2、1，
5: 哇，成功了！
1: 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3: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1: 切菜。
6: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3: 对。
6: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5: 这么薄？
6: 您能不能把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1: 好，切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3: 对，
1: 热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
2: 李大厨把普普通通的面团玩出了千变万化的活力。接下来，一群同样富有活力的可爱的小动物们，也要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本事。
1: 来，再来一次。
7: 这位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宠物版的跨栏。

式动作，跳一个再滚一个。咱们的四号选手出场了，我们看看他用两只后腿的力量来跨越。这次呢是三只宠物的配合，好，来找好位置，咱们开始了。一个在推，一个在保持平衡，还有一位很悠闲，他负责钻来钻去。继续，这次我们让这个小团队一起配合，带来的是快乐的旋转木马。

0: 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考一考他，十以内的加减乘除，哪位观众愿意尝试出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来，小朋友，欢迎你，就把这个出题的权利啊交给你。你是愿意说出一道题目，还是愿意写出一道题目？
1: 我写出来吧。
0: 给大伙儿看一眼题目哈，二加三，
2: 来，加法题，二加三，回答。
0: 这是第一道，有可能观众您说是不是蒙的呀？哎，是不是这狗啊只能识数到五啊？没关系，咱们再来。来，小伙子，这个权利交给你。写的是一道加法哈，
2: 三加三哈，写的有点小。三加三，回答。
0: 你告诉大家那狗狗叫了多少声？
1: 六声。
0: 对不对？
1: 对。
0: 也掌声欢送一下这个小朋友。观众朋友们，其中还有一位狗狗啊，他呢擅长演戏。今天现场咱们来一段影视当中的片段，常看到这个枪声响，哎，这枪还没响啊，你不能抢戏哈，听口令啊。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刻就是他开始的时刻哈，这就入戏了。哎，表演完了，走。我带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九齿板鸭。来，四位小宠物一起起立，一起来。
3: 哇，太精彩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啊？要训练很久吗？这个
0: 能上台表演的话基本上得一年的时间训练，但是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一旦它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刚才在现场看着你带狗狗跳绳跳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场也想试试，说我们的两位推荐官一起也跳一个绳，跟狗狗比一比，看一看谁跳得更多更好。
4: 你呀，拿我俩跟狗比，你太看得起我俩。
3: 挑战一下，在30秒的时间内看能跳多少下。
5: 我说明一下哈，前一阵踢球这个膝盖伤了，我怕影响你成绩，你跟郭老师跳好不好？
3: 行，
5: 开始。
0: 咱们观众都数着呢，
3: 小狗狗太厉害了，就是跳绳还真的挺累的，你看我俩都有点喘。
5: 但是我觉得这些啊，咱说实话属于啊常规操作，你有没有更牛一点的？
0: 队里边还有一位很特殊，闻味儿啊就能识别出花来，
3: 闻香识花。
6: 闻香识花挑战规则：现场摆放5盆不同品种的花，随机选取其中2种花瓣装入香囊，让狗狗嗅闻后准确找出对应花卉，即为挑战成功。
0: 来，闻一闻，把这个味道记住了。
3: 想想看是哪一盆花，
0: 看看是不是这个。再来这个，来往前走，啊，这个也不是，来继续，来闻一闻，是这个吗？前面还有，哦，他说是这个，那我们打开验证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花瓣倒出来。哦，
3: 好小的一瓣花瓣，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就是从这盆花上摘下来的花瓣，看到了吗？哇，太棒了！
0: 来，还是老规矩，
5: 让他闻闻，
0: 咱们让他闻闻，记住这回的味道，

0: 咱看看香囊里是不是。
1: 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就是我们天蓬牡丹的一片花瓣。狗狗完全正确，掌声送给小狗狗。
2: 当宠物狗狗们遇上牡丹花，新奇的表演。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
3: 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4: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3: 了，看见没有？
0: 你这你接力谁都行。
3: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0: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4: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0: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4: 限制个秒数时间，三十秒怎么样？
5: 三十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圈。
5: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0: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5: 好，
0: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5: 大象转，
0: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3: 好，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时间停。
1: 这就是小陀螺，
0: 你不晕啊？
4: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5: 你下回你早说、
0: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4: 加油加油
1: 加
4: 油加油，
1: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0: 石哥来。看过了篮球的花式玩法，咱们再往天上看，在四川彭州有

0: 有这样一群人，用无人机将美食送到你面前。科技加创意，让无人机也有了新玩法。
1: 飞机飞机，给我们送个锅盔来。
2: 哇，看到了，哇，来了来了来了，好大风啊。
3: 这怎么开盖儿？这个？
4: 哎，这个非常简单，
5: 就叫这儿开就行。
4: 对，你把它打开就可以。
5: 哎呦，哇，
6: 还热的呢！
7: 给大家看看，来，
4: 要尝尝吗？
2: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掉馅饼。
5: 我能出道难题吗？
3: 啊，你说，
5: 在山上啊，把这个茶包啊，精准的放在这茶碗里，沏上水，喝这么一口。哦，
2: 太难了，你直接让无人机给你沏茶了，这意思是吗？哎，这能实现可能吗？
4: 能。
8: 今天呢，我就带你咱们现场去看看。
9: 刘钊，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飞了。
10: 你赶快的吧，我这水都烧开半天了，就等您这茶了。
9: 兄弟，你就瞧好吧。小明，准备起飞。
11: 一号，一号，七号准备起飞，准备接机。
12: 一号收到。
9: 哎呀，这就飞起来了哈。
11: 嗯，对。
9: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明将操控这台吊运无人机从七号基地出发，到达一号基地装载茶包，然后将茶包运载到八号基地，并将茶包投放到茶碗当中。
13: 从咱们这个七号基地飞到一号基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11: 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
13: 它在山里边飞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1: 山里的日山会阻断信号，出传就会变差。
13: 哎呦，这个屏幕卡住了，是怎么回事？
11: 突然信号中断了。
13: 那它突然中断了，它会不会这飞机就飞丢了呀？
11: 信号中断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飞得也比较远，不知道一号那边能不能接上控。一号，一号，七号突然信号中断，准备接控。
12: 一号收到，一号收到，马上尝试接控。
13: 哦，这样他们就能帮忙找回这个飞机是吗？
11: 对，他那边就直接可以接管飞机了。
12: 哦，七号，七号，一号已接管飞机，已接管飞机，
11: 收到，收到。
13: 哎呦，回来了，这现在是可以了是吗？联系上了是吗？
11: 对对。哦，一号，一号，七号，突传已恢复，
14: 请求接控。
12: 好的，一号收到，马上放开飞机权限。
13: 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操作了，他那边就可以就是解控了是吧？
11: 嗯，对，是的。
13: 飞机已经到达一号基地了是吗？
11: 嗯，对，是的，已经到一号基地了。
13: 哦，那现在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吗？
11: 对对对，绳索放下去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嗯。
12: 送货了。
13: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发往八号基地了是吗？
11: 对，是的。
13: 咱们这个无人机最重能够装载多少？
11: 嗯，这款飞机最重可以装载30公斤。
13: 30公斤？
11: 对，
13: 那就是60斤。
11: 山里风速比较大，气流比较大，飞机晃得很厉害，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要随时观察到高度的变化，进行高度的调整。
13: 哦，这是刘钊。
12: 今天我看那飞机都过来了，
13: 已经看到茶碗了啊，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往下下降，准备投放这个茶包了？
11: 嗯，对，现在停稳就可以下降了。
13: 哎，看着怎么这个茶包有点来回晃，还是有点风是吧？
11: 对，因为它桨叶转起来的气流。
13: 马上就要脱钩了，就要投放了啊！

0: 说我们的无人机团队是用实际行动让大家领略什么叫美味从天而降，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对姐弟就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美味无中生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彭州九曲板牙非遗传承人，我叫张敏。
11: 大家好，我叫曹俊，这是我的姐姐。
10: 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彭州九曲板牙的非遗制作技艺，
12: 就整个制作过程都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0: 对对对，
12: 展示完能尝。
10: 能。弟娃，我喊你给我带的椰子鸭子，你给我带没有？
11: 带了，这儿。
13: 我这怎么吃啊？
10: 你给我带个公仔的嘛，这是。我喊你拿椰子鸭子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道菜。
11: 不着急，简单的很。马上你拿过来。
10: 啊，这个才是我要的鸭子嘛！现在就开始进行腌制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从腌制到卤制的这个香料。哎，还有酒，这个是
11: 很
10: 白酒，就是。
11: 好好，来，想来酒就来酒，来，盖着，三二一，吹口气，来，
10: 我吹。尝一口。还是酒，
12: 还真是酒。
10: 哎呀，你别打。好，我们进行腌制了。
13: 先放酒，放这么多白酒啊？
10: 对，因为它要去腥味儿。
14: 垂涎三尺。
10: 盐是这样，
13: 再放点盐，
10: 抹匀。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些所有的香料，然后打的粉，这是我们的秘方。腌制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进行熏制米，来放点。
13: 啊，锅里面要撒上大米，
10: 必须要有这个
13: 锡纸，
10: 对，锡纸
13: 让它受热均匀，
10: 还有茶叶，然后它熏出来的就有这个茶香，
13: 还有盐哈，
10: 对，这个筷子放在上面，
13: 哦，让它起到支撑的作用，
10: 对，进行熏制了哈，好，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11: 要不了那么久，姐姐，最多几秒钟，
15: 最多几秒钟，
11: 好，三二一，走。

0: 这个是熏好的板鸭，刚熏好的。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卤板鸭了。彭州酒池板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卤制系列的板鸭，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风干的板鸭。风干的板鸭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上起的那个挂在外面。
1: 可惜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们酒池镇的整条街的现场了。
2: 姐姐，现在就看得到。
0: 看得到。
2: 这就是板鸭的价值嘛。
3: 什么都没有啊。嗯。
1: 来，站在边上，你们仔细看，你们看到了没有？啊，
2: 没有啊。
1: 红的。
2: 哎哇！哎哇！哎哇！
1: 你吓我一跳。
2: 太厉害了。
1: 这个就直接可以下锅蒸一下就能吃了，是吧？
2: 就是蒸煮、卤炒，
3: 都可以，
1: 都可以。现场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尝尝？
3: 好，马上我们进行卤制了，老卤水这个是秘制的，
1: 哇，这卤汁好浓稠啊！
3: 对对，
1: 然后我们进行加料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3: 调料的组合，对对对，
1: 撒在里面。哎，光看这卤料都够香的，
0: 要把熏好的鸭子放在卤水里面，
3: 现在就开始卤。 但是要等40分钟才卤得好，
0: 要不了，还用的普通火，看好哈。哇！啊！来，全场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
4: 一直扮演也不够分的嘛，这么多观众呢，还有。哎，我有一个办法。啥子办法？来嘛，都在这光的桌子的嘛，都没有啊，啥子都不垫的嘛。来，3、2、1。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在魔术的加持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山西运城，有这样一群人把直播间搬上舞台。 只要创意够，谁都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Yeah!

0: 们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还有什么？
2: 还有个，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我天上的星星全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的，这揉完面之后摘梨，哎，
1: 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剁馅，你知道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剁肉馅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噔噔啊，当当当当当的那个。
0: 你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解读一下这才艺。
1: 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2: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3: 这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挺累的。
2: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0: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1: 该你们了。

0: 好，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猴仔，一名来自田间地头的舞者。一次偶然在农地里跳舞的视频，让我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于是我毅然决然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 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
0: 这是我们山西新疆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35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这樱桃一般。
2: 红红火火，甜甜蜜蜜，生机勃勃。
3: 哇，谢谢！我提大伙尝一尝。
2: 我们新疆的樱桃，一口爆汁，两口上头。
3: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4: 我来。
2: 大家好，我是永吉平瓢，
3: 平瓢，
2: 平顺的意思。
3: 那咱就让他平瓢一下呗。来，
2: 永吉人。
4: 开饭店，全国各地都跑遍，泡芙渣打榜不下来，越干越正，越有劲。

有离补料，老人吃了开胃口，小娃吃了不挑肥，男人吃了回水淡的，女人吃了脸红彩彩。只要用擦小米粥，不管说肥都会走，哪怕大夫直接火。

0: 幸福喽。
1: 我听懂了，
0: 你听懂了，
1: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0: 对，
1: 老少皆宜。
0: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1: 你尝一下。
2: 哦，这里还真有啊。
0: 有。
1: 好好，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带劲儿。
1: 鲜不鲜？
3: 很绵密。
0: 媚不媚？
1: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0: 对，
1: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0: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2: 够够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1: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哎呀。

0: 来的。哎，
1: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2: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今天我们这是小米的米醋，是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3: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1: 怎么证明？
3: 怎么证明了？你给我证明一下子，怎么没有添加剂？
2: 俩碎嘴子，
1: 他攻击我们。
3: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2: 你打字这么快吗？
4: 我是跟你连麦呢。
2: 山西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3: 你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要带咱们山西运城的米醋？
2: 因为山西的米醋特别好吃，这是小米酿造的。作为北京人，我从来没喝过。
5: 哇，真好喝呀！
3: 你喝一个，我们就相信你。
1: 家人们，想看主播喝一缸的，请扣一。
3: 来，鼓掌！来，让他现场喝一个。来，
2: 我也是闲的，我没事带什么米醋，我带点樱桃不好。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了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
1: 他的专业曾经备受冷遇，但他却为之痴迷。
2: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
1: 他在土壤有机肥领域深耕40多年，取得众多成果，如今又迎来新的挑战。
3: 现在我们要求
4: 这个又咸又苦啊，
5: 你像记录下来
4: 都在查重，
5: 你像资料，你现在在做那个种植，
4: 这个没有多大。
1: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其荣的土地情缘。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Here we have 5 treatments for 5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0: 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1: 啊，老段，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树果啊？
0: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1: 那这个
2: 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0: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3: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
1: 来，你们来一起挖。
0: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1: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茂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0: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1: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0: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3: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0: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3: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0: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4: 化肥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5: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0: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4: 当时候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效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3: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做圆效，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

0: 就是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1: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2: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十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2: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3: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10年了，主要是这个连作障碍的问题。连作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棵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4: 土方法是啥？
3: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2: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3: 它会减产呀，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2: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5: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出现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6: 是不是这个盆？
3: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3: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6: 哦，不种了。
3: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2: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0: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2: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0: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

0: 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1: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哎，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2: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1: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2: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1: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6楼。
2: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只要不外出，早上7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1: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2天。我跟你讲，什么2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要求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2天。现在是我现在着魔了，变成兴趣了那样的，他不觉得苦了那样的。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3: 好嘞，好，哎呀，
2: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0: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2: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5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1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4: 我们这是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5: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
4: 不洗，
5: 这就硫酸钙湿进去
4: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皮弄进去，
5: 有机肥弄进去啊。但是那个慢啊，慢啊。你要一开始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4: 啊，对，那
5: 对替换快。 它是土壤胶体的钠离子。
2: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6: 这个蟋蟀我们要求的这个
7: 又咸又苦啊，
8: 影像
6: 记录下来都在查出来，
8: 影像资料都已经现在在做那个种植队。
7: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8: 它
6: 氢
8: 氮，
6: 氢氮。
7: 回去蒸馒头，好得很。
6: 对，
7: 馒头。
0: 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7: 哦，这个出来了，
9: 出苗了，
6: 出苗了。
2: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7: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9: 很好的，
7: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2: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10: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2: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10万亩盐碱地。
0: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2: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3: 富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上面烫的，
2: 面污染。
3: 来啊！来，
4: 哦，闷儿去了，
3: 怎么样？
0: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5: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虫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2: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0: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6: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7: 1、2、3，
0: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6: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0: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6: 能不要上，
8: 把车开走吧。
6: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9: 毛巾拿下来，
6: 开个玩笑嘛。
2: 这一块多少亩？
8: 2万亩。
0: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

0: 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1: 在这个位置
2: 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3: 你这个地裂就
0: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4: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0: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5: 对，
6: 欢迎沈啊，
5: 院士，
6: 配合好啊。
2: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大兴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的？
4: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0: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这个苏大兴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5000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大兴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0: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2: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个没心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快爬呀，快爬呀，
3: 哎呦，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
5: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6: 吹起来，
1: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1: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介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史振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2: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3: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4: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5: 别看我们年纪小，
8: 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
15: 大家好。
4: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15: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4: 哎呀哎呀，着急了，
7: 先来个荔枝吧，
15: 超甜的，哎、超甜的，
7: 日啖荔枝300颗了。
4: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来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7: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15: 特别小，
7: 就是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15: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7: 功夫茶。
15: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7: 哎，说挺好啊。
1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7: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15: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世界纪录。
7: 那谁先来？
4: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7: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7: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
6: 哎呀！哎呀！
0: 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方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了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这边来的，你就在这儿往前吹。吹我，那不是烧我吗？
0: 你往
5: 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烧富玉龙。你像我这边那正烧我，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得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7: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7: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4: 我的妈呀！
0: 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7: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

0: 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1: 一分钟22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1: 好的，
2: 好的。
0: 陈忠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1: 什么样的挑战呢？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洋，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要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洋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3: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2: 停。
0: 好，今天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洋，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4: 有啊。
1: 真的吗？
4: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4: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0: 来，
2: 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2: 加油！加油！
1: 7，

0: 九、十、十一。
1: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0: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1: 现在的时间整整一分钟。
0: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1: 加油！
0: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1: 一分半钟。
0: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
1: 加油！
0: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
1: 两分钟。
0: 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
2: 五十八个就破了记录了。
0: 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
1: 五十九，时间还没到。
0: 六十、六十一，
1: 两分半钟。
0: 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
1: 还有最后20秒。
0: 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
1: 最后10秒。
0: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
1: 时间到。
0: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10、9、8，
2: 气没晕。
1: 好，
3: 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3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4: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1: 好，周洋，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3: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0: 确实镇住了。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什么当成人的梦我都刷得有模有样，什么病情最喜欢少年怪儿柔肠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少女不能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气沉难免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默契换去去就来，嘿、hey。

0: 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1: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0: 对啊。
1: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0: 用双截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截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截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用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1: 哇，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0: 双截棍点火柴，
2: 来吧，
3: 来吧！
0: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2: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3: 现场找一位，
2: 有没有？
3: 来，小伙上来了，
2: 太热情了，
4: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0: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0: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4: 叼几根啊？往里面。
1: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2: 不是烫伤，
3: 不是烫伤，
2: 双截棍双截棍
3: 打着了。
2: 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4: 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招三只，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1: 哎妈呀！哎呀！哎呀！烫嘴巴！哎，
2: 着了，
3: 着了，
2: 真着了。
4: 着了，你看看，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1: 我也想火，
3: 来让他来试试。啊，
1: 不了不了，
3: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1: 不用了，
3: 试一下，让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3: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
1: 没了，朋友们没了。
3: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4: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3: 蹲下没
4: 关系，
3: 来
4: 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3: 咬紧
1: ，OK OK，
3: 行，还行了，好了，
4: 咬住，
3: 好的，漂亮，
4: 好，顶住，
3: 来，
4: 蹲下来，
3: 别说话了啊，
4: 马步，
3: 好，
4: 没事的，你放心，
0: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4: 别歪，你那个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3: 对，
4: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3: 别动了，
4: 不要往下。哎呦，
3: 对，哎、
4: 好，不要动了啊！
3: 你别老动。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3: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1: 哎，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
4: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0: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1: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0: 36秒，
4: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截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3: 来，我计时，
4: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
2: 好，3、2、1，挑战开始。

0: 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好，那么现在我们已

0: 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1: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0: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1: 对的。
0: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1: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0: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1: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0: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1: 好，
0: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1: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0: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就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这还有一根。
1: 在有一根打了2-3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5-6根的机会。
0: 刘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3根呢，5、4、3、9，
1: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0: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1: 没问题，走
0: 走，
2: 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3: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2: 好，
3: 谢谢
2: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山前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神新势力。
6: 走，
7: 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吃完。
5: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城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2: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我们来自三镇重庆，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
10: 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酸有麻的青花椒，
11: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2: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6: 的，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3: 什么叫不敢登场
2: 呢？
3: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6: 你故弄玄虚。
2: 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3: 怎么样？哎呀，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3: 让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4: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6: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4: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2: 利川红果然行。
6: 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3: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呀。哎呦，
6: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3: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4: 可以的，没问题。
2: 好，那就请某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1: 这咋可能啊？
0: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1: 这也太难了吧！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好不好？
1: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哎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啊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5: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2: 对，
5: 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4: 不，还有
5: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2: 肚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0: 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1: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0: 都是肉的。
1: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0: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1: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0: 哦，能把针吹出去？
1: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0: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2: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0: 对，验证验证。
1: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0: 吹针。
1: 拉几个气球。
0: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这儿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起球？哎，
2: 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
0: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2: 怕抓住我，
5: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5: 你们帮控制一点。
2: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2: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2: 他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5: 在装相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0: 来，

0: 斤啊？
1: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

0: 都没掉。
1: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2: 不服。
1: 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不是不服，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1: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0: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1: 走走。
0: 好，王连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4: 已经两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0: 那必须挑战吗？
5: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0: 没问题。
3: 能装多少装多少，
0: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4: 来，
1: 信心满满。
0: 连伟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的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1: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1: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0: 关键他体重才
1: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0: 对，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1: 对，
0: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五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五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呐喊声，鼓励一下。哇，走，马上超过五米了，
2: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2: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
1: 肚王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6: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起。
6: 你一般跳多少？
7: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6: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7: 行。
6: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4: 开始。

0: 害厉害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来，
3: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来，
1: 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172、173、
0: 害厉害
2: 啊。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5: 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坛山核桃去丰收集结号了。
6: 孔龙，祝你演出成功，
7: 把我们家乡的核桃推广出去，加油！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我是胡卫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9: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1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2: 呀，你看多好。
1: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5: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坛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呀，
2: 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5: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
2: 哎，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5: 你用啥转？
1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10: 没问题。
2: 来，嘿，
1: 水晶球。
5: 你还会点儿呢？
1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5: 有。
2: 哎呦，
1: 哇，
2: 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1: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5: 哇
2: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1: 你别哇呀、啊、
5: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眼睛猛。
1: 我们是万皆可转，对不对？
5: 没毛病。
2: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2: 就在这儿演。
5: 哎，对，
2: 来演吧。
5: 来，展示
2: 展示，
5: 再来个简单点的，
2: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1: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2: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1: 掌声的朋友们，
2: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来，继续，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1: 什么都能转。
2: 哎，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狂妄的样子。万物皆可转是吧？
1: 皆可转。
2: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1: 您随便挑，随便选。
2: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1: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2: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1: 我的天哪！
2: 哎呀，行，
1: 行，龙哥。
2: 咱得哎，
0: 不用他嚣张，
1: 来，
2: 够意思，
1: 怎么样？
2: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11: 不是够意思，白给你太损了。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0: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11: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1: 叛徒，
11: 你就是个叛徒，
1: 过来吧。
11: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5: 我先转个小的吧，
2: 转个小的。
1: 小盆
2: 一个一个就可以了。
1: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5: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2: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1: 哇！哎呦！哎呦！哎呦！
2: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

0: 略有难度。来，
1: 那个有点危险，
2: 有点危险，
0: 躲得远一点。
3: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1: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0: 哎呀，非常锋利，
2: 真刀真刀真刀。
1: 这我也检查过了，
2: 对对对，
1: 看不着。
2: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1: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啊，哎呦我的天！哎
4: 呀，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儿削掉，我跟你说啊。
0: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1: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0: 我的天哪！
1: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0: 嗯，还可以。
5: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0: 对，
3: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1: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0: 来，
3: 没问题。
0: 好，来吧，恐龙。哎，
1: 花式篮球。哎呦，
0: 嘿，
1: 哎呦，接球。
0: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1: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呦，
0: 还有书法呀？
1: 何止是书法？
0: 这是啥意思？我看。
5: 这甩咱俩一身墨呀！
0: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

0: 是。
1: 哎，你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2: 这是灵活的胖子。
3: 漂亮。
4: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4: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5: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4: 好，掌声送给恐龙。
2: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6: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4: 就是，
2: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6: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2: 他叫胡瑞天，
6: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嘛。
2: 来，有请瑞。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4: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4: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小妖王，这陕北叔叔非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幸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今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厘米，挑战一下。
1: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2: 丰收集结号，
3: 丰收集结号，
2: 我来了，
3: 等着我。
4: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5: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4: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6: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6: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7: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野苹果。野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6: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7: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手书，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5: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4: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6: 没问题。
4: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5: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4: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5: 我用的，
4: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5: 钢珠。
7: 钢珠，
8: 钢珠，
4: 几个的？
5: 9毫米的。
4: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6: 可以，没问题。
8: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4: 乒乓球。
8: 这儿是黄豆，
4: 这儿颗绿豆，
8: 还有一个绿豆。
4: 小心，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
6: 哎呀，
4: 漂亮！
6: 哎呀，
8: 第二个
4: 乒乓球，
8: 乒乓球。
4: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8: 打上了，
4: 已经打碎了。
8: 黄豆啊！
4: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8: 我也看不着绿豆。
4: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啊，就飞了，好不好？
6: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4: 还小，
8: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4: 那比绿豆还小，你自己挑一样东西。
9: 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吧？这根能打吗？
4: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5: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物
4: 件。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6: 准备好了吗？3、2、1，挑战开始。
4: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5: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
3: 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4: 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这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6: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10: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6: 还
10: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6: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10: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4: 来，
5: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哎
10: 呦！飞虎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11: 郭敬明，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啊？
10: 说什么？
11: 飞虎大哥，我服您了，
10: 没有问题，
11: 好不好？
6: 行，
11: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一。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那怎么创新？
0: 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1: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

0: 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2: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台山核桃，找冯叔集结号吧。
3: 欢迎大家来乐至，平买石，
4: 丰收集结号，
5: 丰收集结号，
4: 我来了，
5: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7: 集结号呀。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5: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4: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保密。
8: 小王，

0: 我们都猜了一个星期了，
1: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哦，
2: 哇，这音乐一响啊，就感觉热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吓不吓人吧？
2: 就算还行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儿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3: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糕。
1: 行不行吧？
2: 行行行，
4: 狮子更牛。哇！
1: 哎呦，
2: 这好，这
1: 还能转。
3: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1: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2: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3: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能挑起来吗？干啊！哎哎，干！
0: 哇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来中翻，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3: 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杆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吧，传刘哥接，
2: 没听说过，没听
1: 说。刘哥快接呀！
2: 我拿什么接呀？我。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3: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1: 我好！哎呀！哇！
2: 拧着麻花就上，
1: 厉害！
0: 哇！
1: 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来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
2: 谢
0: 谢
2: 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太不简单了，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可以。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4: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是。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啊？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4: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4: 来来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呦，哎，
5: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抓，哎呦，哈，
0: 太厉害了！
4: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真老师来一个。
3: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
2: 是这样吗？
5: 先坐着。
3: 好，我下去了。
2: 别这
5: 样。然后呢？然后再下去。哎呦
3: ！
5: 哎呦！通过腿发力。
3: 王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2: 不能啊！
3: 来，走，
2: 走，撤。
6: 我血控住了，不能。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4: 哎，给，
0: 还行。
2: 有两下
3: 啊，我服了，
2: 服了吧。
5: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5: 好，我努努力。
3: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4: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2: 啊，哇，哎呦，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0: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0: 还想不想看咱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1: 我想看俯卧撑。
2: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3: 真的很难吗？
1: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0: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2: 好，试一下。
1: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0: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2: 你的手要打直。
0: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2: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1: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2: 对，来来来来，
0: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1: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0: 哎呦哎呀，别整别整别整别整别整别整别整，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姐，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1: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1: 这是个健腹轮吗？
0: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3: 这能行吗？
2: 我觉得问题不大。
1: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3: 好。
1: 哎呦我的天，
5: 快帮一下姐姐，
1: 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
3: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1: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2: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1: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您的安全了。
0: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2: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来，
1: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3: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1: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厉害吗？刘哥，
4: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2: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0: 什么什么？
6: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就整一个行了，哥，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哦，
0: 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超？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1: 行吗？可以。

0: 还能落，
1: 还能落，你唱歌得了你。
2: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1: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3: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呦，这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
3: 现在就害怕。
2: 别弄了，别弄了，
4: 咱不整了。
5: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上。真行吗？
5: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啊，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来来，
1: 挑战一下。

0: 真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1: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2: 啊，
3: 哎，
2: 啊，
1: 哎，
2: 栗子呀，
4: 这
3: 壳特别薄，
4: 好剥皮儿，
0: 好剥皮儿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就得了啊，差不多。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3: 刘老师
1: 自信的
3: 表情
1: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2: 可
0: 以
2: 呀，栗子形状，
0: 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3: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5: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
0: 啊！
5: 您最好美化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它就
3: 哎，
0: 来喽。
1: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1: 可以，
0: 我就有一个木板。
3: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看一下，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5: 这绝对是。
3: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5: 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5: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5: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5: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5: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1: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3: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3: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5: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3: 这个
0: 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2: 别
0: 盯一下您，
2: 行啊，
0: 行不行？
2: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4: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
1: 哎呦！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三二一。
3: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1: 我觉得这样，
3: 50%的概率。
1: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2: 那就是你还继续，
1: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5: 别，
3: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5: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冰枪有点缘分。
2: 帮我，
5: 超
2: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帮我，
2: 是这爷们儿。
5: 来，
2: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
5: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5: 可以吗？净扯那个。
3: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5: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你自己吗？
5: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5: 更不相信了。
2: 贝长哥，
0: 三二一，
2: 二，哎，哎呀，啊，
0: 没有。
3: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3: 50%的概率。
2: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钉，
3: 对，
2: 加宝。
0: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我
6: 认为不可能必有，
7: 必有，
6: 不是你有，
7: 这是百分之百，
6: 怎么没有吗？
0: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6: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3: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0: 有没有？
6: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6: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3: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0: 是
3: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
8: 对
3: 呀、
0: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3: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8: 是啊。
3: 这是一个
9: 普通的纸箱。
3: 纸箱，空的纸箱，
8: 就是纸箱，
9: 这什么意思？真是，
3: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啊啊，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纸箱。
6: 哎，这干嘛呀？这是隔壁，哎。
8: 不是，
6: 哎呀，
8: 不是，
6: 这
8: 吓
6: 唬啥
3: 呀？哇！哇！哇！这不行，这
6: 穿出来
3: 了，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6: 这
9: 动弹了，
6: 那不行，
3: 这下手太狠了，
9: 这
3: 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6: 你看大爷，

0: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1: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这说明人还在里头。
0: 不行，这，
1: 哎呀，别呀，
2: 哎呀呀，哎，
0: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1: 都没地儿躲，他
2: 这不你推荐的吗？
0: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2: 呀，你这按，
0: 还干啥呀？干啥呀？
1: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
3: 哦，这不扎呀、啊！小、哦、一
1: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
1: 啊、再
0: 哦，最后一下给我。
2: 哎呀，自家，
0: 我不是，不是。
1: 这时候你推荐的什么人？
0: 不是，你别，不是，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哎啊！
3: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0: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4: 郭部长，出来，兄弟，我
3: 哎，
4: 出来，
3: 哎，郭部长啊，哎，郭部长啊，哎，
0: 你上这干啥？
1: 别，这不行，这不行，
3: 啊、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0: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1: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0: 我俩参与了
1: 22根
0: 啊，对，他插20根，
1: 咱俩一人一根，你俩。

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我没事儿啊，没事。咱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
0: 有
1: 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好啊！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
2: 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3: 这能切黄瓜？这个，
0: 哎呀，
2: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3: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1: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
0: 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1: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3: 来，使劲，
4: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1: 行吗？
3: 行，
1: 你这时候来绑他去，你咋不来呢？
2: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啊。

这是最关键的。

0: 哇，这个太惊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得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1: 而且他是两只手，
0: 对，
1: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2: 啊，我敢说什么吗？我姓孙，我想学学。
3: 其实可以试一下。
4: 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4: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加油，我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
4: 对，我扶不扶没啥关系，
2: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双响炮。
1: 哎呦，这五个人男孩就得练点武术，真好，我天。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天赐。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你知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哎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

0: 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便问我们。
1: 今年芳龄68，
2: 我六十。
0: 六十。
3: 我65岁，
4: 我63岁。
5: 啊，完全看不出来，
1: 太热爱了嘛、啊、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0: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1: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5: 来，你们两位，
0: 您看我们仨的，
5: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0: 我们四个像天鹅，
6: 四只大鹅，
7: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0: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5: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0: 你睡拐了呀，神经。好，收左，先里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
5: 南郊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8: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0: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哎呦，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1: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0: 您真客气，
5: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啊。刚才啊，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0: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9: 都说野林兽比我好，好在哪？
10: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4: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

0: 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1: 使劲！
2: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3: 我弟弟侧耳忘对，他今年才21岁，他从小有严重的驼背，到了冬天他喘不过气来，睡觉也很不方便，他现在的身高也只有1.3米多，不到1.4米，我们一家都很担心他的将来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们乡里乡亲节目组能帮我们找一个专家为他治好这个病。
1: 收到次人曲培的求助信息，我们赶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景区。在一座简易房中，我们见到了先天脊柱畸形的次人旺堆，他的妈妈在洗衣服，他只是在一旁打下手。21岁的次人旺堆身材矮小，有明显后背凸起，体型异常导致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说话有些胆怯。脊柱畸形是一种高致残性的疾病，严重者可导致心肺功能下降，肢体活动不便，甚至瘫痪死亡。次人旺堆向我们透露，自己曾经试图去超市打工，因为身体受限，没有商家愿意接纳他，身心受挫之后，整日在家与母亲料理家务。最近几天正逢次人旺堆家忙着搬家，一家9口人准备搬到面积再大一倍的住宅楼里。白天旺堆爸爸做公交司机，旺堆的2个姐姐也在上班，劳动力只能落在姐夫和哥哥曲培身上。一到冬天，次人旺堆就会面临高原缺氧，心肺长期受到挤压，胸闷气短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类似搬运这样的大动作，次人旺堆更是望尘莫及，他只能在旁边看着，着实插不上手。
4: 到六三年的，六三年的，
1: 趁着家人忙碌之际，旺堆和妈妈出门买菜。每当旺堆走进公共场所，人群中总能引来路人的驻足和关注，那种聚焦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4: 我一出门好多人看着我，但他们的眼神我已经很习惯了，现在我想改变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走向那个社会，我也很想像他们一样，买购物啊，买商场那种。

0: 做午饭是母子俩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因为旺堆的父亲在离家3公里以外的汽车站做公交司机，午休时间只有15分钟。母子俩为了让他吃上一口热乎饭，紧忙着洗菜做饭，生怕耽误了。每当这个时候，次人旺堆总会主动帮妈妈分担送饭的任务。5年前，次人旺堆一家住在那区老家的牧区，父亲在那区做出租车司机，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5个孩子，次人旺堆是最小的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从没有步入社会。随着旺堆年龄的增长，他在那区生活越来越困难。那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常年高寒缺氧。旺堆的重度脊柱畸形压迫到了内脏器官，经常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随时危及到生命。为了次人旺堆的生命保障，父亲决定全家人搬离了那区，选择在拉萨生活。这5年，旺堆每天重复着为父亲送午饭的任务。忙碌之余，次人旺堆最喜欢陪着妈妈逛大昭寺广场。妈妈虔诚地叩拜，祈祷儿子永远健康平安。坐在一旁的旺堆很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也总是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妈妈。远在300公里以外的那曲市色尼区第10批杭嘉援藏工作组的组员们，正在与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的主治医师们做线上会诊。
1: 这次呢，我们第9批也是前期也是贵院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筛查，也是从这个
0: 杭嘉援藏工作的帮扶任务，是针对类似次人旺堆这样的先天脊柱畸形患者，主理脊柱畸形筛查和手术治疗的工作。
1: 看看我们到时候，对大家就是专家也有个底嘛。
2: 次人旺堆，男性，21岁，他是3岁的时候就发现脊柱畸形的，是一个重度营养不良的一个状态，胃功能也是比较差，只能吃比较少量的一个食物。
0: 早在半年前的一次筛查活动中，次人旺堆作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的牧民，已被列入医疗救助的名单里。专家组讨论尽快安排这一批患者赴杭州手术治疗。
2: 还有的话，气压了，大气压的压强就要内定的是50%，所以造成他本身就是有一个限制性的通气障碍，加上这个供氧摄入又不足，弥散又有问题，所以他是存在一个呼吸衰竭的一种情况了。打算还是给他搏一搏、拼一拼的这种心态。
3: 李主任，上次我们讨论过的这个脊柱畸形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名单已经出来了。这当中呢，有4个比较重啊，但其他的患者有当中有3个了，我们联系上了，我们也跟他当面对接过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啊，就叫一个叫次人旺堆的。据村里反映了，他这个人是这个明显的一个透析障碍。他因为这个小孩子原因呢，他们全家都搬到拉萨去了。那么整体的
0: 援藏工作组发现， 四人旺堆一家早已搬离了那区，远赴拉萨生活。随即为了尽快安排手术，那区市色尼区卫健委李阳主任决定踏上300多公里的行程，驱车赶往拉萨找到四人旺堆。
4: 我们在出山了以后呢，你们入了我们的名单了。我们确定完了以后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一个家访。但是在那区的时候呢，发现你们不在家呢，所以多方打听了以后呢，听说你们在拉萨啊，那我们就过来了。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5: 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些亲戚听说有些跟他一样的也考虑，然后就这样。那现在身高
4: 现在多少？
5: 1.3米。对，还不到1.4米。
4: 多少壮？我看看，挺瘦的。
5: 有60吧，50-60。
4: 50-60。
6: 对对。
4: 那你平常啊，就是有这个驼背了以后啊，平常有什么不舒服吗？
6: 就是走路长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4: 怎么个不舒服？呼吸？
6: 呼吸还有那个腰已经疼。
4: 腰也疼。
6: 对。
4: 那你平常这些重活什么都干不了？
6: 对，重活干不了。
4: 那你现在？
0: 李阳主任所说的这次医疗筛查项目，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有8批患者进行康复救治，八十。

著名患者已摆脱病痛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经过李阳主任耐心介绍并展示手术成功案例，四人望堆，向往着即将重启的人生。

0: 威带着全家人的祝福和希望，与哥哥曲培坐着火车从拉萨赶到那曲市色尼区人民医院。这是行家援藏工作组的医疗帮扶工作点。
1: 我们是前几天有个小领养主任来我们拉萨家，说我这个地。
0: 王清伟医生负责那曲市色尼区脊柱矫正第九批患者的筛查和组织工作。
2: 批了，就是针对这个脊柱矫正。
0: 在进一步检查中，王医生发现次仁旺堆的心律不齐，而且出现了头晕、呼吸困难的症状。随即，王医生给次仁旺堆做了相关检查。
3: 这下是抖了。下次再来放监一下啊，他的驾驶上特别是大半天一下啊。
4: 王总现在怎么样？
5: 头有点疼。
4: 头有点疼，我给你这个氧合啊、心率啊给你测一下啊，我再进行评估一下。
5: 好的好的。
4: 回来之后感觉跟拉萨明显不一样。
5: 对。
4: 喘气累了是吧？
5: 对对。
4: 喘气累了。头痛。
5: 对，
4: 然后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啊？眼睛有没有胀胀的这种感觉？
5: 有点想吐。
4: 有点想吐。
5: 对。
4: 你这个氧合已经……
0: 次仁旺堆突如其来的不适让节目组都出乎意料。他从小生活在那曲牧区，没想到刚从拉萨回到那曲，海拔仅仅上升了800-900米，就出现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
6: 靠这边是吧？
7: 好，靠这边。
6: 你这样，是趴着，这样抱着吧。
7: 先这样，先没事。得出去，我得出去帮的，我得去。
6: 你这弯的还挺厉害的。
7: 对。
6: 肺都被压了。
0: 吸氧后，次仁旺堆的头疼稍有缓解，援藏工作组的医护人员给他再次做了胸片检查。
6: 慢坐，
5: 你
6: 坐
5: 下。好的。
8: 整个你的个胸廓了，这个肺了，都很受影响，所以你啊会感觉气喘不上来啊。
5: 对对。
8: 吐气很累。
5: 对。
8: 你这个目前来说啊，角度是非常大，是我们一个严重的一个脊柱畸形了，而且你看，我们这边右边的肺这个基本上都没有容积了。
0: 王医生说道，次仁旺堆有严重的剃刀背。侧凸后凸角度均达到130度以上，严重的脊柱畸形使胸廓有了明显的变形，导致肺部受压并移位，意味着肺功能障碍，并增加呼吸以及循环的阻力。刚才次仁旺堆头疼想吐的症状就是呼吸缺氧的表现。兄弟俩表示愿意及时配合手术矫正，早日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借此机会，在拉萨生活了5年的旺堆回到了那曲牧区的家里，大姐热情相迎，久未见面的三个人互诉衷肠。
9: 所以你听着有
10: 妈妈
9: 天哪，就听
10: 了。嗯，呀呀，心都，
9: 他得嘞，拿了没？
10: 拿了没？
9: 呀姐，
6: 上岗了。
9: 我小时候还能帮家里放牛，那时候我10岁左右了，但这后来我不行了。稍微跑一点就喘不过气来，我都看着他们放牛很羡慕。我爸爸以前在那曲开出租车，现在在拉萨公交车司机。我从小很羡慕他，如果我手术成功了，很健康了，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拿到驾照，然后开车想去哪就去哪。
11: 那这一次呢，还是这样啊，就是有那个清伟和李阳两个同志啊，就是到火车站去对接一下， 啊，把这个相关情况呢抓紧时间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走线下售票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定要就是能够买到这个火车。

0: 手表在同一个车厢，啊，能够买到那个上下铺的下铺票为主的这个情况。
1: 啊，有些年纪轻的，他学校里刚刚。
2: 经过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浙峰的叮嘱，几天后，四人旺堆作为西藏那区第九批脊柱畸形患者中的一员，跨越3700多公里，顺利入住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3: 医生让我们每天吹这个气球，要吹爆它。
2: 一个月后，我们也赶赴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脊柱矫正科，再次见到四人旺堆。眼前的旺堆状态很好。
4: 我要求他一天走6000步，走路锻炼啊，吹气球，每天吹爆一个。你们吹爆的话，肺活量它是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啊。
2: 手术一期采用头盆环牵引对僵硬的脊柱进行抻直，经过一个月的调整，他的身高明显拉高20厘米。明天将是次人旺堆二期脊柱矫正手术，手术难度很大，因为脊柱折叠后凸的角度达到130度以上，角度越大，意味着手术中需要截断的脊椎越多，这将是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面临的又一次巨大考验。
4: 这种胸廓畸形呢，肯定是伴有限制性通气障碍的，就限制胸廓要正常打开闭拢，打开闭拢，这么叫一个呼吸周期。它这个侧凸角度大100度，它这个肺的功能啊，就是只能到这个，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完全性的一个通气障碍，这么个情况了，相当于70岁老先生，甚至80岁。来，他就不调了，他这个倒很直的啊，来，转过来看看，拉了一下子就拉起来了，跟原视频对照就看着效果很好了。挺好，明天给你做手术了啊，好吧？怕不怕？
5: 不怕。
4: 不用怕，这做这么多病人了啊！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哈。原则是这样的，可以一句话说，就是最大化的达到一个牵引高度，就最大化的通过牵引来改善他这个胸廓和这个脊柱的这个畸形的这个形态，也就是说越达到最好的这个最大化。特别是因为手术室出来以后，我们一般看情况啊，有时候放监护室过渡一下，第二天回来以后，你这个至少前3天24小时这个一定要保证一个陪人是清醒的，对吧？是啊，营养肯定是丰富的，但是他
2: 李伟主任是次人旺堆的主刀医生，他从事脊柱外科、骨肿瘤、骨创伤等临床近20年。擅长脊柱常见疾病，特别是脊柱后凸侧弯的矫形，他在援藏项目中一直做后方主治医师。重生的机会近在咫尺，次人旺堆激动地把明天安排手术的消息告诉每一位病友。与此同时，哥哥曲培也给了旺堆很多鼓励。
3: 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心里怎么样感觉？怕不怕？
6: 不怕。
3: 不怕。
6: 嗯，那现在可以超过你
3: 啊，比个子。
6: 比个个子。
3: 就差一点点。
6: 就差一点。
3: 对对。刚打。
6: 老师。谢谢大家。
3: 老三兄弟，你起来。
2: 晚上，旺堆妈妈也打来电话，一遍又一遍地为儿子鼓劲儿加油。新的一天，带着众人的期望与祝福，四人旺堆走进手术室。

上午11点，矫正手术如期进行。此人旺堆很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他的右侧后凸呈130度折叠状，而且折叠的横向距离相当大。

0: 一旦发生脊髓损伤，就有可能面临瘫痪的风险。同时，长时间的手术对旺堆的呼吸功能也是很大的考验。
1: 他这个肺功能实在太差，我们在他的凹陷这一侧呢，通过钢丝啊，或者是肋骨，牵引这种方式呢，把凹陷的那个肋骨呢给它拉起来。现在胸廓过去是瘪的啦，凹陷的啦，给它拱起来，拱到它更接近生理状态。
0: 旺堆从第三胸椎到第三腰椎的身体部位，需要植入17颗螺钉，分段截骨拼接，矫正旋转畸形。术中制钉增加了难度，稍有差池极易造成神经损伤。院方在手术中各环节的安全保障都做得相当充分。下午5:30，手术顺利完成。
2: 你看现在很平了啊、哦。
1: 可以动的，自己动，动一动就放松了，手脚都可以自由活动的，好不好？曲起来，曲起来，不要伸直，哎，很自由的，哎，你这样撑着都可以的呀。这就是切口啊，切口胜出，配人要辛苦，马上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会观察的，切口有液体渗出来，我们有管子引流，一般不会的了啊，你要留心的了。

0: 经过一个月坚持不懈的康复，现在的自然望堆恢复得非常好。 如今的他不仅长胖10斤，而且身高也由原来的135厘米长到了160厘米，后凸角度成功矫正到了20度，达到了理想的矫正状态。
1: 不仅呢，其他要多锻炼，啊，多活动，预防那个肌肉的萎缩，第二呢要加强营养，啊，多补一些蛋白类的、维生素类的，啊，这样呢。
0: 对你已经恢复得更好。现在的自然望堆自信阳光，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刚开始下床的时候就是头晕啊，走路也不稳，现在康复医生帮助下，走得也很快的，康复也
1: 非常好。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能挺直脊梁走向社会，今后的生活将会有无限的曙光迎接他。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重质量，守诚信，万聚农牧值得信赖，
2: 专注成就专业，好浮标船长造。喝爽牛，真爽，真牛。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浙江荣登科技有限公司。

0: 个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1: 可以。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再接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香辣王哥、盐焗哥、烤乳哥，这样的美味谁不爱？鸽子养殖趣事多，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2: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涉案。
0: 让鸽子自由恋爱，却接连遭遇麻烦。
2: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0: 看尾巴，瞧鼻梁，专家教你一招识别鸽子公母。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鸽子配对有门道》。在岳阳，民间流传着一鸽顶九鸡之说，足见鸽子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以辣著称的香辣王鸽，咸鲜兼备的盐焗鸽，具有烟火气的烤乳鸽，时刻在挑逗着人们敏感的味蕾。吃鸽子有了特色，当地便顺势把鸽子打造成一县一特的支柱产业。方月龙4年前跟随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为了多产小鸽子，方月

0: 龙一家每天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寄予希望的鸽子们，但他们的鸽子还是出现了孵化绿地的问题。求助人方月龙养鸽子4年，求助问题：鸽子孵化绿地。接到求助，帮帮团栏目组实地走访。
1: 他们是放飞的，
2: 对，
1: 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里自由地飞呢？
3: 这个放飞工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强身健体，第二个成年之后它能提高射精率，使用年限长。
0: 放飞棚是方月龙用来养殖后备种鸽的。放飞棚除了可以增强鸽子体质外，在方月龙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3: 这个鸽子它有5个月了，它就开始发情谈恋爱了。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3: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示爱。
0: 在自然界，鸽子是自由恋爱的，它们5个月达到性成熟，开始各自寻找意中人了。公鸽会围着母鸽转圈追逐，不停地示爱，待彼此接受后便开始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家庭了。
3: 白天喂食的时候就观察它自然配对嘛，自由恋爱，然后晚上那一对就抓到那个笼子里面去。
0: 方月龙养殖的岳阳王鸽是当地品种白凤和美国王鸽杂交而来的，是当地养殖的一个主要品种。
1: 每一个笼子里头我看基本上都是2只鸽子啊。
3: 对，鸽子它是一夫一妻制，
1: 一公一母。
3: 对。
1: 哎，我看您这还有小鸽子呀。
3: 是啊，它就是下的蛋孵出来的小鸽子。
1: 它多大了？
3: 这个应该是11、12天，1个月之内的叫乳鸽。我们的鸽子长到27或者28天的时候，就是成为了商品乳鸽，然后进行出售。
0: 方月龙主要是靠养殖种鸽产蛋，然后孵化乳鸽，待乳鸽长至28天左右时进行销售。今天正是方月龙每周一次的乳鸽销售时间。
3: 它这个乳鸽出栏的标准27、28天，体重450克左右。我这边按正常的2000对鸽子的话，它应该要出到3000只或者3000多一点点，我这边出的少，大概能出到1000、1800、1900。
1: 今天能出多少只？
3: 今天呢？
1: 嗯，
3: 300-400只，正常的话应该要700-800只。
0: 方月龙养殖2000对种鸽，正常情况下每月应有3000多只乳鸽出栏，但实际只有1800多只，每个月的40000多元的料钱让方月龙压力很大。而方月龙的乳鸽产量低，主要是它的小鸽子孵化出了问题。
3: 你看这个就是光蛋，它没有受精的，它孵化不出来的。
1: 这些呢？后面呢？
3: 后面这个也是的，然后这一个你看它不一样了，这个你看上面布满了那种血丝网状的，就是受过精的。
1: 正常来说啊，这些孵化率应该有多少？
3: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0: 在方月龙看来，既然是受精率不行，肯定是种鸽出的问题。为了找出问题，他在种鸽身上可没少下功夫。
3: 他那个羽毛很光滑的，他就是健康的。不健康的鸽子他那个羽毛他是不光滑的，眼睛炯炯有神，看到没有？我每天都观察他的。你说种不行，我从去年开始繁殖率下降的不行的那个鸽子我给他淘掉了。2000对种鸽每天要检查他的蛋还有小崽，包括鸽子的身体状况。
0: 2000对种鸽，繁琐的养殖工作需要全家人更多精力的投入。
4: 刚开始我不太喜欢，后来还觉得可以了，越感情出来了嘛，培养感情了嘛，越看越漂亮嘛，对不对？
0: 4年的养殖，鸽子不但承载着方月龙全家人的希望，更是他对鸽子的一种情感镌刻。
3: 我从小就喜欢鸽子，小的时候我看到村子里面有好多老人家养了一点鸽子，天上飞啊，地上跑啊，感觉好可爱，好喜欢。我们这边的养鸽子的文化呀、历史啊，都很悠久了。
0: 方月龙4年前养猪失败后，趁着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但由于初次养殖并不成功。
3: 小鸽子鸽子蛋没人要，你要像我养2000对鸽子啊，1个月光饲料钱就要3-4万，你说在农村里面普通家庭谁顶得住啊？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不养了，把那鸽子放飞，一边哭一边放，望着心疼啊，自己的心血弄起来的，放出去它不走，它一直在我养殖场屋顶上面，一直在那里飞来飞去。那鸽子你从小开始养的话，它就认你这个主人。
0: 鸽子是恋家的，并且它们还有识途的特殊本领，在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信鸽就成了传递信息的通讯员。据科学研究，鸽子可通过自身感

0: 影地球磁场就像安装了一台导航器，让他们能从千里之外飞回家中。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鸽子，方月龙又做了个决定，
1: 跟我老婆一合计，咬牙坚持。后来向银行贷款之后，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好，现在鸽子产量又不高了。
0: 为了帮方月龙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鸽子方面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方全民，养鸽子13年，年出栏商品鸽400万羽。
2: 下蛋快的，体型大的，肉质好的，血肉要选的好的性能的，不好的性能的我们不要。
0: 从数万鸽子中选出具备优良特性的种鸽，是方全民每天的工作之一。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掌握优良的品种，才能养出好鸽子。在方全民和相关科研院校的优种选育工作推动下，目前以岳阳王鸽为主的10多个鸽子品系，让1000多养殖户们尝到了甜头。
3: 这个门路很好的
4: 啊，自己起了个小牢棚啊，买了个小车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吗？
0: 现场调查，帮帮团专家发现了什么让他很是好奇？
2: 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0: 什么样的调查结果让农户始料未及？
2: 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1: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0: 求助人公母难见，问题该如何解决？
2: 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5: 这样看起来很明显呀。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鸽子配对有门道》。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方月龙养鸽4年，如今却出现鸽子孵化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养鸽专家方全民进行现场调查，他能否找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的原因？一番细致查看，方全民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2: 我一看到这个鸽子就有点好奇。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4: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10年以内有没有捡过4个蛋？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有时候我老婆也捡，有时候我妈也帮忙捡，又没做那个记录。
0: 同一鸽笼时间内是否捡过4个蛋？专家为何会如此发问？种鸽时间内产4个蛋和孵化率低又有哪些联系？虽未得到明确答复，但已然有了初步答案的方全民，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又查看了方月龙的后背种鸽。
2: 这鸽子合力还不错
5: 啊，你看它飞的翅膀感觉特别有劲儿。
2: 对对对，现在没什么病。这鸽子这么大了，你配对的怎么配的？
1: 自由配对啊，像那野外那个鸟啊一样的，那么自由恋爱，
2: 自由配对是吧？
5: 这有什么问题呢，方老师？
2: 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1: 就是仿大自然嘛，让他们自己去自由配对、自由飞翔那些，按自然规律，大自然它也是这样子的嘛。
0: 顺其自然，让鸽子自由配对，到底有何问题？再次回到鸽舍，方全民又在鸽笼找了起来。
2: 我给你找了3笼鸽子，都做了记号，你看看，这鸽子有什么毛病吗？
1: 好，我看一下哦。鸽子活力也好，看着也健康，我看不出来什么。
2: 你看我说的这3底鸽子，这底鸽子明显就是两个公的，那中间2底鸽子明显就是2个母的，那底鸽子明显就是一公一母。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1: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0: 方月龙让鸽子自由配对，在他看来，恋爱成功的鸽子肯定是一公一母，并不需要过多的去分辨公鸽和母鸽。但接下来方全民的操作让他逐渐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2: 你不信我随便扎只，你看一下，在这边呢，你随便扎一只，你学着我这样做，你看，
5: 把脖子拉直，
2: 看我这个鸽子的尾巴就没搭下去，你那个鸽子搭下去了，搭下去就是母的，
1: 这个搭下去就是母的，
2: 对，这个鸽子没搭下去就是公的，
8: 公的。
2: 这个屁梁啊，上面有一层白的颜色，抹的那个是红红的，一比就出来了。这个白的，这个
1: 哦，这样子区分是吧？
2: 哎，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5: 这样看其实很明显呀。
1: 我这个鼻子上面你看有一层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确实挺神奇的。
5: 等于说我们看它的鼻梁，看它的尾巴，
3: 对，
5: 就可以区分出来公母了。
3: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鸽子到五个月

0: 发情，母的发情那是公的，公的发情那是官的，围着母的官的叫发情，也分了一些出来。你要这几个方面去区分的话，这个整合率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子区分是吧？标本的时间就是十天，这下两个蛋，两只公的肯定不晓得。
1: 对，
0: 十天之内产了四个蛋，是双母，那是没有记录，有记录那就知道了。你产四个蛋，两个母的肯定没受精的，
2: 就是这个自由配对。 这个是就是很大的弊端。鸽子配对后，正常情况下，十天内会产两枚受精的鸽子蛋；如果是双公，肯定是不下蛋的；如果是双母，十天内会产下四枚不受精的鸽子蛋，种蛋受精率下降，孵化率自然也就低了。并未过多关注鸽子公母的方月龙，此时在方全民的指导下，也懂得如何鉴别公鸽和母鸽了。
0: 我看这鸽子在自然界中，它也是自由恋爱。
2: 自由配对的呀，它是这个凤养的，凤养的鸽子很少啊。在自然界，鸽子自由恋爱，同样存在双公鸽或者双母鸽配对的现象。由于数量较少，并不影响鸽子种群的繁殖，而人工养之后，由于数量众多，这种现象便凸显了出来。方全民经过仔细查看，发现方月龙的鸽子有将近50%的双公和双母的现象，正是导致种蛋受精率低的原因所在。 然而，方月龙的一句话让问题再次变得复杂起来。
0: 我这里双公双母的，可能30%多。在我受精率查到30%多，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2: 双公鸽和双母鸽导致的种蛋受精率低，远远达不到30%的比例。回想整个调查过程，方全民忽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什么。再次查找，还真有所发现。
0: 你看。 这个鸽子，这就是典型的残鸽，长不大的，买不出去的。
3: 畸形是吗？
0: 对，你看那个脚，脚了有的歪了。
3: 这种鸽子一天大概多少啊？
4: 每天有一两个。
2: 每天一两只的畸形鸽子，在方月龙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这一现象在专家看来却是鸽子生产上致命的打击。那畸形的鸽子和种蛋受精率又有什么关系？
3: 种来了的。
0: 从自家自留的自由配对，加上你自投种，就这个现象。打比方啊，你这个两个下了两个蛋，你孵化了两个小鸽子，你把那两个小鸽子就放到大棚里面去了。但是这两个鸽子在大棚里面，它的性格啊、气味啊这些表现呢、啊，很相近，它们两个就配在一起了。嗯，因为这个鸽子它自己不知道那是兄妹，所以这个就是叫近亲。
2: 你不要因为这个自由配对简单方便，你这后面的损失很大。方月龙从去年开始自留后备种鸽，淘汰使用3年以上的老种鸽，而自留种不可避免的就是近亲繁殖，种蛋受精率低，则是近亲繁殖最大的弊端之一。方全民经过调查，发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主要是自留种鸽和自由配对导致的。
5: 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科学的留种和配对方法，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参观学习是什么让方月龙感到惊奇？
6: 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7: 哎，还真是。
2: 人工配对不经恋爱的鸽子势必要一决雌雄，专家是如何解决的？
8: 性格不合的要离婚的，我们就要给他重新分配。
2: 什么样的参观经历让农户信心十足？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鸽子。
9: 配对有门道。在鸟类世界里，鸽子是出了名的痴情种，它们不搞速配，也不接受包办婚姻，它们崇尚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彼此一旦认定，便是终身相伴。长到5个月。 鸽子迎来性成熟，公鸽开始花式追妻，围着它转圈追逐不停点头示爱。等到对方接受，它们便亲啄羽毛，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小家庭，成家后母鸽下蛋，夫妻轮流孵化。大约18天，小鸽子破壳而出。
10: 哎，你说这么小的小鸽子，它吃什么呀？
3: 1个月之内的叫乳鸽，全程都由爸爸或者妈妈来喂它的。
9: 龙哥，那个小鸽子它一直啄它妈妈，为什么？
3: 它在找妈妈要吃的，像小孩子一样的。我肚子饿了。
9: 原来孵蛋期间，公鸽和母鸽体内会分泌一种高蛋白的鸽乳。小鸽子出壳后，爸爸妈妈轮流用鸽乳喂它们。
3: 母鸽下蛋之后。

0: 公哥跟母哥轮流来孵，然后公哥母哥就开始产生那种鸽乳。他等到蛋壳破壳而出的时候，公哥跟母哥轮流用鸽乳来孵他们，要一个月以后他才能独立自己吃食。
1: 你看这只小家伙才十一二天，毛还没长齐，就知道仰着脑袋追着妈妈讨食。鸽子用最朴素的方式写下了育儿最温暖的答案。
2: 方月龙一家尽心尽力养鸽子，却出现种鸽孵化率低的难题。专家方全民现场调查后发现是种鸽配对出了问题，为此方月龙来到了专家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0: 咱们发现没有，他那个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3: 脚环？
0: 对，你看。
3: 哎，还真是。
0: 为什么这个？
4: 真的都有脚环呀？
5: 对，把我们这个系谱配对脚环，你没脚环就是没号码，没编号。
2: 方全民给鸽子戴上脚环，相当于给鸽子办了身份证，有了系谱，通过脚环可以清楚地查到这个鸽子的父亲和母亲，他的爷爷奶奶。
0: 62262，
6: 这个就在我们仓里面374号，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公母，就是这个编号。然后他什么时候生的他，蛋重有多少，日龄有多少。
5: 带了这个编号是不可能有近亲的，把最好的品种挑出来，才有好的基因产生下一代。你自己有种呢，一定要编号，像我这个样子
3: 做好记录。
5: 对，这就是人工配对。
2: 有了优种，还要给鸽子人工找对象。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给鸽子人工配对的方法，方全民专门设计了一场考验课。
7: 我们这里一个笼子六个，它有公有母，你就是要帮我们分开一个笼子一公一母，试一下看看。
0: 哦，好，小妹你看，啊，这个是母的，
3: 母的啊，
0: 对，这个鸽子也是个母的。
3: 你现在分辨鸽子公母的速度好快呀！
0: 我们先放在另外一个里面，小妹看，这个是公的，
3: 那尾巴是往上翘的，
0: 对对对，
3: 鼻梁还挺大的，
0: 是，
3: 上面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0: 跟这个母的放在一起，它就是一对，这个也是公的，放在另外一个母的那里。
3: 我们认认真真的给他们组建了家庭，对不对，老师？
7: 这对是一公一母，基本上都配得很好。
2: 把鸽子人工配对，没有了恋爱过程，一言不合，他们可就要一决雌雄了。对于打架的鸽子，方全民和他的技术团队同样有应对方案。
7: 有的打一两天，他日久生情，他就和好了，就成对了。他有的长期打架，那就肯定是和不好的，就得有人一样，性格不合的，有离婚的，我们就要给他重新分开，重新配。
3: 像您这样配出来的话，它的受精率有多高？
7: 基本上是如果是成功的话，都有95%以上。
3: 90%？
0: 95%以上。他们那边做的确实够仔细，够好的。我还不知道那鸽子可以这样人工配的。
2: 开阔了眼界，树立了方月龙的信心，接下来就是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了。为了从源头解决方月龙鸽蛋受精率低的问题，方全民给他带来了100对种鸽，并把自己的技术人员也带来帮忙。
3: 你这边如果有鸽子不合适淘汰掉以后，就可以把这些新鸽子放进去。
0: 非常感谢方老师，我一定好好的用心的去养它。
2: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方月龙也运用自己所学，把鸽子进行了公母分笼。
7: 这个就是个母的，这个就是公的，你就是一对
3: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来，媳妇，这个是公的，放那里先。这个是母的，
7: 这是一对，这是个母的，这是个公的。
3: 回家了。
7: 下第一窝蛋，你要让它孵5天以后着蛋受精的话，你再补给你那个不行的鸽子的脏，是吧？
0: 好的，
2: 给这群新来的鸽子们找好对象，接下来就要把方月龙鸽笼里双公或者双母的鸽子给重新配对了。
7: 像这一地就是两个母的，这两只老是打架的就是两个公的。
2: 找出双公和双母的鸽子，接下来就要按照一公一母给他们进行调配了。
7: 这个大的肯定是公，这个也是公，我跟你调到下一对，这个两个体型比较小，肯定就是两个母的，这个就放到那里面去，公稍微比母大一点点，它才能受精率好。
2: 养鸽有门道，致富靠匠心。当每一对鸽子都能找

0: 到对的另一半，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也就稳稳落在了勤劳者的手中。
1: 洞庭之北，岳阳楼下，乡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场姜辣的酣畅。
2: 姜基本上把鸽子都给盖住了，
3: 姜比鸽子都多。
1: 在这里，姜不是配角，而是与辣椒联手，与一只乳鸽共赴一场香辣的江湖。紫姜太嫩，老姜才够烈，姜的辛辣如湘北人的直爽，在刀尖瞬间炸开。
4: 姜辣姜辣，没这么多姜，这个味道出不来。
1: 28天的乳鸽，肉质细嫩。砂锅少油，文火慢热，鸽肉先行，炒出肉香，姜与辣椒紧随，大火逼出霸道的辛辣之味。高汤的介入，让辛辣之味在滚烫中翻滚，秘密扎入每一丝纤维，盐与秘制调料是最后的点睛，咸鲜托底，辣不孤行。入口先是姜的辛香冲锋，随即是鸽肉的嫩滑反攻，辣不过喉，香不离骨。
2: 姜的香味已经完全融入到鸽子的肉里了，再加上它本身是乳鸽嘛，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所以吃在嘴巴里就感觉特别的香，特别的过瘾。它是这两种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5: 对，
1: 姜辣岳阳王鸽像极了湖南人的性子，外表热烈，内里温柔，一口下去便是人间值得。上千公里远距离放飞，穿越陌生的天空，它却能精准找到回家的路。没有地图，鸽子凭什么成为动物界的认路王者？科学界发现，鸽子的上喙和大脑中分布着微小的磁铁矿颗粒，它们就像一套内置的地磁感应器。地球南北极发出的磁场线在不同经纬度有着不同的强度和倾角，鸽子飞行时能读取这张看不见的磁场地图，随时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该往哪儿飞。即便乌云密布，不见日月，地磁导航也从不掉线。光有磁场还不够，天气晴朗时，鸽子还会启动第二套系统——太阳罗盘。它们能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结合生物钟，推算出东南西北。即使太阳被云层遮住，它们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实现定位，从而飞回家里。地磁感应系统加上太阳定位系统，双重系统保障，一套失灵，另一套无缝切换，让它像手机导航一样可靠。近年研究还发现，鸽子能感知人的耳朵听不到的极低频声波，利用远处地理特征的声学回响，甚至能记住沿途的气味，像闻着家里的饭香一路找回来。千里归巢不是奇迹，而是鸽子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0: 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1: 再抓后腿，再抓前腿，
2: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它是如何驯化的？
3: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

0: 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配权。
1: 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哦，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有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

0: 哇，曾大哥，
1: 小老板你跟好啊。
0: 好嘞，曾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0: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泥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泥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哦，这个体验，真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对对，
0: 它特别的粘，
1: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0: 啊，它也害怕。
1: 哎，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1: 玉儿，
3: 哎，

0: 太极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尝，
2: 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1: 你昨天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1: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
0: 做出来的，我们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3: 对，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

0: 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1: 哇，好多灵芝啊，
2: 灵芝仙草啊。邱大哥，
3: 哎，
0: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2: 哦，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3: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2: 我来猜
3: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2: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3: 对对对，
2: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儿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3: 那这个就不对了，
2: 不是越大越好
3: 啊？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宁夏仿野生种植。
2: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4: 是是是。
2: 那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2: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3: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2: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3: 我们现在是纯宁夏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2: 是这样。
3: 嗯，
2: 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3: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宁夏的灵芝。
2: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3: 走，我们走。
2: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3: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2: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3: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2: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3: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
2: 哦，
3: 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2: 好，
3: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2: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3: 对，
2: 才算是成熟的。
3: 对，
0: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哦，
3: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2: 哦，
3: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2: 好，
3: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2: 很多孢子粉。
3: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2: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3: 嗯，
2: 哇，这个太漂亮了。
3: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2: 哦，先给它
3: 拿掉，
2: 哦，去掉，
3: 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2: 感觉厚厚的一层。
3: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

0: 扫到下面去，我们再把这个鳞子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鳞子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1: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0: 我带你去看一看。
1: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0: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鳞子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是。
1: 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0: 对，是。
1: 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0: 对。
1: 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0: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1: 哦，是这样。
0: 是。
2: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怎么滋着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过来。
2: 哦，
1: 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2: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3: 不到这里吗？
2: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3: 对对，我们叫地笼。
2: 地笼。
3: 对。
2: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3: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那
3: 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的。
3: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的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
2: 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3: 这个不用
2: 啊，不用吗？
3: 不用，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3: 头一天就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0: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1: 对，我们收那边的。
0: 这下面是，水草。
1: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

0: 差点前功尽弃。嗯，哎，这还有两只，
1: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
0: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0: 它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1: 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1: 对，出发，
0: 出发，
1: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0: 哎，王大哥你好。哎，
2: 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0: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2: 它是先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0: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2: 现在就可以啊。
0: 好，哎
2: 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0: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2: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0: 两三千斤。
2: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0: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2: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0: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2: 101，
4: 47，
0: 结账，
1: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0: 丰收的成果，
2: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1: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3: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壳肉状态，
0: 是不是的？
2: 这个是不是壳肉状态？
0: 对，蜷缩起来了，
2: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0: 打开了，
2: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中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0: 给它，
2: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0: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2: 好啊，哦，感觉出来这个虾肉吗？
0: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2: 整块
0: 人都带出来了，
2: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3: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潢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一种长得像茄子的野果已经卖到50元，
1: 羊奶子
2: 就鸭子果香甜的。
0: 一种游在山泉里的冷水鱼娇气到无人敢养。
3: 这个我这个一会儿就翻盘了。
0: 一场人机大战让种植户们输得心服口服。看黑土地上的夏日掘金记，如何助力乡村游卖出好价钱。您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如今成为一方百姓致富的金疙瘩？在这片位于中国北端的黑土地上，有两样东西正在改写当地人的致富故事。一种长在树上，长得像迷你版的茄子，一斤能卖50元。另一种只能生活在常年流动的山泉水里，是个娇气包，容易死，一斤能卖160元。他们凭啥能卖高价？又是如何帮当地人赚钱的呢？每到夏季，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种植基地里，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时间。游客们摘得热火朝天的是一种值钱的果子，这种果子长相很奇特，您瞧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蓝莓，但不是圆的，形状有点像茄子，但个头却比茄子小得多，名字更是特别。
4: 你不就叫山茄子吗？
1: 当地的羊奶子。
5: 你吃了没啊？
1: 尝了，挺好吃的，挺甜的还。
2: 我们当地果它叫熊瞎子果。
5: 熊瞎子果。
2: 熊瞎子果。香甜的。
6: 对，大家开不开心呢？
7: 开心，真好啊。
0: 山茄子、羊奶子、熊瞎子果，叫啥的都有，名字奇特，价格也让人惊讶，平均能卖到5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外形奇特，卖的还贵，这种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8: 看我们这个树上，那么这种都是我们的那个土名叫山茄子，你看它长得像不像茄子？那么它因为它里边富含很多的花青素，所以它是呈紫色。那么它跟蓝莓的区别，就是蓝莓的里边是青的，成熟之后也是青的，它只是皮是紫的，而这个蓝靛果是成熟之后连皮带瓤都是紫的以我们来说就是嘎嘎紫。
0: 这个小果子叫蓝靛果，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是一种寒地小浆果。
9: 这个蓝靛果呢，很多人没听说过啊，这是忍冬科忍冬属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高寒地区，像大小仙岭啊、长白山呐、主要含有特别特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黄酮类这些多酚类的一些物质吧，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在黑龙江人的记忆里，蓝靛果是一种长在山上的小野果。熟透的蓝靛果香甜多汁，可以当作水果直接吃，但以前当地人工种植的不多，卖价也不高。
1: 那时候销售不好，
10: 那就多不好，
1: 老不好了，不好卖，
5: 是
1: 大家都不认这个东西。
0: 谁能想到来了一个叫段友海的人，将不值钱的小野果做成了大产业，只是创业的路并非易。

0: 一帆风顺。种植的第二年可以采摘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1: 我们承包的这个果园，这棵树长得果子很好，那棵树长得就很小，然后呢就是非常不均匀，然后呢都是同一年的树，但是长的果子就各式各样，有大的有小的。
0: 他发现每一棵果树上的蓝靛果成熟程度都不一样，有的熟了，有的还是生的，有的个头大，有的个头小，采摘起来费时费力，这是什么原因呢？段友海找到了专家请教，得知蓝靛果成熟度不同是因为人工施肥不均匀，传统的种植模式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当地没人尝试过改变，该怎么办呢？他决定自己趟出一条路来。
1: 任何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技术的发展，永远是需要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农民，我应该去勇敢的去尝试，就需要一个大胆的一个创新。
0: 段友海开始四处考察，最后他发现了一样施肥神器。天上飞的家伙就是他发现的新设备。以前农户们拿着喷壶，一棵树一棵树的人工施肥，费时费力，操作不当还会造成果子营养不均衡。这种施肥神器，农户称呼他们小飞侠。小飞侠操作简单，效率极高。您瞧，像这样一片30亩的果园，人工施肥需要15天左右，但是用上了小飞侠，5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喷洒均匀，可以大大节约人工成本。可是买小飞侠的想法却遭到了合伙人的反对。合伙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没回本，现在又要投钱，风险太高了。为了打消合伙人的顾虑，段友海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1: 我说这样，我说所有的这个先进生产力这个设备的资金由我个人出资，那么采购了之后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我这部分的资金呢我不动用公司的任何这个股份，那么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0: 小飞侠引进以后帮了大忙。
2: 框框圈起来的范围就是我们的果园，对吧？
1: 对，你看这是我们的2号果园，我就可以给它分割成各个小块，每次执行30亩，去点执行，那么飞机就会在我们预定的这个轨道内去自动执行任务。
0: 在小飞侠的帮助下，蓝靛果茁壮成长，因为施肥不均匀造成成熟度不同的情况也没有了，亩产量达到了500公斤。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蓝靛果成熟的时候是6、7月份，这时候雨水多，就算是下雨，段友海也要组织工人们抢收。
3: 那怎么下这么大雨还要收果呀？
1: 因为我们成熟的果只有3天的果期，要不然就掉地下了，所以我们呢在下雨期间也要把这个果抢下来。
0: 可是蓝靛果很娇气，表皮很薄，靠人工只能一粒一粒的摘，还要小心翼翼地放在这样的小盒子里，避免挤压损坏。段友海种下蓝靛果的第3年，第一次尝到丰收滋味的时候，却因为几场雨损失了几百万元。
1: 其实那一年呢，这个雇人非常难雇，然后呢果子都摘不下来，都烂在树上了，真的很心疼。因为
2: 烂了多少？
1: 我们那年其实连这个1/10的果子都没采回来。哎呀，心都在滴血啊，那是我们真的是真金白银投资的呀。那像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0: 痛定思痛，段友海算了一笔账，1000亩地假如想在3天内摘完，至少需要300个熟练工人。可附近的村庄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人，想要彻底解决采摘难的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改变生产模式。他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还真让他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个大家伙可以采收蔬菜和水果，工作效率很高，但一问价格他却犹豫了。这台自走式收割机售价上100万元，3年时间只投钱却没赚钱，身边人都劝他不要买。
4: 觉得这个机器会不会把我们这些，因为地当时会很宣嘛，它这个会不会把我们这土地就是压实了，或者果的话它这么一走过去会不会把果给碰坏了。一开始是这种担忧。
0: 各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动摇他的想法，他认为必须要创新， 运用新模式做。

0: 做农业，于是顶着压力引进了一台自走式收割机。当他信心满满地用收割机进行采收的时候，现实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 采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2: 咋不好？
1: 就是树上有很多果子，它掉不下来，因为它震动的这个树长得大的树它比较密，那么它震动上在两边震的时候呢，就中间就会有一些果子被树枝挡住了，它下不来。就是这样的话吧，所以我们东北话就二次一个捡漏，人还得去捡一下。
0: 原来自走式收割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风机产生高压气流，两边的风道吹向果树，通过震动将果实震落在下面的果盘上。但这种机器并不是专门采收蓝靛果的，蓝靛果个头小，果皮薄，果数较低，机器采摘过后剩余大量漏采的果子，它还需要找工人二次返工去采摘，算下来效率更低，成本也更高，这该怎么办呢？段有海不气馁，找人一起研究改进的办法。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原本设备采回来只有中间的这两个滚花式的震动棒，那么它只能把这个叶茂繁盛的地方那进行一个震落。那么后来我们追加了底下这部分的这个通过机器的这个自身震颤带动的这三个小震动棒，那么这左侧三个右侧三个就能把底部的中央区域打不到的这个浆果通过它的震动来落到我们这个采摘盒里。
0: 经过改造的收割机更适用于蓝靛果采收，6分钟就能收完一亩蓝靛果，比人工采摘快太多了。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台机器的威力，他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有趣的比赛。
1: 今天呢，我们组织了10个人啊，我们在20分钟内看20分钟10个人采摘到果子，然后看我们的机器20分钟采摘到果子。现在开始。
0: 比赛开始了，两个队都紧锣密鼓地开始采摘。10分钟过去了，人工队还在摘第一垄，这个大块头机器已经走了好几个来回了。
1: 还有5分钟啊，大家加油喽！
3: 加油！
0: 20分钟到了，比赛结束，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1: 把你们的胜利果实来倒入到我们的这个盒子里。那么大家看啊，我们的这个人工采摘的和机械采摘的在同样时间内，那么显而易见的，我们机械采摘大概是我们目测呀，通过这个比对，就是我们的机械队获胜。
2: 看你累得还满头是汗，没采多少是吗？
4: 对，我自己采的话，它这个东西，有点慢，它那个机器太好了，就是很快，全自动的，一震就掉下去了。
0: 有了采摘神器的帮忙，段有海和种植户们都赚到了钱。他们把30%的蓝靛果作为鲜果销售，平均卖到50元一斤。70%的蓝靛果冷冻后提取花青素，制作冻干粉销售，1克花青素冻干粉能卖到200元。
5: 有了这些甜甜神器呢，我个人收入呢每年增加10000多块钱左右。未来可能是会越来越好的，设备这块逐渐更新，就是农民的生活可能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0: 从无人知晓到供不应求，蓝靛果能赚钱靠的是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更靠的是像段有海这样敢为人先的新农人。在这片黑土地的大山深处，另一位创富者凭借10几年的经验，将另一种娇气的土特产驯服了，让它成为当地人增收的法宝。走，咱们去瞧瞧是咋回事。一大早，养殖户赵忠宝就跟工人们忙活起来了。他的养殖场很特别，建在山谷里，只因为他养的鱼也很特别，需要常年流动的山泉水才能养活，而且特别娇气。
1: 这个一会儿就翻满了。
6: 这个什么鱼啊？
1: 细鳞。
6: 这个鳞的确很细腻。
1: 对，
6: 是因为这个叫细鳞吗？
1: 对，它是鳞片很小很小，你看
6: 啊，
1: 侧面也好，这小鳞片。
6: 哎呀，真漂亮。这个鱼能卖到多少钱？
1: 这160一斤。
6: 那这一条呢？
1: 这条2斤半。
6: 那能卖到400多块钱呢。
1: 对。
0: 可突然，还不等记者说完话，他就急着要开车走。
6: 不行。
7: 不是，你要干啥去啊？
1: 送回去啊？
7: 他们送不就完了吗？
1: 送，俩人抬上的。

0: 等赵忠宝再回来的时候，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1: 要个小电车，大箱也低，就是为了最快速度给它运回去，不能在这耽误时间太长。
0: 西林鱼是冷水鱼，主要生活在山涧溪流中，那里水质清澈，且富含溶解氧，常年水温不超过20摄氏度，因此西林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捕捞上来后，在桶里活不过半个小时。
1: 抱着，抱着，这么大的，你看多大？
2: 这大鱼网，
1: 这个多大？看看，七八斤，
3: 怎么样？多少年了？
1: 七八斤，这个得十多年。哎呦，这个好啊！
2: 这家，
1: 哇，大鱼网这么大。
3: 啊，这一条不得卖1000多？
1: 千八百的值。啊。看看，
4: 这是宝贝不？
1: 是宝贝。哎呦，它是钱呢，它怎么宝贝了？它是钱。
0: 这天，在距离养殖场几十公里外的北兴村，要举办盛大的节日庆典。活动现场会有很多游玩项目，比如稻草里被布置成龙舟的小火车，还有拔河、演出和美食。预计有上万名游客参与其中。赵忠宝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宣传西林鱼的机会。鱼刚拉到活动现场，就吸引了不少人上前围观。
3: 以前见过这个鱼吗？
5: 原来听说过，但是没吃过，也没见过，但听说口感特别好吗？
6: 哎呀，我说兄弟，我就等你了，鱼到了，
2: 帮你挑的最大的
6: 啊，到了，
2: 困了2-3个月了。
6: 哎呀，
2: 现在肉质特别好。
0: 冷水鱼下锅，今天安排的是独具东北特色的铁锅炖。当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鱼香吸引着游客争相品尝。
6: 还有一锅呢，还要酒，还得来汤呗。
7: 在我们本地人啊，都特别喜欢吃这个冷水鱼，我就感觉这个冷水鱼的肉质啊特别细腻，然后没有普通鱼那种土腥味儿。
8: 以前在我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吧，西林鱼没有养殖的，现在就是有养殖的了，然后现在想吃的时候就能买一买，然后我们就能吃上了。
0: 西林鱼在铁力市很有名气，以肉质细嫩鲜美著称，高品质来自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铁力市位于小兴安岭南麓，附近流淌着一条名为伊吉密的河流，这是个满语名字，意思就是西林鱼多的地方。
9: 铁力市的河流比较多，30多条，水域这个面积3800多平方千米，占那个铁力市的面积是59%，这就是冷水鱼将来未来发展的一个优势。
0: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林鱼以野生为主，人工养殖极少，所以西林鱼的市场价飙升到300多元一斤，还一鱼难求。
10: 关键是少，很少，养殖的也少。为什么少？就是因为它特别娇气，所以才少。
0: 养殖的人少，是因为西林鱼对环境要求高，养殖技术门槛也高，没人敢轻易尝试。可赵忠宝胆大，他将养殖场选在山谷里，将鱼塘设计成常年流水的状态，模拟西林鱼原本的生存环境，然后把水温控制在西林鱼喜欢的20摄氏度以下。可当他把捕捞回来的小鱼苗放进鱼塘后，小鱼苗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1: 你喂他啥他也不吃，给他料他也不吃，而且这个西林鱼是个干净的鱼，他不吃落地料，就是你把这个料放到水里，它落了地了，上泥沙里它再看掏出来吃掉那是不可能的，它在这个降落的过程中它就吃了。所以说你在喂鱼的时候很有耐心，就甚至是几个粒几个粒的往里扔，一坐坐到一两个小时。
0: 眼看着鱼一天天瘦弱下去，他急中生智，尝试用其他冷水鱼给西林鱼做教练，教他们吃鱼食，便混养了一些金鳟鱼、红鳟鱼，竟然真的起作用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赵忠宝才发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3: 这鱼为啥卖这么贵呀？
11: 贵有贵的道理，它长得慢呢。你看这二年的鱼才长这么大。
3: 长2年才长这么点儿？
11: 2年长这么大。
3: 我量量。18，
11: 大约18公分。
3: 那它怎么长这么慢？是因为水太凉了？
11: 它关键是从去年开始喂食，它歇了6个月的冬天呢，它六个月。

0: 冬天一口食没吃啊，今年五一才进食。
1: 西林鱼从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五月会停止进食，几乎处于冬眠的状态，也就停止了生长。这意味着要想上市销售，至少要养五年以上。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和高昂的饲料费都让赵忠宝有些吃不消。更让他崩溃的是，一场大雨就有可能让他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2: 你这着急干什么呀？
0: 我着急，昨天下了一宿雨，我看看大河涨没涨水，就因为下雨，头些年赔老多钱了。
2: 哦，这下雨
0: 我去看一看。看看水多大，先不跟你们聊了啊。
1: 也难怪赵忠宝一见下雨就紧张。有一年，一场大水冲走了所有的鱼，赔了100多万元不说，重新养殖就又要五年才能上市销售。当时看着大水的他，欲哭无泪。
0: 我那年跟我爱人就是不能在这儿再待了，四面都是水，我们后儿就被迫撤离了。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在沿途的路上全是一片汪洋，我跟我爱人就含着眼泪到了这个院，当时就想这个肯定是完了。
1: 当初他为了养出高品质的西林鱼，将河水引入鱼塘，为西林鱼创造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却也加大了养殖风险。经历惨痛的教训后，赵忠宝却并未退缩，山泉水还是要饮，钱赔光了，那就用双手筑几堤坝，守护他的鱼和财富。几番失败又重来，八年后，终于到了西林鱼可以上市销售的时候了，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把捕捞上来的鱼送进了一间小黑屋，饿上两个月。这到底是为啥呢？
0: 我也受那个，就是我们东北一句老话传这个引导，叫开河鱼下蛋鸡。开河鱼好吃的原因是有一冬天的就是休眠过程，所以说我认为咱们这个鱼要是养完了拿出来就卖，它吃的口感上也有区别。
1: 饿了两个月的西林鱼虽然会掉秤，损失掉一些钱，可口味会更鲜美，这让它的鱼很畅销。160元一斤的价格转眼就销售一空，很多人慕名而来。
3: 我还第一次吃这个西林鱼，但是我听说过很难储存，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时间还有这个地点，我们很难吃到的。
4: 它是没有那种特殊的腥味，它吃起来口感丝滑，非常美味，
5: 非常有商机。因为从客户的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外地的游客来是一定要尝到我们当地的特产，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游客不仅要品尝，有时候还想带两条回去，可西林鱼太容易死了，很难运输。负责销售的赵恒轩想在包装上找突破口。
6: 你像我们这种袋子是以前的，以前的话一般都是放完气儿之后，然后呢用那个绳子给它扎紧，
2: 打上氧
6: 之后给它扎紧。但是这种靠包装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薄，很容易漏，像客户两三天的话可能烧到手里之后水和氧气就没了，鱼也死了，也给我们造成不大的很多的损失。对，
2: 就不一样。
6: 对，
1: 于是赵恒轩找到包装厂家，换成了加厚的防戳防滑的材质，还专门设计了只进不出的打气口。有了这款包装，打上氧气后，只要保持合适的温度，鱼可以存活3到5天。后来他又给包装袋安了一个舒适的拎手，方便消费者携带。
6: 改良之后呢，也有助于我们的销量的提升了，这样买的人会更多了，不同的客户的需求也能满足他们了。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为冷水鱼带来了几十万元的销售增长。如今赵忠宝的冷水鱼养殖规模从几万尾增长到了30多万尾，年销售额达到了400多万元，有400多户养殖户靠冷水鱼产业共同致富。
7: 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啊，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临夏的一些好产品也真真正正卖上了好价格，这样也让好多在外工作生活创业的年轻人看到家乡发展的契机。这两年有好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1: 赵忠宝用30年的林区生活实

几年的反复试错，驯服了一条所有人都说不能养的鱼。长得像茄子的蓝靛果，靠科技的力量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从野果变成了致富果。他们用科技与坚守，让黑土地上的家乡味道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便是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与力量。

0: 广阔滩涂之上如何钓鱼？
1: 这个滩涂上怎么会有鱼呢？
0: 传说中的紫砂鲍究竟是何真容？
2: 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
0: 堪称世界上最小虾类的麻虾，何以成就天下第一鲜美誉？
3: 但我知道这个麻虾酱特香，
1: 下饭神器是不是？
3: 是啊。
0: 不用钓钩和诱饵，一排雌竹如何捕鱼？
1: 啊，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0: 小鱼、小虾、小珍馐，实锤浓缩及精华，乡野寻鲜。邀您领略舌尖大满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位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约14到15摄氏度，与热同季。黄海暖流、长江径流与沿岸水湍等多股水系在这里交汇，海底是古黄河与古长江冲击而成，内陆河流入海，水体搅动带来丰富营养盐，造就了咸淡相融的独特环境。不仅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更助力盐城既盛海产也富河鲜。爱吃会吃的盐城人坐拥蓝色粮仓，挖掘浓缩的精华，以行动诠释探索美味之旅，不走寻常路。涨潮为大海，落潮为巨滩，盐城不仅拥有582公里海岸线，还有683万亩滩涂。辐射沙洲是盐城黄海湿地特有的地貌奇观，因规模巨大呈辐射状而得名，为贝类、蟹类等许多小型海洋生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王玉仁大哥早早就守在滩涂边等待退潮。王大哥说，他要捕获一种鱼。是什么鱼如此金贵，又为何会吸引王大哥望眼欲穿、志在必得呢？盐城地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场，仲夏时节正是各类小海鲜丰腴肥美之时，也是多种海洋洄游鱼类的索饵育肥场。但是在如此水浅而泥泞的滩涂

0: 湖上捕鱼真的可行吗？正在疑惑中，一排钩子的出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哎，大哥，我看这一排线下面，这上面钓的是钩子是吗？
2: 是钩。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2: 排钩钓鱼的。
1: 钓鱼的？是这个吧？这么大条呢？这是什么鱼啊？
2: 大鲫鱼。
1: 鲫鱼是不是？
2: 我跳了给你看。
1: 好嘞，好嘞。哎呦，
2: 呀，这么大
1: 呢哈！
2: 这个大鲫鱼嘛，它要涨水，跟潮水上来吃这个泥巴。你看这个钩下来以后，它回不了了
1: 等于
2: 才把它搞出来。你看
1: 上面好多的钩子，你看一动就勾上去了。
0: 王大哥说，有些海鱼喜欢吃泥里的藻类，所以当地渔民摸准了鱼儿的这一喜好，在长约1000米的绳子上足足挂了近万个钩子，以增加捕获的概率。
1: 但是我看您下这个钩啊，下哪儿呢？
2: 这个要看着这个泥巴，这个泥巴烂的，
1: 烂的
2: 。
1: 我也能感觉到这是烂的，你看一脚踩下去就是不能自拔了，这就是。
2: 还要看呢、看这个鱼啊，确实的，确实的鱼口，就这个泥巴上啃过的地方。
1: 它啃过的地方。
2: 我们
1: 就这个印记的。
2: 印记嘛，就是鱼口。
1: 像这几道就都是。
2: 对。
1: 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吃鲫鱼的好时候呢？
2: 是的，这才前几天啊，这个大鲫鱼啊有紫砂鲍，就是有这个鱼籽啊，它这个很像的，
1: 这挺贵的是吗？
2: 挺贵。
1: 哎呀，怪不得这么着急，就这个刚退潮就要过来了，
2: 时间长了新鲜度不够
1: 啊，就不新鲜了，是不是？
2: 对。
0: 王大哥所说的紫砂鲍，便产自籽多肥美的鲫鱼，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盐城经典美食。鲫鱼扁平的头部覆盖着硬实的鱼鳞，乍一看有些似蛇的神秘。再瞧这厚厚的嘴唇，充满喜感，仿佛天生为拱泥沙而生。鲫鱼适应能力极强，在淡水和咸水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接下来便要拜访一位烹制鲫鱼的高手，让我们心心念念的紫砂鲍也要震撼登场了。
1: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啊，这得有个十几斤是不是？
3: 这条鱼15斤重。
1: 15斤，而且就肚子特别大。普通鱼呢可能不就到这儿哈，就跟我手。
3: 对。
1: 但是这肚子你看都流下来了感觉。
3: 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鱼籽，它占了3-4斤。
1: 3-4斤啊，
3: 对，
1: 这里头都是鱼。
3: 都是鱼籽。
1: 这就是白天他们说的那个紫砂鲍是吧？
3: 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1: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膛呀？
3: 是的。
1: 这是鲜瓜鱼鳞吗？
3: 这个是鲜开膛。这个鲜瓜鱼鳞它会把里面的鱼籽捣碎了。
0: 沉甸甸的鱼籽看上去像是要从鱼腹中爆出一样，又因其入口爆破般的惊艳口感，紫砂鲍由此得名。陈大哥说，鲫鱼爆籽时会骤减或停止进食，所以鱼腹中不会积存泥沙。
1: 它那个籽在哪儿呢？
3: 籽在这呢，你看呢？
1: 这一块都是啊！
3: 对，这里面这个呢都是的。哇，
1: 这么整的一大块哈，怪不得说不让刮鱼鳞，要不然肯定会破坏。
3: 对，我来给它剪开啊。
1: 这么大块籽啊，我感觉我都不敢碰，我就怕给它碰破了。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感觉就是这个膜特别薄哈。
3: 对，
1: 我就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哎呦，哇，哎，还真是这籽得有好几斤，是不是？
3: 对。
1: 而且从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籽了，这个颗粒是非常之细哈。
3: 对呀，你看这个鱼籽都像黄沙一样细，
1: 没错，
3: 很细很细的。
1: 对，而且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3: 对呀，
1: 非常之细腻。哎，大哥，这个也是鱼籽吗？
3: 这个也是鱼籽啊，它两块呢，一对
1: 啊。我以为只有一块两块，而且那块比这块要更大一点，是不是？
3: 对，你看。哎呦，
1: 太惊喜了，这真的是。
3: 这个鱼要有鱼籽，它都是一对一对的。
1: 就是两块。
3: 所有的鱼都是这个样子。哦，
1: 今天那是长知识了。
3: 对。你看这个鱼肚子上面皮特别薄，它这个鱼呢，所有的营养这个时期呢，都给了这个鱼籽，所以说这个鱼籽的这个季节里面，鱼籽的营养价值最高。
0: 鲫鱼卵巢脂肪丰富，主要成分是蜡汁，这种物质可以使鱼籽质感更为绵密浓厚。籽中富含蛋白质及矿物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有益人体生长发育。

0: 红烧紫砂鲍可谓盐城人餐桌上最豪横的美味之一了。密密麻麻的鱼籽布满整个口腔，牙齿轻轻碰触，一颗颗水润的弹珠瞬间爆汁。如果说紫砂鲍的口感堪比一场口腔的狂欢，那么接下来的这道美食则会带来醇厚的复合享受和隽永回味。仿佛司空见惯的狮子头，因为融合了一款地方特色食材，变身嘉兴狮子头，就此烙上了盐城人的味觉符号。是什么食材如此风味独特呢？怀着对这一口盐城味道的好奇探究，我们一大早就随着当地资深厨师张叔叔来到一处鱼塘。
1: 我们要做的食材的就在这个塘里，赶快，再晚了太阳出来就看不到。
2: 哦，还得着急点，走。
3: 三叔，
4: 哎，老大，
2: 你好，你好。
0: 张叔叔说，避光性是这种食材为了在潜水环境躲避天敌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我们越发按捺不住一睹真容的迫切了。
2: 大哥，您在这塘里头找什么呢？这是
3: 找小白点。
2: 小白点？在这水里头吗？
3: 对啊。
2: 我能看得见吗？
3: 能看得见啊。
2: 哦、
3: 嗯、
2: 这个好像是啊，这些。
3: 对
2: 都是啊。
3: 对，
2: 用这个网来捞的是吧？
3: 对。
2: 哎呀，我已经看见了。
3: 嗯。
2: 哎呀，还活蹦乱跳的。
3: 对啊，
2: 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之前见过这个小麻虾，是不是？
3: 哎，对了，
2: 真的是啊。
3: 对，
2: 就是虽然我也知道麻虾很小，但是你看这连个指甲盖都没有，是吧？就这么一点。
0: 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虾，当地人俗称麻虾，学名康虾，是世界上最小的虾之一。有些麻虾头部下方还长着一处状似小袋子的器官，那是雌虾才有的孵育囊。麻虾因其高营养价值而被当地人钟爱，也常在混养模式的水塘中作为其他养殖动物的高品质生物饵料。作为盐城餐饮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叔叔的拿手菜麻虾狮子头很少在人前制作，但今天例外。几位一起聊天的朋友都是口味刁钻的老饕，他们相聚叙旧，也切磋厨艺，我们便有幸见识了这道盐城经典美食的烹制。
2: 咱是要用油是吧？
1: 先加油
2: 啊，
1: 再加酱料、料酒、酱油，
2: 还要放辣酱，
1: 哎，有辣味，还有胡椒面。
2: 胡椒面，哎呀，放了半天啊，这个麻虾还没进去，就放很多料了哈。
1: 对，麻虾不可以先下锅，因为麻虾的体积很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碎了，要慢慢的搅拌，油温不能高，油温高了以后呢，很容易焦化。
2: 哦，
1: 这样就慢慢的熬。
2: 慢慢的，
0: 不计其数的麻虾一同下锅，一股浓郁的鲜味瞬间扑鼻而来。张叔叔说要耐心等上30分钟，将麻虾里的水分全部熬干。
2: 这个酱的香味啊已经完全出来了哈，特别诱人感觉。
1: 那我来哪里你尝尝
2: 啊，现在你可以尝一下哈。
1: 啊，
2: 好的。它的这种香味不是一种单纯的香，它是特别复合的，又有虾的那个鲜味，
1: 鲜味，
2: 然后呢又有葱姜蒜的那种香味，整个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复合的一种香味。
1: 复合味。
0: 麻虾酱是许多盐城人家必备的调料。张叔叔说要让麻虾的鲜味集中发力，穿透猪肉的肌理，就还需要一种天然胶水来助力。猪皮，胶原蛋白的集大成者，将其打碎后倒入油锅，熬成浆糊状，将麻虾酱进入其中充分混合，直至融为一体。盛出冷却，麻虾酱就此化身鲜味炸弹，随时准备引爆属于它的那枚狮子头。
1: 开始那个声音的时候是板声，像这个板声一样的
2: 板一样，比较实，
1: 比较实。
2: 那要上劲之后，
1: 上劲以后它就有鼓点声。
0: 猪肉中的蛋白质经反复摔打凝结为网状结构，

0: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劲儿。肉馅像被绑上了安全带，紧实不散。
1: 像鼓的声音呢？
2: 哦，现在真是有点像鼓的那种，就感觉很通透的那种。
1: 哎，对，通透的，
2: 是吧？
1: 对。
0: 此时便又轮到守候已久的鲜味小炸弹返场了。麻虾酱被完全包裹进一枚枚紧实的肉圆，将肉圆先投入油锅定型，表面变为金黄色后，夹心狮子头便雏形乍现了。此时再投入汤中，小火慢煨两小时。等待的功夫，张叔叔一位朋友手中拎着的小坛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我对您这个坛子特别感兴趣啊。哦，这个味儿可够冲的哈，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本季晒的那个麻虾酱。
2: 哦，嗯，哦，还真是离近了就更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哈，就是有点臭臭的哈。
3: 马上就熬制，熬制以后它就香了。
2: 那咱们还要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3: 就放一点菜籽油、葱果子，就熬制以后就去它的本味。
0: 相比刚刚烹制出的新鲜麻虾酱，这位陈叔叔带来的经过发酵的老坛麻虾酱别有一番风味，牢牢牵引着在座老饕们的目光。只用菜籽油、葱果子将麻虾酱简单熬制，我们意想不到的香味便徐徐漫开。老饕们各展身手，每人一道私家菜，成全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2: 这个怎么吃法？会不会咬下去它就烫嘴？
1: 不，你把它拿到碗里，煎到碗里夹开。
2: 哦，还真的是啊，这样就能看到里头的馅儿了哈，这就流出来了，连肉带馅儿的。真的是一般的狮子头完全吃不出这种味儿，它是那种肉香包裹着那个鲜香在一起的，是吧？
0: 一道麻虾酱竟然赋予了狮子头让人大爱的爆浆感。
2: 哎呀，真的是只要放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它这个虾酱本身它那个味儿就够重了，是吧？用那个油炒过之后，它那个香味儿比原来更浓了。
0: 原来这一道老坛麻虾酱与一碗再朴实不过的白米饭就是彼此双向奔赴的知音。好菜一桌不如麻虾一吮，身长不足一厘米的小麻虾制作出的麻虾酱素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野味似乎处处可见的狮子头晕染上盐城这方水土的味觉符号。无独有偶，在湖南平江也有这样一款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食材，却承载着当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平江滋味。钟大哥深得这道家乡美食火背鱼的制作精髓，待我们获取和烹制食材的过程还蕴着满满的童趣意味。伐下根根体型纤细而韧性极强的山中雌竹，钟大哥说这是在为捕鱼做准备。
4: 把这个竹子喊啊放到小河里面的话，就叫一个什么东西呢？小鱼的必经之路。
5: 用竹子搭起来的必经之路吗？
4: 对对对对。
0: 钟大哥的捕鱼之道有点刷新我们的认知，不用常见的鱼竿、鱼饵或渔网，却将一排雌竹密匝匝码放在溪水中，铺设这所谓的必经之路，要如何捕到鱼呢？
5: 哎，大哥，这竹子怎么摆呀？这样？
4: 怎么摆？就是这么摆一排吗？平行摆一排，缝隙不能大。风险大了小鱼就跑了
5: 啊，小鱼要从这中间过，
4: 对，
5: 要
4: 比你看这上面呢紧一点平行一点的话，它这个小鱼就到这上面就没地方跑了。
5: 哦，现在能用它来抓鱼了吗？
4: 还没有，还用木板压住一下这上面，
5: 可以吗？
4: 这样就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好，
1: 还好。
0: 钟大哥说这样的捕鱼方式与当地独特的地形有关，这个叫做月澳湾的小山澳附近溪流众多，人们从水坝的设计中获得灵感，在溪水两旁筑起高墙，只留下狭窄的水道，

0: 溪水流经之处陡然变窄，水流便会加速。此时心无戒备的小鱼漂流而下，骤然加速的水流犹如吸盘，将鱼儿翻转着席卷进竹排，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落入了陷阱。
1: 小鱼儿以为自己在快乐地游着，就没想到已经进入咱们不好的路了。
0: 待鱼儿们意识到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是这样这样或是这样的。为时已晚，小鱼也只能认命地享受日光浴了。
1: 咱们这收获颇丰啊。
2: 别激动。
1: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一种传统捕鱼法。
2: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1: 这小鱼游过来基本上就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鱼叫什么品种啊？
2: 这叫白头鱼。
1: 白头鱼？
2: 对。
0: 当地人口中的白头鱼学名固鱼，在国内各主要江河流域均有产出。个头不大，肉少刺多，腥味重，极少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餐桌上。但平江人却视它为心头爱。钟大哥将小鱼码放整齐，放在室外风干，鱼身缓慢脱水，表皮肌肉变得严密紧实，内里却依然嫩生。钟大哥说，将小鱼风干后还要进行一道提味的关键步骤。
3: 哎，钟大哥，这小鱼儿也已经风干好了，咱们这摆着这是要干嘛呀？
2: 烟熏一下。
1: 烟熏啊？我看咱们这挂着都是腊肉，就跟熏腊肉一样呗。
2: 那不同。
1: 哦，怎么个不同？
2: 腊肉就是柴火，纯粹的柴火烟。但是熏这个，我还要加这种东西。
1: 这是什么呀？还挺细腻的。
2: 这叫油糠。
1: 油糠？油糠是什么？
2: 油糠它有它的油脂。熏起来就有香味，色吧，它是金黄色。煮起来它的味道就更好了。
1: 就撒到火里边，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2: 对，柴火的烟你闻不了。这样的烟你喝一闻一下。是不是
1: 有一种那种
2: 有点
1: 谷物，还有那种
2: 对谷物，还有一种油的味道，
1: 油脂的那种淡淡的很淡很淡的那种味道。
2: 对，就是这样。
0: 油糠是稻谷壳加工后的产物，一粒稻谷脱壳后从糙米转化为白米，过程中的残留物就是油糠。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燃烧后可产生大量油性烟雾，为小鱼去腥的同时另附一层香气的外衣。此时的小鱼还需在烟雾中继续熏制4个小时，而钟大哥交给了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去取一种独特配料。
1: 哎，大哥，你们这忙活着呢。这是在干嘛呀？这么大阵仗。
2: 我们在这个在那个碾擦那个油擦子。
1: 原来钟大哥让我来寻的秘密武器是茶油啊。
2: 这茶油啊。
0: 茶籽在中国西南山区均有产出，平江多山地，常年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茶籽中积聚了更多油脂，因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得以在众多油类中脱颖而出。钟大哥告诉我们，茶油是平江人日常做菜的重要油料，也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的味觉记忆。以茶油来烹制捕获的小鱼，用到的是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火焙。
1: 这茶油的香味好浓啊。
2: 对，就这么一条一条的。
1: 就放进去就行了。
2: 对。
1: 所以咱们火焙其实火候也挺讲究。
2: 火太大，它这个鱼你一翻过来它就会烂啊。小火有一点火星那是最好
1: 啊。就一点
2: 你翻冰过来以后，
1: 因为小火慢慢的火焙。
2: 对，
0: 这种少油小火的烹饪方式就叫做火焙，其关键在于油温的把握。文火将油温控制在

0: 摄氏度左右，才能在长时间火背后收获骨肉酥脆的鱼鲜美味。火背好一面后，要待锅内完全冷却才能火背另一面，以保障鱼皮表面的胶质不粘锅。火背后的小鱼，鱼身坚挺，两面金黄，最大程度地保留着鱼肉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长时间储存，像腌菜一样四季皆可食用。
1: 对，
2: 应该是因为经过了两道工序，一个是这个风干，一个是熏干，这样的去除水分的，就整个已经是一种酥脆的状态了。而且是茶油的香，淡淡的一层进到这个皮儿里边，有一种清香的感觉。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用小鱼了，就只有小鱼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用这么小的火给它整个弄得酥透了，这整个小鱼的鱼骨都已经酥掉了，一口就能吃掉了。嗯，
0: 火背好的小鱼还需再叠加一层平江风味，与当地的青椒、小米辣、豆豉搭配一同爆炒，芳香性物质不断挥发，附增浓香的同时并不覆盖鱼肉本身的鲜味。只需两三分钟，鱼肉中的氨基酸与辣椒中的醇类物质进一步交融，滋味鲜辣诱惑。这样的烹饪方式也为平江人驱除雨季湿气平添了助力。小鱼、小虾、小珍馐，挖掘食材中的精华，足以家乡的风味，在爆香、醇香、鲜香中注入不同地域的味觉符号，成就舌尖大满足。谁知盘中餐，邀您赏味。

0: 们都是钢铁侠。
1: 力拔山兮气盖世，悄无声息把活儿干。大家好，我是农机中的大力士鸿鹄 T300 大马力拖拉机。我面前的这片农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这里有300多万亩的黑土地等着我去翻土，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因为我有400马力，我24小时昼夜不停，一天时间就可以犁地500多亩。你知道什么是马力吗？如果一个健康的成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它瞬间产生的力能达到2.5马力。所以如果你们人想和我进行拔河比赛的话，你们至少要400个人一起参加，即使都是大力士也需要160人。在我们拖拉机家族出现之前，最开始人们刀耕火种，开启农耕时代，后来人们制作简单的农具套在牛马等牲畜身上成为犁，让动物来协助耕地，效率比人自己劳作要提高1倍。直到1856年，我们拖拉机家族第一台拖拉机在法国诞生了，它是个蒸汽式拖拉机，也是我的祖先。它长得特别像个火车头，它有25马力，一下子就比人和动物的劳动效率

翻了好多倍。1958年，第一辆中国人完全自主生产的拖拉机，跟我同一个国籍的东方红拖拉机，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诞生了。它有54马力，一天就能耕地120亩。当时中国主要畜力是牛，而东方红拖拉机一天的工作量能抵

圾的样子也随之变化。除了履带式拖拉机，我们家族还有适合泥土情况较差时的两轮驱动式拖拉机。在普通土地情况下，性价比最高的四轮驱动式拖拉机，便宜小巧、灵活性高的手扶式拖拉机，还有专门用于水田作业的船式拖拉机，能够适应农民们的各种需求。我们拖拉机家族作为自走式农机，可以和许多农具配合工作，例如旋耕机、深松犁、播种机等等。以前我们需要熟练的拖拉机手操作，看看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就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如今拖拉机的趋势则是无人驾驶，播种、收棉花等等，你能在各种场景里看见无人农机忙碌的身影。现在在中科院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诞生了，我就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在不远处的指挥大厅内，工作人员给我发号施令，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能按照给我们规划好的路线去田里进行工作了。随着我们拖拉机家族的不断壮大，我们的能源供给也在不断变化，从蒸汽式到柴油式、汽油式，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锂电池。我跟前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非常安静，你完全听不到印象中拖拉机轰隆隆的噪声，原因就在我的能源供给上。以前产生巨大噪声的拖拉机是靠柴油导致空气变形产生动力，而我是直接靠电力驱动，电力分散到四个轴承，这样能源就可以直接作用到轮子上，既高效节能又安静环保。哎呀，下次再聊吧，我要回去充电了，再见。

0: 新模式新技术应用田间地头助力粮食增收，特色产业增效益。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定向培养餐饮人才，学生未毕业先就业。博斯腾湖开湖捕鱼吃鱼一站式体验，赏荷季到来，荷花元素饮品和甜品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宁夏小麦陆续进入了夏收期，在吴中市利通区的巴浪湖农场和往年一年一季的种植方式不同，今年这里的小麦收获之后还要接茬播种，倾注玉米，形成一季粮一季四的种植模式。
1: 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宁夏农垦的巴浪湖农场，这里位于宁夏引黄灌区，就是宁夏最早收获小麦的区域之一。那目前呢，这里有800亩的冬小麦正在陆续进入收获期，那预计的亩产量呢，也是在650公斤左右。 那一直以来呢，宁夏的引黄灌区在气候上存在着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短板。那这些年呢，当地也在积极探索着冬小麦加青株玉米的一年两熟模式，前茬种粮，后茬种饲料，这样呢就能让有效的生长期变得长一些。那所以说呢，这里的小麦收获那不仅仅是说成熟了就可以收获，而是在能够保证它的产量和数量的前提下呢，能够为后续的青株玉米的种植提前一些 生长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当地实现真正的一年两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啊，其实这些小麦是提前割倒之后呢，在田间晾晒了2到3天。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小麦分段收获技术。那简单来说呢，第一步就是要将这些小麦割倒，然后在田间进行晾晒，等到含水率下降之后呢，再通过联合收割机进行脱粒工作。那农业专家向我介绍呢，这样的小麦分段收获技术可以让 后茬的青株玉米提前3到4天的生长期。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那在小麦成熟之后呢，如果等的时间有点长，然后进行一次性收割，可能就会产生大量的落粒。那这样先割倒，然后再脱粒的方式呢，就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

0: 眼下，甘肃省敦煌市的1.5万亩李广杏陆续成熟上市。在甘肃敦煌市月牙泉镇，果农们抓紧采摘销售李广杏，为最大限度保障果品新鲜度，拓宽外销渠道，村里对接快递企业，打通产地直发运输通道，同时不断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体系，保障鲜果快速分拣外运。
1: 我们合肥村李广杏种植面积是1200亩，今年产量能达到450吨左右，陆续成熟，已经开始发货。
0: 这段时间，贵州黔东南剑河县镇江村的老乡们正在采摘成熟的麻莲秧李，这是剑河县特有的李子品种，因自然生长于山区田垄之间，成熟于稻田秧苗茂盛之时而得名。过去因为采摘期短，难以储存，麻莲秧李一直卖不远。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标准化种植、创新储存方式，秧李可以远销重庆、福建、浙江等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新疆土木舒克市，利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进入蜕壳期，开始陆续转塘搬家。在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一大早就划着小船，从水里拉出提前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
2: 按刻蹲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它透壳的时候那个膨胀力会大一点。
0: 螃蟹在生长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壳一次，直到长成成蟹。每蜕一次，体型增大，体重也随之增加。大规模养殖需要及时转塘分养。当地通过降低密度、分级饲养来优化螃蟹生长环境，提高成活率和产量。新疆土木舒克养殖的这批中华绒螯蟹预计将在中秋节前后陆续上市。在江西分宜县，当地老乡开始用现代化室内循环水养殖锦鲤。在西田村锦鲤养殖基地，负责人正在池边喂鱼食，观察鱼苗生长状态，不时拉起防护网查看鱼群长势。相对于传统露天鱼塘，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配套自动增氧水质净化电控系统，实现全天候恒温养殖，有效规避暴雨、高温、低温等天气带来的养殖风险，大幅提升锦鲤存活率与品相品质，可全年稳定繁育供货。进入毕业季，各地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前段时间呢，在贵州民族大学的毕业生赵维带着爷爷奶奶参加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感动无数人。
3: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0: 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来自同仁的毕业生赵维给爷爷奶奶也穿上了学士服，并携奶奶一起完成拨穗仪式。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重视孙女儿的学业，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赵刘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毕业生们会以他们的专业回馈社会，就业市场也不断衍生出新业态、新赛道，为他们提供成长平台。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傍晚时分，在黔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于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4: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0: 这个21岁的小伙子叫韩玉洲，他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
5: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0: 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儿实习，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可以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黔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
6: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